0: 历史的指针已然转向，算力正一步步登上文明演进的主舞台。
1: 四万八千几乎包含了国内这30年技术发展进步追赶的所有的成就于一身。
0: 2026年7月10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开始起航。

0: 伴随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落地，何木君的身份也从昔日的项目建设总监转型为国家级算力平台的运营掌舵人。上线首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日均处理应用需求超150,000个，单日峰值超500,000个，应用场景从传统100类扩充至400类。
1: 应用场景是比较复杂的，这些国产的应用软件厂商其实并没有大规模计划去适配，所以全部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去实现的这个适配工作。
2: 这是我们分析出来的一个场景，它会实时的去给你解答。
0: 从研发建设到落地应用，6年的攻坚历程，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铸就了澎湃的算力。然而当应用场景持续扩张，生态适配尚未完善，这套全新系统能否扛住来自各行各业日益复杂的算力诉求？
3: 我们更多接触的确实是很多很前瞻性的一些科学领域里面的各行各业的应用。
0: 孙健，清华大学水利系河流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长期研究黄河水沙问题。一直以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准确追踪黄河泥沙运动，构建一条米级网格的数字黄河，为黄河治理提供最精准的数据支撑。
4: 黄河的特点是水少沙多，水流影响泥沙，泥沙影响河床，河床又反过来又影响水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复杂。以前的模型呢，因为计算力的有限，几十米一个网格，但其实不能够模拟它们之间的关系。
1: 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很多推理的工作。那我有了10万卡的时候呢，这科研人员他就敢去尝试。
5: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你的十米级的肯定不会看到这个漩涡这种东西啊，漩涡那肯定对它周边的河床的影响是很大的。
4: 如果没有一个精细化的模拟方法的话，是很难把它模拟准确的。我们现在基本的目标是到1米。
0: 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修建，保障了黄河下游1亿多人口免遭洪水侵害。每次小浪底水库泄沙后，花园口都是研判河道演变、开展治洪调度的关键节点。
6: 2米吗？这次
4: 来个2米深一点。
0: 采集泥沙样本，这是为黄河建立可靠模型的一个重要环节。
4: 我们需要知道不同深度处的水体的悬沙浓度，也就是说它的粗颗粒泥沙和细颗粒泥沙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关系是多少。从0.5米、1米一直到5米，不同断面垂现出的水沙样品，我们拿回我们实验室之后呢，分析它的粒径分布。它越细的话呢，它肯定是分辨率越高，分辨率越高，按照原则来说它肯定是越准确。
5: 米级的分辨率，那我就可以看到很细节很微观的这些情况，可能看到一块石头，一个水沟槽，有一些漩涡，

0: 黄河下游，约800公里河道。河床之下，细沙与粗沙层层交叠。水面之上，水流流速，泥沙运动，河床形态每一小时都在变化。要把这样一条大河建成米级高分辨率的数字模型，追踪泥沙的轨迹，若沿用传统计算机的运算方式，需要的时间可长达数年。
1: 它计算量非常非常大，十米级可能是还是可以叫算得动，算得动，到米级可能叫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问题。
2: 你不能，花人类几十年去算一个算力，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AI 的方法，
3: 它切回到这儿，对，然后点个加号，
4: 直接点回车就可以了。
0: 曙光8000 AI 超级群同时拥有两种计算模式。面对黄河水沙模型的海量运算需求，它先用智算算力对河道变量进行智能推演，快速筛选出最可能的河道地形，再通过超算算力对这些方案进行高精度数值模拟推演，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
1: AI 训练过程实际上是拿你过往的数据，可能80%来做训练，20%做验证。
0: 这种智算筛选、超算验证的协同工作，极大地压缩了搭建黄河模型的时间。从泥沙的迁移路径，到河床暗滩的演变，在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反复推导与验证下，开始逐步清晰。仅仅数小时，未来数月的河道走向、泥沙淤积、水位变化，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2: 河南段的宽谷段都有，我们整体的结果还是挺满意的，就说明我们的模型在这个曙光八千上是可以跑通的。
5: 这水比较多的时候，水少的时候，这块也应该能露出来。
2: 一代人解决一代人的事情，老一辈能弄个想把自己建起来。现在我们利用超算的这种资源，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也希望对我们水利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能有所贡献。
0: 接下来，孙健将继续通过物理水槽实验验证，持续提升黄河模型的模拟能力。
6: 超智融合的系统 AI 加持之后，它可以处理多模态大模型啊这样的推理任务。没有这么大算力的时候，它是不可能去想它的采集点放那么多的。曙光八千这种大系统让这些科学家有了新的 idea。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

0: 事实证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计算能力足够强大，但现实应用的复杂程度还是远超想象。在上海，冯建峰要完成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想在计算机里重建一个与人类大脑反应速度完全一样的数字大脑。
1: 人脑是科学的最后的堡垒，我们对很多很多的理解的很好，比如对很多物理现象，对吧，理解的非常好，但是对人脑到底怎么工作，到今天还是一团雾水。
0: 人脑被誉为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结构，它仅有1.4千克，却有860亿个神经元，超100万亿条神经连接，每20毫秒就会完成一次神经链路的动态重塑。它一秒的信息吞吐量相当于国内3大通信运营商全网流量总和的33倍。要把如此庞杂、瞬息万变的生命结构完整数字化，这也许是算力时代机器与人第一次携手共同去探索最复杂的生命真相。
1: 80几年我就开始做神经网络，我是中国就是第一个发的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的人嘛。我当时很好奇，就是说我想看看这个神经元到底怎么工作的。
0: 这份好奇在冯建峰的心底存续数十年，为了方便研究，他甚至用自己做实验。
1: 这个已经萎缩得很厉害了，就是这样。
2: 就是它有很多空隙。
1: 对，我们一直在拿我的脑子在做实验。你的脑子的健康程度有多少，对吧？你的岁数有多少？把我扫完了所有的信息，我能得到的，都放到我的这个数字孪生脑。
0: 历时7年，冯建峰团队在2024年搭建出全球首个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孪生脑，目前已经能够做到人脑一秒内完成的思考、判断、感知与神经反应，在数字孪生脑中70秒即可完整推演。对这个结果，冯建峰并不满意。
1: 我的延时要达到70倍也是没用的，做自动驾驶我找不车，不知道开哪去了，对吧？我就一实际上1:1的这个计算。
3: 类脑它和我们那个传统的科学应用又不太一样，类脑有部分计算，但是90%或95%都是通信。这过程中它对整个通信的要求比较高的。
0: 1:1复刻人脑，信息如何交互，数据如何同步，每一个神经元的放电，每一次突触的连接，都要在数字世界里精准重现。这一切谈何容易？海量突触之间持续不断的消息转发是全脑复刻真正的瓶颈。860亿个虚拟神经元在数万张计算卡上并行运算，这好比上万座城市同时互通快递，每一秒都有10000件小件包裹在服务器之间流转。稍有拥堵，整个虚拟大脑的运转就会陷入停滞。
3: 这个的应用和我们传统的科学应用是完全

0: 不一样的一个应用，它就是一个通信非常通信密集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在曙光八千的系统设计之初呢，就把这个路就修宽了。如果是你上来这个路修的就不宽，你再怎么优化，它现在也还在路上。
1: 硬件层面的超大带宽为密集通信铺就了宽阔的算力高速公路，而如何让亿万数据包有序满载通行，规避节点拥堵，在超大规模并行计算中，单靠拓宽通道还远远不够。
0: 虽然你修了很高的带宽，但是你就一个人走，那肯定走不快嘛，就跟我们开汽车一样，从咱这儿去到县城，然后一个人开一个车去，一个人开车带四个人，它的通信效率是完全不一样的。类似于这种方式，我就这里面可能涉及到算法呀，就是这个硬件和算法的协同。
2: 这是我的脑子，这是数字孪生脑。
3: 就是我自己啊，去看一张图片，我可以给这图片打分啊。我的数字孪生脑呢，也可以去看这个图片，它也可以给这张图片去打一个数字，我喜不喜欢它。
1: 曙光应用团队与冯建峰已经找到了通往数字大脑的计算路径，算力与科研相互助力，将继续解码大脑的奥秘。从大脑的精细结构到认知的深层机制，那些曾经无解的难题，未来终将被回答。
3: 在我们这个曙光八千上，希望在最近马上就实现，我的人脑工作多快，我就能够算出来多快。我觉得我们可能指望在这几个月之内吧，实现它，就是一比一的复刻。
1: 从黄河泥沙的海量推演，到全人脑尺度的数字复刻，一道道横亘在前的科研难关，正在国产算力底座上被逐一突破。这台算力重器自上线以来，已为量子计算、机器人、生物医药、能源化工、智能制造、航空航天等20多个领域提供了强劲的融合算力支持。
4: 基础走到前面，这些真正的这些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他才有这个平台。
5: 给我们蛮多惊喜的。目前在曙光八千上面达到申报这个戈登贝尔奖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个，那这个都是以前不可想象的。
1: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不仅仅是创造的引擎，它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平台。而我们的故事经由算力的牵引，也延伸到了更多领域，在那里有更多惊喜正在发生，有更多梦想正在被点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员赵海南开始了他新一轮的玉米基因筛选工作，他希望挖掘出高产基因，实现玉米增产。
6: 一个基因可以编辑的位置有非常多，有几百上千个位置。之前受限于算力，我们只能做一些小模型，或者在一些少量的数据上做训练，效率上还是精度上都会有一些影响。
7: 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全新的数字化的虚拟玉米，进行任何的基因功能的实验。
1: 从事新材料研究的丁峰团队，在超级算力的支持下，刷新了新材料研究的世界纪录。
8: 我们其实从来不知道真实的材料是什么样子。这个立方厘米的材料，它里边的原子数大约是一亿乘以一亿，再乘以一亿，这三个亿乘起来，就相当于地球每个人有上万块硬盘才能把它存起来。
9: 微米量级的一个尺寸，包含的原子数呢，就已经可以达到万亿级别。所以说，怎么准确的描述原子之间相互作用，又需要这种强大的算力啊，以及这种计算工具。
8: 材料的研究将来应该是以计算为先导。如果算好了，然后呢大家可能再做实验，既省时间又省钱。
1: 曾经超级算力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随着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接入超算互联网，顶级算力终于可以轻易获得，成为普惠的公共服务。
1: 十几二十年前吧，算力大家听起来是很阳春白雪的嘛，那基本上能用的人可能都得首先得是个科研人员，甚至是科学家。我们现在用应用商城的方式，通过应用商城呢，几乎是没有门槛的去把这些算力支撑的一线大模型给用起来，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是可以非常非常方便去使用的。
0: 算力的跃升和普及，为所有人打开了探索未来的大门，也在真切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2: 曙光八千赋能下一代天气气候一体化模式。
0: 2026年9月15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数值预报系统，依托全国产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时间缩短至1小时。这意味着更快更精准的气象预报正在守护着我们的每一天。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从实验室到应用，从概念到产品，曾经需要数十年才能落地的突破，如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塑着文明的进程。世界的巨变正在催生前所未有的算力需求。
3: 科技企业 Meta 将在当地投建大型的算力数据中心。
4: 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表示，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正被
3: 今年以来太空算力给新概念的关注度持续升高。
0: 为了打破技术发展的物理边界，全球都在重新思考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2025年，中国成功发射全球首个太空计算卫星星座，开启太空计算时代。科学家们正努力把算力送上太空，在真空、低温、无界的宇宙空间里，算力将获得全新的生长维度。
5: 太空和地面的算力要耦合在一起，形成一张整体的算力网，在太空的需求在太空完成，在地面的需求地面完成，有很多是在太空需要，在地面也需要，把它连接起来共同完成。我想5年左右时间大概大家能看到。
0: 从地面的极致工程到星空的无限想象，算力正在加速演进，没有人能够预测它的终点。在曙光总部大楼内，工程师们正在思考它的另一种可能，能否让算力不再是被动响应需求的工具，而是成为能够主动思考、自主进化的智能生命体。
5: 如果面向未来，下一代机器可能曙光9000，它是一个超级智能体。所谓的超级科学智能体，它不仅仅是服务科学家，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一篇简短的文档或者语音提出问题。所有的计算任务是这个机器智能化的去帮你完成的。
3: 30年前的封锁禁运，今天我们走上了国际舞台。也许不用再等30年，我们就会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
6: 人类现在马上进入真正的那个所谓智能时代，不要小看这个，这确实是一个新时代。20、30年以后，我已经不在了，但那个社会已经确实会大变样的。
7: 昨天，有着人造太阳之称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超导托卡马克创造了新的纪录。
8: 今天的12时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了可控回收。
9: 我国在玉米高品质育种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0: 每天，科技带来的变革。

就这样悄然融入了生活的肌理，引发我们对未来的猜想。而科技的每一次发现，每一次突破，每一次前进，都是新的创造到来之前的一次蝴蝶振翅。未来并不是一个等待抵达的终点，它更像一条由无数个此刻编织而成的时光之河，层层涟漪，最终汇聚成改变世界的浪潮。风暴之后，万物生长，未来会怎样？新的曙光近在眼前。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0: 关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5: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5: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鳕鱼，
9: 是深海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

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道光十五年四月，一封奏折悄然抵达皇宫。这封奏折出自负责禁言与监察的官员之手。

0: 皇帝道光接到这道奏折后怒火中烧，奏折的字里行间散发着不满与愤慨。监官们毫不留情地控诉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列举了年老重听、保举冒滥、奏报河工钱粮前后矛盾等诸多罪状。这不仅是对吴邦庆个人的弹劾，更是对整个清朝国祚的挑战。河道总督责任重大，关系运道安危、河防取要，因此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雍正七年，为提高河工效率，清王朝将河南山东段的黄河工程划归河东河道总督管理，称为东河地区。江苏段的黄河工程与运河工程由江南河道总督管理，称为南河地区。河东河道总督是与直隶两江总督平起平坐的封疆大吏，吴邦庆坐于此位，治黄河、保漕运、安地方，掌舵着最紧要的水脉与民生，每一个决策都与国家的安危息息相关。重重压力之下，道光皇帝决定采取行动，以维护大清的根基与尊严。这位有清一代公认的简朴皇帝，平常甚至穿着打了补丁的衣装，他不仅以节俭自律，更将省一件是一件的朴素信条化作衡量百官的铁尺，乃至贯穿30年御宇生涯的治国圭臬。他命人查访河道官员的劣迹，内柄不信任的利剑已如一片阴云无声地压向了吴邦庆。
1: 治河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国家大事，朝廷很重视，河道总督的任命一般都是皇帝亲自任命，国家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所以这个事情很受关注，然后真正懂治河的人又不多，所以一旦发生黄河决口，各种各样的舆论了，河道总督的压力巨大，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黄河治理本身就很难呢，自古就是个难题。
0: 河东河道总督的治所在山东济宁，历经岁月变迁，地面建筑已经损毁，如今现存的遗址却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每一块斑驳的砖石都像是

岁月的刻度标记着一个王朝的黄昏。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出康乾盛世的光环，腐朽的吏治、动乱的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滞缓所造成的财政拮据，以一种不可逆转之势引发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没落。水患不断的黄河更加剧了大清帝国的动荡，因此对于清王朝统治者来说，黄河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河都的任用更是重中之重。古稀之年的吴邦庆已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三载，暮年坐镇水脉要冲，他本应功成身退，却未料自己正一步步走入一场无声的倾覆。调查如暗流般展开，账册被一页页翻开，数字如刀。他任内每年用款皆逾110万两，而在道光朝前十年，东河岁费多在数十万两内徘徊，超支成了他难以洗刷的浪费之症。于是御旨降下因病赏假四字，为他三载的治河生涯画上了一个体面而苍凉的句点。颇具讽刺的是，吴邦庆并非庸碌之臣，他是道光朝驰名的经世派人物，任内三年未成大患，他守住了河道总督最根本的职责，却终究未能满足皇帝心中廉吏的标准。

愤怒之余，道光皇帝又极其失望。他对河宫衙门的击毙早已深恶痛绝，然而河道总督一职既要通晓水工技术，又得统筹万人之役，既要熟稔工程规程，还需监理地方军务。每番遴选之际，道光总寄望于得以贤才，一举扩清河政。可每一次期待，总被不久后贪腐和糜费的急奏狠狠击碎，成为的心头挥之不去的隐痛。此刻黄河汛期已至，浑浊的浪头仿佛随时会冲破堤坝，也将冲垮这个已经不起更多消耗的王朝。谁能在此危时挺身而出，为他也为这帝国解此燃眉之急。吴邦庆卸任后的一个月，一道上谕自宫中传出，河东河道总督吴邦庆因病上驾，以河南布政使厉玉美属河道总督。57岁的厉玉美，一位从州县小吏一步步擢升而来的实干之臣，就此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他接过的不仅是一方总督印信，更是道光皇帝那沉甸甸的期待，以及一条万里黄河的喜怒无常。此刻汛期将至，浊浪在即，这位新任河督的目光已投向了那条奔腾不息、系着帝国安危的滔滔长河。谕旨记下，重任在肩，时值黄河浮

汹涌。新任河道总督厉玉美做出了一个不同于常理的决定，他未赴京谢恩，而是径直奔赴浪涛轰鸣的治河前线。这绝非寻常的履职。道光年间，河患已臻极甚，其中以河南段灾情最烈，正所谓黄河之害为豫省为甚，浊流所致，田庐尽毁，民生凋敝。厉玉美面对的正是这片被反复撕裂的土地与一个积重难返的危局。就在厉玉美毅然奔赴黄河险攻之际，远在南京的江苏巡抚林则徐从专传朝政文书的邸报上读到了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他凝神细阅，面容上不禁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意。

林则徐小厉玉美7岁。当年厉玉美任湖北按察使时，林则徐恰在湖北布政使任上，虽仅共事半载，然志趣相投，皆以经史济民为念，遂结下深厚情谊，堪称莫逆。而他们二人的命运轨迹，自湖北交织伊始，便已与河东河道总督这一要职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光11年，在吴邦庆与厉玉美之前，林则徐也曾出任河东河道总督。这位后来以虎门销烟震烁古今的民族英雄，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展现的是另一种风范。为确保在权力的激流中不坠入贪腐的浊浪，林则徐亲手题写了“士能知足，心常切；人道无求，品自高”两句联语，郑重镶嵌在河东河道总督衙门的壁间，作为日日警醒的座右铭。时刻的上联毁于动乱，然而下联竟奇迹般保存下来，如今正静静陈列于济宁市博物馆中。然而仅仅100多天后，道光12年2月，林则徐便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他在河东河道总督任上虽如流星般短暂，却也照亮了这条充满荆棘的治河之路。得知老友署理河东河道总督的消息后，林则徐在当天的日记中郑重写下：闻山东兴使乃为东河帅备参，吴继翁现请病假，准给假20日，以欲聂利浦原属东河。笔锋稍顿，林则徐心潮翻涌，在为挚友得应重任而欣慰的同时，一抹难以言说的隐忧也随之浮现。在他记忆中，黄河决口的急报从未断绝，因溃坝而被革职问罪的河都比比皆是，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河既成就能臣的功业，也吞噬无数官员的前程。此刻他只能将这份担忧压在心底，遥望北方，莫捉蒲元兄能在这危局中为自己也为天下苍生走出一条生路。

0: 李玉美受命十日后，紫禁城中的道光皇帝依然心绪难平。朱批奏折时，他再次点名李玉美，既寄望其能，身欲在宫圆变奉公守法，不可相率因循罔顾国事，更发出严厉警告，倘不认真查禁，别经发觉，朕为执法承办，不能稍宽一线也。凛之甚之，字字如铁，既是帝王对清廉政治的最后一搏，也是一位君主对信任之臣的托付与警醒。正是在这片雷池之上，李玉美走马上任，他无暇他顾，甫一履新便全心投入一年中最紧要的抚恤防备之中。面对这道几乎无解的治河难题，道光皇帝为何最终选择李玉美来临危受命？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爸爸，你回来了。
9: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0: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1: 美好时光海苔，
1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2: 美好时光海苔，
1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乾隆43年，李玉美出生在雄伟的北岳衡山脚下，大同府浑源州的一户寻常人家。他的父亲是负责生源教育的学官，家境清贫，却为李玉美埋下了读书明理的种子。少年时，他便在横路书院中刻苦攻读，天资与勤奋在他身上交织出耀眼的光芒。嘉庆6年1801年，24岁的李玉美在科考中脱颖而出，考取拔贡。山西学政莫进见其见识。

着陆，温里站身，不禁断定此子未来必成大器。次年，25岁的厉玉梅赴京参加朝考，

就在厉玉梅决意赴任河南前夕，又有人前来劝告，为官之道贵在先声夺人，何不先求一封朝中显贵的荐书，由此为先导，上任之后诸事皆宜。在那个官场风气日渐颓靡的年代，这几乎是人人遵循的潜规则。然而厉玉梅闻言正色反驳，人贵自立，吾知一言一行皆在为人做介绍，功也是自己做出来的，何必张口求人引荐。这番回答掷地有声。临行前，厉玉梅登门向恩师莫进拜别，莫进取出早已备好的荐书，欲为他铺就坦途，不料厉玉梅却躬身婉拒。莫进深感诧异，问道，离京在即，尚有何须准备？厉玉梅恭敬作答，唯愿大人珍重玉体，您的教诲学生已刻骨铭心。

0: 望着眼前这个即将远行的门生，墨镜突然震色道：此去打算如何为官？李玉美挺身回答，声如清钟：以节己爱民济之，以勤慎持之，以恒久实心实力，不敢苟且随俗。一言既出，墨镜连声赞叹：好好，能当一个遵礼守法的官吏，远胜状元及第。带着这份不做状元做巡吏的铮铮誓言，李玉梅转身踏入中原官场。然而官场沉浮，从来不由理想一力主宰。由于始终不愿倚傍权贵，不善官场变通，李玉梅的仕途注定布满荆棘。在知县这个七品位置上，她竟一待便是20余年。岁月流转间，她的足迹遍及河南11县。谨念在风尘历世，磨砺出寒松劲骨，直至46岁，李玉梅方升任光州直隶州知州，官至正五品。自此她如同蛰伏已久的乾隆，仕途终见转圜。
1: 自从入仕就当了官之后啊，在河南大概有10几个县都待过，我们说的焦作地区的孟州、武陟，这个还有沁阳，然后到这个商丘的泥岭，包括最后来这个河南，然后到开封的巡抚，然后这样一步一步正儿八经从基层做起，对民间的疾苦比较了解，而且又长期在这一个黄河比较经常泛滥的地方待过了这么长时间，30多年。
0: 纵观其宦海生涯，李玉梅审案断狱之能，曾被治狱内的百姓尊为龙图青天。然而她的审断并非源于严刑峻法，恰恰相反，她认为审理案件不应拘泥于律令条文，更不可滥施刑杖。若一味依赖刑求，所得供词不过是犯人顺应审官意图的违心之言，冤狱由此而生。如果心平气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旁敲侧击，细心观察判断，这样或可能获得真实的口供。结案时也要晓以利害，告以情理，将其心中疑惑

我解除，诡计道破，这样可免除将来翻供。即使是罪当死刑者，也必须明告一罪，使其死而不怨。李玉美就是本着这种原则审理宋案的。在以后审理的宋案不下万起，都随审随结，双方都心悦诚服，从未发生翻控事件。昔日在省城开封任职时，李玉美寓居于南门大街，曾有囚犯被押解至院司复审，途经其宅，竟朝着大门方向伏地叩首。押解差役大惑不解，问道：如既为厉大人所判，何故反来叩谢？囚犯答道：厉公判我是非曲直，剖析分明，虽深受刑罚，然我心服口服，知其公允，情不自禁，故来一拜。

0: 李玉美之所以能在晚年被道光皇帝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绝非偶然。道光帝之所以主意于他，正与其当初选派林则徐的思路如出一辙。在积重难返的危局中，帝王唯有将希望寄托于这些既清廉又干练的能臣，以其他们能以一身正气抵挡腐愚，挽狂澜于既倒。至此，一位被时代与君主寄予厚望的治河者，终于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1: 像林则徐啊、吴邦庆啊、李玉美啊，这三位河道总督在选拔的时候，道光帝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避免他们会跟河工衙门里边的那些河官啊、河兵、沆瀣一气串通起来，共同腐败，矫治河工弊政的考虑。
0: 河工要务，守慎修防，欲重修防，先去符号。道光皇帝的叮嘱言犹在耳。李玉美深知，比黄河浊浪更凶险的是河道衙门内部积重难返的贪渎之风，各级管理者才是真正的重灾区。他下车伊始，一道严令随之颁行属下各级官员，务须立格浮华，敦崇节俭。他巡视各处工地时，明令地方衙门不得高规格接待。这位封疆大吏轻车简从，与随员同时粗粝之时，他的以身作则比任何惶惶告谕都更具震撼力。一场席卷河东河道的廉政风暴正由此悄然掀起。在李玉美到任之前，许多河官早已将治河本职抛诸脑后，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购置猿虎子雕、熊掌鹿尾等珍稀之物，非为自用，而是作为钻营馈送之资，在官场关系中攀附结网。李玉美对此类官场积习深恶痛绝，她如同一方巨大的底石，沉稳地立于浊浪之中，自身纹丝不动，却足以改变水流的方向。当她以清廉树立起绝对权威时，便无人再敢以珍奇之物相试探。上行下效之下，各级官员

人不得不纷纷收敛。那些曾经门庭若市的珍宝店铺顿时失去了最大的主顾，商贾们见无利可图，纷纷携货散去，奢靡之风竟为之一清。

0: 李玉梅的清廉绝非身居高位后的标榜，而是在漫长宦海生涯中一以贯之的坚守。早在她担任河道总督之前，便以不跑官、不打点、拒贿赂而闻名。嘉庆21年，39岁的厉玉梅在宁宁县任上。是年10月，父亲病故。这位知县竟因经济亏累到了无钱可借，连丧事都难以筹措的窘迫境地。此时河内一富户以助办公丧为名，将昔日被厉玉梅拒收的3000两银子再次送来。周遭之人都以为他此次定难再拒，然而厉玉梅正色道：我与此人素无交往，其所以厚赠，原由旧事。吾昔日坚守官贞，不肯受愧，今日安敢因赴丧困顿便违背素志。最终他依然婉言却坚定地将那份足以解他燃眉之急的银两拒之门外。尽管整肃吏治，革除官场积弊，耗费了厉玉梅大量心血，但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身为河道总督，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是治河。
1: 我们可以翻我们的历史这个史料记载啊，这2000多年间呢，黄河下游决口了有1593次，其中有2/3呀都是发生在河南的。那大的改道有26次，有20次也是发生在河南。黄河河南段可以在历史上呢，它就被称为豆腐腰河段。我们两岸的堤距呢，可以达到5到10公里。那最大的河段呢，在我们新乡长远的这个大车集可以达到24公里。我们的主河槽呢是高于滩地的，同时那个滩地又是高于我们啊平时我们这个行走和居住的地面的，所以我们常有一句话说万里黄河险在河南。
0: 当时河南境内的黄河由串沟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所谓串沟，就是在大堤和河流之间的滩地上，洪水漫滩时，水流携带泥沙横向冲刷，冲蚀形成与主河道呈垂直或斜交的沟槽地貌。一旦洪水肆虐，串沟变成支河，可能演变为倒溜通道，引发顺堤行洪、堤防决口等险情。
2: 串沟就是一个十分不易察觉、不易发现的一个隐患，可能就是一个一个大的水坑。因为黄河的主河道是摆动的，可能这个黄河一主河道一摆动，就把这一个一个坑它就给连起来了。连了之后，等于我们在河道黄河的主河道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小的河道。咱这个河道呢，就直接冲击着大堤，或者冲击到这个保护的工程，这样对这个堤防、对这些工程影响会更大。而且它有时候如果跟主河道连到一块儿的话，它的这个如果不治理的话，它整个滩区就是泛滥了。
0: 对于串沟之患，在河南为官数十载的厉玉梅早已洞察其弊。清代的黄河管理组织体系

0: 是设置河道厅汛保五级金字塔式管理机构。河是黄河治理的最高机构，由河都负责。河之下设置道，各道设有道员，负责督修河务工程，监掌钱粮出纳。道之下的机构为厅，厅下辖汛，每汛负责修守的堤岸长几千丈至上万丈不等，每一汛设堡防若干，每堡相隔约二里，有河兵与堡夫驻守。
1: 这五级管理机构其实人员数量很大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管理队伍，一个治河队伍。就听这个中间层面的机构数量来讲，康熙朝在南河是六厅，东河是四厅，但是到了道光朝的时候，东河增长到了15厅，南河就增长到了22厅，一共达到了37厅这个规模。然后这个相关的管河的官员呀、河兵啊，这个数量就比原来增长了几倍。
0: 李玉美到任后，其行事作风与往届高作衙署听凭禀报的河都迥然有异。他坚信河防之要在于亲力亲知，故而每每有风雨危险必躬亲之。在河都任上，因黄河险工遍布，尤以汛期为甚，他将办公之所移至堤岸，一年中大半时光皆在河南黄河各段工地上度过。泥泞的堤坝，呼啸的风雨，成了他履职的常态。他曾对属官慨言：黄河无事则已，有事则必为青天之事。如今的河南省原阳县，在道光时期分为原武、阳武两个县，是黄河下游的重要防汛区域。一到汛期，这里首当其冲，每年都有决口的风险。道光15年秋，李玉美上任仅3个多月，一场严峻的考验便猝然而至。黄河北岸原武、阳武两处汛地，河水冲刷晋城之河，沿堤上下40余里，处处告急，险象环生。更令人心惊的是，原武、阳武这等要害河段，堤防上下竟无足够的接料、木桩等常规防洪物料。这一切都将新任河都李玉美推到了凶险的境地。这种奇怪的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呢？自古以来，抵御黄河洪水主要依靠扫工，一种用树枝、熟秸、石块捆扎而成的防洪材料，可以防止堤岸坍塌，也用于堵塞堤防决口和截流工程。扫工技术至清代已极为成熟，黄河两岸险工堤段皆倚仗巨扫护卫。
2: 这些秸秆、柳枝，还有一些高粱杆、玉米杆，加上一些这个碎石，经过长时间在水里面沉的话，它可能跟这个里头这个泥沙呀、跟水呀都变成一个整体了。就说对于抢险、对于堵口是最经济的这样一个办法，但是它的特点就是容易腐烂，它可能两三个月是吧，它就腐烂，直接水又给它冲走了。它就说它不长久，但是比较实用的，就是一个以柔克刚的这样一个抢险的办法。
0: 扫工的物料中以高粱杆、玉米杆等接料为主，但是这些天量物料的需求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料贩，他们垄断了接料的汇集与贸易，每逢汛情紧急便

纯姬居奇，挟持官府，肆意抬价。国家治河大政竟成了料贩们稳赚不赔、待价而沽的生意。管河官员若未能在秋末平价备料，到来年紧急时便只能任其宰割。

李玉美就曾经因此遭受过朝廷的责罚。道光二年，45岁的李玉美在武治知县任上，因帮同抢险，协办有力，经当时的河东河道总督保荐，获得升迁河南光州直隶州知州的机会。然而，此前为应对夏季防汛，需储备接料50垛，因当时市价高昂，李玉美的上司决定暂缓购买，以待秋后新料登场，价格回落时再行补足。这本是遵循官场惯例的权宜之计，不料巡抚随后视察，问及料垛储备，尽管河亭官员据实回禀，巡抚却恪守成规，以节省经费未完全符合定章为由执意追究。最终李玉美被革去升衔顶戴，停止升用。这份早年因河工物料问题而遭受的挫折，让他对接料制度弊端的认知已无比清晰。幸好这年冬天，李玉美成功地封堵了河堤决口，所用费用远远少于此前估算的数目，经新任河南巡抚保奏，这才恢复了顶戴。眼前元武洋武的危局，正是因物料难办，费用耗返，才在关键时刻陷入了无料可用的绝境。此刻涝灾已成，昔日滩地尽成斜坡，一片汪洋，进水的沟口宽达300余丈，堤防岌岌可危。在场的所有河官面对此情此景，皆束手无策。在这险情危急之际，一件沉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电光石火般的浮现于李玉美脑中。那是道光八年，李玉美督办武治县疏浚城壕工程。他发现那些从淤泥中挖出的旧城砖，因经年累月被泥沙浸灌，非但没有腐朽，反而交结得异常坚固，竟至斧凿不能破。这一现象给讲究实证的李玉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在他心中萌生，何不以此坚如磐石的砖料用于治河？决心记下，李玉美雷厉风行，他即刻下令，命属下河员火速收购沿岸被洪水冲毁的民房砖块，欲以此筑成水下坝体，抵御洪峰。然而这道突破常规的命令，在因循守旧的河工衙门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质疑与抵触如潮水般涌来。砖块光滑，如何能像扫工一般咬合稳固？千百年来皆用接料，祖宗惩罚岂可轻易废弃？此乃奇技淫巧，若然失败，谁能担此干系？

0: 面对众人的疑虑，李玉梅深知空谈无益，她指挥何工将收购来的砖块集中抛向堤坝受冲刷最甚之处。起初砖块入水即不见踪影，但随着抛投持续，砖块竟渐渐堆积，露出了水面，一道砖坝雏形赫然显现，使得大堤避免了河水的冲刷。
1: 因为这个地方之前呢，它不是著名的险工，所以它周围是没有储存物料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李玉梅就认为砖工应该是可以来完成这次抢险的，所以他就在当地收买了民砖，对这个串沟进行了一个堵住。一方面是他自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经验和把握，另一方面是当时确实是一个时代背景，新的物料必须要进入到黄河治理当中了。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在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官场镇板张庄村，2008年原阳堤防加固施工时，在防洪坝的土层下有了意外的发现。
1: 前几天在开挖这个沟洞的时候呢，发现下面很多乱砖碎砖。我们知道之后过来看呢，看完之后发现这确实是当时根据历史书记载是一致的，就是里面抛砖头把堤道吧。这个砖现在的形状，这个不规则的形状出现，就是因为当时抛砖是在水流湍急的情况下，迅速把砖抛进去，起到一个这个抢险的作用。这个砖不是跟现在我们建房一样摆的整整齐齐，都是不规则的，这个横七竖八这样摆放的。那地方也看到了，前面的地方。
0: 原阳砖坝遗迹是原阳黄河治理中创新创造的重要见证。道光15年秋，与河南杨武汛的这场强险，注定要载入史册。

这是黄河大堤上第一次抛注砖坝。首战告捷，证明了抛砖法的可行与高效。李玉美毫不迟疑，下令沿元武、杨武一带30余里险要堤段，全部仿效此法抛注砖坝。这是清代中期绘制的嘉庆道光年间的黄河防险图，其中包含河南省境内黄河扫坝堤岸工事及地点。全图描绘西起武陟县，经郑州、元武、周牟、杨武、开封府等县境之防范情形。图上有贴签18处，均说明某处河工问题，以及嘉庆道光年间的失事处。在图中，元阳县附近的一处贴签上，记录了道光15年李玉美抛砖筑坝的这次行动。在图中可以看到灰色的砖坝标识。此时天气未晴，小雨不断，时值8月，黄河主汛期仍未过去，更大的考验或许就在眼前，一场与天时赛跑的工程全面展开。

银金花甲的利玉美头戴斗笠，身披蓑衣，依然立于冰冷的淤泥之中。他与治河兵民同吃同住，在这30里长堤上奋战40余个昼夜。他如一根定海神针，在风雨浊浪间成为凝聚全场人心、支撑这场生死之战的精神支柱。在这40多个昼夜里，军民同心，共抛筑起60余道坚固的砖坝，将肆虐咆哮的黄河水牢牢锁在了河道之内。黄澜既倒，山河无恙。一场原本看似不可避免的溃决巨祸，在丽美的智慧与担当下被彻底瓦解。

道光十五年冬，成功抵御了特大福汛，并推行抛砖法初显成效的利玉美，奉旨赴京觐见。这本该是一位新任封疆大吏的荣耀时刻，然而自进城的宫门之后，等待他的并非全是赞赏与肯定。他没有想到，一场关乎利益、惩戒与制度博弈的无声风暴已然酝酿，属于利玉美和他的专霸的真正考验此刻才刚刚开始。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在位于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神奇的沙滩。两种来自不同栖息地的动物在这里不期而遇。其中一种是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它们漂洋过海而来。另一种是生活在美洲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神秘莫测的美洲豹。由于植被逐渐恢复，哥斯达黎加的海岸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也让这两种动物产生了奇特的交集。沙滩上的相遇会给这两个物种的命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在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浅海中，一种古老的仪式正在上演。经过十余年的海上生活，这只年轻的太平洋丽龟即将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它在地球磁场的引导下跨越数千公里，终于抵达自己出生时的那片月牙形沙滩。

这里不仅能为这种性情温和的海洋生物提供庇护，也吸引了不少野生陆地动物在此安家。几只美洲白鹮聚集在沙滩上觅食，一群华丽军舰鸟在它们的头顶展翅飞翔。美洲鳄离开了惯常栖息的河流、湖泊和沼泽，来到沙滩上充分享受海浪带来的乐趣。在地势更高的山坡上，可以看到一片特征明显的热带干旱森林，这里每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处于旱季。如今这片森林已成为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了将近500平方公里的面积。辽阔的热带干旱森林连接着海岸边的红树林，这些红树林植物体内拥有特殊的机制，让它们可以在海水中生存繁衍。在这片红树林中，生活着超过250种鸟类，

0: 黄枕莺歌常在高处的树洞里筑巢，成蛾莺歌尽情享用着树上芬芳的花朵。与它们共享树冠层的还有身手矫健的黑掌蜘蛛猴和棕毛吼猴。地面上，中美墨正在不慌不忙地搜寻着树上掉落的果实。在红树林的尽头隐藏着一片近乎与世隔绝的沙滩，这里是全球少数几个能观察到太平洋丽龟大规模筑巢现象的地点之一。自2005年以来，生物学家路易斯·丰塞卡·洛佩斯一直对这片偏远沙滩进行定期观测，记录并研究太平洋丽龟的繁殖情况。在他开展这项工作几年之后，某天清晨，他惊讶地发现这片沙滩上出现了另一种动物的脚印。
1: 我们就是从那时起发现沙滩上有美洲豹的脚印。
0: 脚印的出现并非偶然，路易斯很快有了更多发现，证明这种凶猛的捕食者已经回到附近的森林。
1: 当地美洲豹的数量在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增长。在我们开展研究的初期，这里只有零星几只美洲豹，到2024年的时候，它们的数量已经增长到大约40只。
0: 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必然会给当地生态系统带来一些影响。于是路易斯决定将美洲豹也纳入他的研究范围。他布设了数百台感应摄像机，记录美洲豹的活动轨迹和行为模式，希望了解美洲豹对太平洋丽龟的影响。随后他便开始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上岸。太平洋丽龟在沙滩上孵化之后会爬进大海，然后独自漂泊十几年的时间。在蔚蓝的海洋中，它们也许会遇到体型庞大的鲸，或者活泼好动的海豚。成年后的雌性太平洋丽龟会在本能的驱使下每隔一两年回到自己出生的沙滩。与雌性太平洋丽龟不同，尾巴较长的雄性几乎一生都不会返回陆地。它们只会在繁殖季节回游到浅海寻找配偶，完成交配。

太平洋立规的求爱仪式会以略显笨拙的拥抱开始，雄性太平洋立规会用前爪勾住雌性的背甲，简短的求爱仪式结束后，随之开启的交配过程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雌性太平洋立龟需要消耗巨大的体力，它必须在始终背负着雄性的情况下不时游上海面，以保证双方能够正常呼吸。对于太平洋立龟这种没有固定迁移路线的海洋生物来说，每对配偶的相遇尽管短暂，却都承载了延续血脉的重要意义。

几周之后，雌性太平洋猎龟不得不暂时告别海水提供的浮力，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沙滩。雌性太平洋猎龟的体重可达50公斤，它们在陆地上的姿态可不像在水中那么优雅。不过这点困难对雌性太平洋猎龟来说不算什么，它急于物色一处理想的筑巢地点，然后会在那里挖出一个深坑，以保护卵的安全。这时，又一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出现在沙滩上，它也是一位即将产卵的准妈妈。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太平洋猎龟挤在这片狭长的沙滩上筑巢。目前还好，这两只雌性太平洋猎龟并没有遇到其他竞争对手。

附近的森林是一只雄性美洲豹的领地，路易斯为它取名阿隆索。夜幕降临，阿隆索要去捕猎了。

沙滩上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它产下的所有卵都已经被掩埋好了，而雌性太平洋丽龟自己却还暴露在沙滩上，无处躲藏。

回到红树林里，阿隆索开始安心地享用晚餐。他强有力的双颌轻松咬穿了龟甲。美洲豹是咬合力最强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龟甲对他们来说和其他动物的头骨没什么差别。

美洲豹的舌头不仅可以品尝味道，上面密密麻麻的倒刺还能剔下骨头上的肉。在阿隆索进食的过程中，另一只雌性太平洋丽龟还在沙滩上忙碌着。

大约100枚卵相继落入沙坑。质地类似皮革的柔软卵壳可以在卵掉落时起到缓冲作用。雌性太平洋猎龟小心翼翼地将卵埋好，这是它能为这些后代做的最后一件事。随后它便义无反顾地返回大海，留下这些卵听凭命运的安排。太平洋猎龟的卵需要在沙坑中孵化50天左右，可这片沙滩上随时都会出现危险的捕食者。

红树林中的阿隆索现在差不多吃饱了。这只太平洋丽龟大概可以满足它2天的生存所需。

在阿隆索休息时，一些小动物陆续从阴影中现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早就扩散到周围的森林里。一只精明的黑耳负鼠交了好运，它投入地啃食着这份意外大餐，完全没有意识到阿隆索已经回来了。

0: 森林里的众多动植物都可以从美洲豹留下的猎物残渣中获取养分。但路易斯非常担心太平洋丽龟，因为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正在持续下降。美洲豹数量的增加会给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太平洋丽龟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路易斯希望感应摄像机可以提供一些线索。
10: 我们知道美洲豹有时会在夜间出现在这周围，甚至会趴下休息，耐心地等待太平洋丽龟爬上沙滩，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安装感应摄像机应该会有一些收获。

0: 这就像是我们安排了一些研究助理在附近的树上，他们就负责举着摄像机等待美洲豹从这里经过。
1: 这些感应摄像机揭露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秘密，美洲豹的出现并非偶然，它们经常在这片森林与沙滩之间往返。一度作为太平洋猎龟庇护所的沙滩，如今已成为这些森林捕食者的猎场。大型猫科动物的回归，说明森林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卓有成效。在20世纪50-60年代，哥斯达黎加西北部海岸边的森林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零散的养牛场。那时美洲豹等森林动物几乎都不见踪影。之后哥斯达黎加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圣罗莎国家公园，开始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

在包含圣罗莎国家公园在内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森林的覆盖范围越来越大，美洲豹的栖息地也从内陆延伸到了海岸边。一只只美洲豹在失而复得的森林中探索游荡，最终将领地拓展到了这片偏远的沙滩。为评估捕食者激增带来的影响，路易斯组建了一个小型研究团队，攻读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卡罗琳娜·米利亚姆·桑托罗·佩雷斯更是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这片偏远沙滩。

0: 在你小时候，总会有很多人问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有的人想做宇航员，有的人想做医生，而我却很想和动物打交道。作为生物学家，我们需要进行野外考察，这样才能直接接触动物，了解他们的生活，而不只是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看书本研究。在野外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接触到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动物之一。
1: 行踪隐秘的美洲豹吸引卡罗琳娜离开家乡，来到这处地势崎岖的海岸。这里远离城市，即便前往最近的城镇，也要先走一段山路，再开好几个小时的车。仅凭一只手电筒和一背包电池，他仔细维护着研究团队布设的感应摄像机。感应摄像机捕捉到的画面，揭示了美洲豹回归后带来的惊人变化。
0: 美洲豹会捕食上岸的太平洋丽龟，在吃饱之后，美洲豹就会把吃剩的尸体留在附近的森林里。很多通常不吃腐肉的动物也会被太平洋丽龟尸体的气味吸引过来。美洲豹的出现为其他动物提供了额外的觅食机会。天哪！
1: 就连同样作为顶级捕食者的美洲狮也改变了行为模式。为了避开习惯于夜间捕猎的美洲豹，它们白天变得更加活跃。如果不用费力捕猎，美洲狮毫不介意捡食美洲豹的残羹剩饭。
0: 通过分析感应摄像机收集而来的资料，我们了解到美洲豹对当地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非同寻常。它们与太平洋丽龟之间相互影响，也进而影响到了沙滩周边的众多动植物。

借助感应摄像机，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现象。通常一只雄性美洲豹需要独占大约130平方公里的领地，

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画面，包括交配、打斗，甚至还有搬运海豚尸体。研究团队可以根据美洲豹身上的花纹辨认它们的身份。每只美洲豹的花纹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如同人类的指纹。过去十年间，路易斯的团队记录并命名了大约40只美洲豹。他们对这些动物的行为和个性都做了深入了解。阿隆索是一只12岁的成年雄性美洲豹，它对出现在沙滩上的雌性美洲豹和食物都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阿曼达的领地意识也很强，它应该是附近最具实力的雌性美洲豹。这是豪尔赫，一只即将成年的雄性美洲豹，它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同类特别感兴趣。一天晚上，豪尔赫来到沙滩，打算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豪尔赫认为自己胜券在握，美洲豹眼球后方的罩膜具有强反光特性，这使它和其他众多猫科动物一样，具备出色的夜视能力。遗憾的是，豪尔赫并没有找到太平洋丽龟，不过他另有发现。阿曼达正在享受自己捉到的太平洋丽龟，豪尔赫似乎想趁机展示自己的魅力。

年轻的豪尔赫仓皇逃离了沙滩，他的实力还无法与阿隆索抗衡，眼下能与异性短暂交往，豪尔赫已经很满足了。现在他准备返回森林躲避酷热的天气。四月初的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正值旱季，烈日炙烤着整片大地，小溪即将干涸，生存压力不断增大。林中动物们此时前往仅剩的几处水源喝水，很容易遭遇同样来解渴的捕食者。一群白脸卷尾猴躲在高高的树冠上，天气太热了，白脸卷尾猴妈妈在树上打盹儿，她的孩子却和同伴大胆出发了。他们准备到地面上的小水洼喝水。蜜蜂比他们来得更早，白脸卷尾猴幼崽冒着被蜜蜂蜇伤的风险，埋头汲取珍贵的水分。

一旁的同伴似乎还没有拿定主意。无论在森林里还是在沙滩上，动物们都在灼热阳光的照射下放慢了节奏。在距离沙滩不远的小岛上，栖息着一群华丽军舰鸟，它们即使飞入高空，也很难从海风中感受到丝毫凉意。一只年轻的雌性华丽军舰鸟无精打采地趴在那里，用身体为巢中唯一的卵遮挡阳光。它要在巢中孵卵8周左右，其间只会短暂离开觅食或喝水。

夜后的森林里，美洲豹阿曼达也在找水喝。还有一只美洲豹在附近徘徊，但它似乎对阿曼达更感兴趣。豪尔赫用脸颊上的气味线留下标记，并将附近的森林划为自己的领地。看来这位后起之秀很快就要摆脱阿隆索的控制了。5月下旬，森林迎来雨季。

短短三周的降水量就能达到1000毫米。整片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

接下来五个月的降水量将超过全年总量的90%。干涸已久的河床涌入充沛的水流，为焦渴的森林注入生命的源泉。

0: 或是啄木鸟雏鸟安心地享用着妈妈送到嘴边的食物。随着森林恢复活力，一些海洋生物也在向陆地靠近。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

0: 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8: 时间来到8月，和暖的海风似乎在期盼新生命的到来。雌性太平洋丽龟乘着海浪聚集到沙滩上，

世界上只有两种龟会大规模聚集到沙滩上产卵，太平洋猎龟就是其中之一，这在当地人眼中是一年一度的盛事。几只雌性太平洋猎龟率先来到岸边的浅水区域，很快数百只雌性太平洋猎龟接连抵达。整片浅水区很快布满了太平洋猎龟星星点点的身影，它们在等待一个我们尚未破解的自然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他们会陆续爬上沙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会有数千只雌性太平洋丽龟随着海浪来到这里，为沙滩带来新的生命。此时的沙滩上到处沙尘飞扬，

0: 这片长度只有1公里左右的月牙形沙滩，在每个繁殖季都要容纳几百万枚卵。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成功孵化。当完成产卵的雌性太平洋丽龟纷纷返回大海，卡罗琳娜就要开始工作了。
1: 我们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来这里巡逻，给这些太平洋丽龟做标记。
2: 你好，小家伙。
1: 我们这个项目用的是金属做的标记牌，上面刻有编号，可以用来识别不同的太平洋丽龟，观测它们是会回到这里，还是会前往其他沙滩。我们现在要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穴，在它们集中上岸期间，我们能标记大约200个巢，然后等待50天左右。
0: 龟卵在这50天里要面临重重危险，很多动物会想方设法地盗取处于孵化期的龟卵。

0: 在大多数有海龟筑巢的沙滩上，都会出现狗、狐狸和郊狼等中型捕食者。它们为了获取蛋白质，会争相挖巢取卵。眼下，卡罗琳娜只能凭借有限的科研手段，尝试计算遭受破坏的龟巢数量。
1: 我们用既有绳子的塑料瓶标记太平洋丽龟的巢，这样就能看清巢的位置，同时方便我们观察太平洋丽龟的巢有没有遭到破坏。
0: 塑料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及时发现遭到破坏的龟巢。研究团队在太平洋丽龟最近几年的繁殖季发现，被破坏的龟巢比例变小了。他们推测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美洲豹的增多有关。
1: 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沙滩上有美洲豹等大型动物出没，那些来到沙滩上破坏龟巢的郊狼等中型动物就会变得少很多。
0: 美洲豹似乎赶走了沙滩上体型较小的捕食者，这个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太平洋丽龟的卵。卡罗琳娜在工作时经常能感觉到美洲豹就潜伏在暗处。
1: 刚开始时我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好像被他们包围了，他们随时有可能跑过来攻击我。走在沙滩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在黑暗中的某个地方看着我。看就看吧，反正什么也没发生，我只要专注手头的工作就可以了。我应该也不会想在晚上游泳或躺在沙滩上睡大觉，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变了，这是一种神奇的心理变化。
2: 谢谢你，小家伙，祝你好运。

燕达的腹部明显隆起，看来她已经怀孕了。它并不是唯一需要依靠太平洋丽龟来保证顺利繁衍的动物。在距离沙滩大约1公里远的小岛上，华丽军舰鸟的栖息地似乎比以往更热闹了。整座小岛上随处都能看到新孵化的雏鸟。这只饥饿的雏鸟持续不断的起食，吵醒了它毫无经验的妈妈。华丽军舰鸟雏鸟在前5个月需要完全依赖亲鸟提供食物，

华丽军舰鸟青鸟必须尽快找到食物，好在他们知道现在该去哪里觅食。太平洋丽龟的产卵高峰期结束后，已经过了一个半月。这一天似乎有些不同寻常。沙土下有东西在动。

他们要奔向远处的大海，而途中阻碍重重。刚孵化的太平洋丽龟宝宝体长5厘米左右，几乎任何东西都能成为一道障碍。

掉落的树枝同样可以挡住去路。一只小家伙终于来到开阔地带，可这里其实更加危险。

鞋。太平洋丽龟宝宝被亲鸟们一只只叼走，黑刺尾鬣蜥也趁机在地面上发起猛烈攻势。

连甲壳类动物都想来分一杯羹。沙蟹的力气大得惊人，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似乎也要遭遇相同的厄运。但他拼命挣扎，丝毫不放过任何逃生机会。他继续奋力奔向大海。在躲过又一次险情之后，这只太平洋丽龟宝宝终于抵达目的地。

0: 太平洋丽龟宝宝一头扎进浩瀚的海洋，若干年之后，它或许会回到这片沙滩。太平洋丽龟宝宝会经过华丽军舰鸟栖息的岛屿，此时年轻的华丽军舰鸟妈妈已经给她的雏鸟带回了一份大餐。每一千只太平洋丽龟宝宝中，可能只有一只能够顺利成年。但路易斯认为，美洲豹的意外出现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而言，或许也算是一件好事。
1: 曾经有好几年，我们都没见到有幼龟从沙子里爬出来。自从美洲豹出现在沙滩上之后，这些幼龟终于可以顺利完成孵化，然后进入大海。幸运的话，它们未来或许能够长大，然后回到这片沙滩产卵。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美洲豹的出现目前来看，对整个太平洋丽龟种群的繁衍是有好处的。
0: 路易斯的研究团队发现，美洲豹杀死的雌性太平洋丽龟数量不到总量的1%，而同时它们能赶走其他捕食者，从而保护龟卵的安全。

海岛上的华丽军舰鸟雏鸟依然享用着青鸟丰硕的捕猎成果。而在森林中，感应摄像机突然捕捉到阿曼达的一些奇怪行为。他把一只太平洋猎龟身上的肉撕成了小块儿，

几天之后，路易斯通过感应摄像机发现了答案。阿曼达有了两只可爱的幼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阿曼达会教会他们各种生存技能。

0: 引导他们穿越这片森林，前往海岸边的沙滩觅食。瓜纳卡斯特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保护并恢复了森林，促使美洲豹这种顶级捕食者与来自海洋的太平洋丽龟重新产生了交集。他们之间的奇妙关系打破了海洋与陆地之间的隔阂。从森林到天空，再到大海，各种不同动物的命运在这片小小的沙滩上相互交织。美洲豹与太平洋丽龟在这里一次次相遇，续写着捕食者与猎物之间永恒的自然传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被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往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在广州的北部，横亘着一片壮阔雄伟的山脉，南岭。汝源瑶族自治县的雄伟峰峦，就位于这片群山的中心地带。

这里生活着一种十分隐秘的动物，很少有人见过它们的身影。

0: 春意渐浓，这只雄性白鹇即将进入繁殖季。陈太平多年来持续关注这一标志性鸟类。
1: 从事观鸟这么多年来，就是观察白鹇的时间是最长最长的，投入的心机也是最多最多的。
0: 他知道一处隐秘的观测点，这条溪流为白鹇提供了洁净的水源，而溪流沿岸食物资源丰富。
1: 经常会很早很早就来到这里等候，就是为了观察到白鹇一大家子从这个溪流里面路过。
0: 去年春天，就在这里，陈太平日复一日的蹲守获得了回报。他记录下了一些珍贵的画面。
1: 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四月份的时候拍的白鹇孵蛋的过程。它每隔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会翻一下那个蛋，为了让那个蛋就是受热均匀呢。我们坚守了就是12天最后一天下午吧，就是看着那个小鸟从那个雌鸟的那个怀里面露出来一个头，

0: 一年过去了，陈太平再次回到这里，他想探寻当初那窝幼鸟的现状。但今天他只见到了一个身影，一只成年雄鸟，它太大了，不像是那些小家伙。
1: 今天只看到一只，心里面有点，多少有点失落吧。如果说有一天或者两天看不到它的时候，会想啊，他们今天去哪里呀，会不会遭遇一些伤害啊什么之类的，比如有些野生动物啊把它们吃了。
0: 夜幕降临，那只形单影只的雄鸟归巢过夜。而这时，广东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即将现身。

这只雄性崇安资产已经高度适应林夕间的生活，深褐色的皮肤就如同枯败的落叶，当他离开水域寻找伴侣时，这便成了完美的伪装。

0: 繁殖季节来临时，它的面部会发生十分奇特的变化，上唇边缘会长出黑色的角质刺，这些刺或许是用来威慑竞争对手的，又或许雌蝉们偏偏喜欢长着威猛胡须的雄性。但究竟为何，目前尚无定论。第二天，陈太平回到河边，但依然没有发现幼鸟的踪影，于是他决定尝试一种新的方法。他的叫声引起了雄性白鹇首领的注意，首领率先行动，其他成员紧随其后。这是一场全力以赴的冲刺，
1: 很久都没看到这么多白鹇出现了，就它突然出现很多，心里很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0: 雌性白鹇尾羽短小，呈棕褐色，缀有黑色斑点，而雄性则截然不同。他们身披洁白亮丽的羽衣，冠羽和胸羽乌黑，点缀头部。

0: 肉的肉垂鲜红夺目，这身华丽的装扮都是为了吸引雌鸟的关注。
1: 这个脸颊那个红色的啊，它会试着膨胀起来，然后这个头发那个发冠啊，它会竖起来，就像一个很威猛的一个战士一样，就在那个母的那个母鞋里面围着那个母鸟在转啊，仿佛跟那个母鸟说，你看我壮不壮，帅不帅，这样子。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幼鸟们终于现身了。它们披着稚嫩的羽衣，与森林背景完美融合。其中一只雄性已初显成年特征。待到明年春天，它也将换上整套的洁白羽装，为求偶做好准备。广东省鸟白鹇将在这片土地上延续血脉，生生不息。

莲花山脉主峰海拔近1000余米，山势低缓，气候宜人，是广东另一种标志性生物的理想家园。

在当地有森林卫士之称的中华穿山甲，很容易被误当成爬行动物。但事实上，它们属于哺乳类，也是唯一一类全身覆满鳞甲的哺乳动物。

0: 白蚁以纤维素为生，也就是木头中坚韧的纤维。工蚁会把它们运回地下巢穴，在那里会有上百万只同伴等待用餐。这只年轻的穿山甲只需凭借敏锐的嗅觉就能找到蚁穴。这些白蚁在维持健康森林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它们能为新生树木创造生长空间，但若不加控制，白蚁也会泛滥失衡。幸运的是，穿山甲对这些最爱的点心保持着旺盛食欲，它已循着气味找到了一个深入地下一米的蚁穴。凭借强健的前爪与一条布满粘液的长舌，它终于尝到了美味。令人惊叹的是，每只穿山甲每年能吃掉超7000万只白蚁，它们能有效地遏制白蚁数量，在这个脆弱的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0: 相机都装好了啊，
1: 装好。
2: 过去五年多来，李成和团队一直在追踪这些行迹隐秘的生物。
0: 坦白讲，它一般来说都是夜间出没，然后会在这种植被比较密集的、比较善于隐蔽的地方出没。其实，虽然我们在这边工作五年了，我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在野外见到过穿山甲。
2: 由于它们极少现身，这片森林中究竟栖息着多少只穿山甲，至今仍是个谜。因此，李成想借助红外相机估算它们的数量，但对于红外相机的安放位置，则需要好好探查一番。
0: 啊，这是刚挖不久的、你看这里还有它的脚印，这也是一个觅食洞，还有新鲜的爪印，但是这个应该没吃完，我估计还会回来。行，那就。这下对准了这个洞口 OK。
2: 穿山甲通常白天待在自己挖掘的洞穴里，但到了晚上，它们会在森林中活动觅食。它们也是独居动物，只有在交配季节，他们会凭借嗅觉在黑暗中寻找伴侣。

0: 几天后，李成查看拍到的素材，看看是否有收获。
1: 哇，这只成年雄性穿山甲在这个洞口已经出现了3次。

这一只应该是雌性的，这只是一只小的穿山甲，我们有一个家庭住在那儿。

0: 我们这五年以来总共记录到的穿山甲的拍摄次数应该已经超过了3000次以上。
1: 看起来莲花山脉的穿山甲数量正在回升，而其中一只在森林外被人发现，这也让李成有机会首次与穿山甲零距离接触。
0: 是在我们乌青藏穿山甲保护地的外围的一个村庄，

0: 通过这几天的一个救护和这个静养，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恢复得非常好了。
1: 是时候让这只年轻的森林卫士再一次在这片神奇山林中发挥它的作用了。
0: 我们其实这几年保护下来，其实我们是已经看到穿山甲在缓慢的增长。但是其实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我们通过持续的保护，让这个穿山甲真正回到它以前这里健康种群的时候那种状况。

从莲花山脉一路向西，你便会抵达南岭山脉中最为壮观的一段丹霞。15000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广袤湿地，湖泊与溪流纵横密布，难以计数的泥沙沉积于此。

广东省的丹霞梧桐多数都生长在这里。因为它们已经适应了其他树木难以存活的严苛环境。它们扎根于高处瘠薄的土壤中，避开了山下密林里激烈的阳光争夺。而翱翔于它们之上的是一个不久前才来到丹霞的访客。

这只雌性黑鸢拥有壮硕的体型和典型的叉状尾巴，极易辨认。它是天空的主宰，能借助升腾的热气流轻松翱翔，一日之内飞越数百公里。

0: 在这里，黑鸢曾经难得一见，直到野生动物摄影师何建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发现。
1: 丹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许多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欣赏它秀丽的风光，但在我的心里，丹霞的黑鸢是最特别的。刚好碰到了有一只黑鸢在这个天空上盘旋，然后呢就突发奇想的希望，就是说能够跟随着黑鸢我们拍摄一段这个画面。
0: 何建华与黑鸢的邂逅如今越发频繁，这种通常会迁徙的鸟儿选择留住在此，而且数量不断增长，显然是某种力量吸引他们来到了丹霞。

0: 现在是暮春时节，这只雌鸟有两只嗷嗷待哺的雏鸟需要喂养。为了让它们获得足够的成长能量，黑鸢妈妈必须整天不停地捕猎。小型哺乳动物或蜥蜴是理想的猎物。但要透过茂密的林冠寻找猎物十分困难。于是他转向开阔地带觅食。何建华一路跟随他，期待目睹这只空中猎手的捕猎英姿。在途中，他还邂逅了一种中国最珍稀的花卉。
1: 快看，哇，我们太幸运了，这是丹霞最神秘的兰花。它每年只有在四月份的时候开花，那么它在没有开花之前呢，是没有叶子的，我们完全看不到。

0: 所以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鬼兰。
1: 这种鬼兰直到2013年才被发现，这个别名也来源于它独特的生存方式。
0: 因为它完全没有叶子，所以呢它是依靠土里的根茎吸取营养来成长的，非常漂亮的兰花。
1: 黑鸢妈妈一直在空中巡视，她没有发现林中的目标，于是来到河边。

0: 成功了，雏鸟们今晚有鱼吃了。在何建华看来，这或许正是黑渊定居于此的原因。
1: 大峡山呢，是一个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正是因为它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所以黑渊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生活。
0: 在丰富的食物之外，也许还有另一重原因吸引它们留下来。这些善于因地制宜的鸟儿，充分利用了这片栖息地的另一优势。周围这些难以攀爬的峭壁，正是它远离天敌、哺育后代的理想场所。
1: 这个黑渊我们已经跟踪拍摄了有3年多，差不多4年了。就是从我们原来拍到的几只、十几只，最后我们拍到了上百只的黑渊在天上盘旋。这个画面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7: 改吃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改吃冻干草莓米饼，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

春去夏来，山间气温持续攀升，山花竞相盛放。但变化正悄然发生。在北纬23度附近，北回归线横穿而过。放眼全球，处于这一纬度的地区大多干旱贫瘠，但广东却是一个例外。从群山到大海，这片土地郁郁葱葱，生机盎然，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特殊的气象变化。盛夏的烈日升高了南海的海水温度，蒸发升腾的海水汇聚成巨大的云团，并不断膨胀，最终变成降雨，

这是受到了东亚季风的影响。而降雨最猛烈的地方，正是广东北部高山耸立之处。这里是广东一种最神秘生物的家园。千百年来，据连南的民间传说，会有水灵精怪甚至蛟龙生活在这片灵秀山水之间。跟所有动人的神话一样，当地往往会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

0: 中国大鲵，全长可至2米，体重可达30公斤，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它们堪称活化石，和1.7亿年前的祖先相比，大鲵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此前，人类对它们知之甚少。野外生物学家林泽花正带领团队研究这一稀有种群，但这并非易事。
1: 慢点，慢点。
0: 因为大鲵能够长时间潜伏水下。
1: 往左边，往左边移一下。
0: 再加上它天衣无缝的保护色，几乎让人无法发现它的踪迹。
2: 这里是属于大鲵保护区里面的一条河流。那么我们2000年的时候是在这里发现了野生大鲵，之后我们成立了这个保护区。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水质以及这个岩洞。
0: 它们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环境。这条雄性大鲵正在捕食甲壳类动物和小鱼，但由于视力极差，它全靠感知水中猎物微弱的震动来捕食。不过偶尔错过一餐也不必担忧，因为它的新陈代谢极为缓慢，即使长达1年不进食也依然可以存活。
2: 它是一个研究动物进化的一个好材料。前面是有四指，很可爱的，然后后面呢是5个手指，5爪。所以我们保护好这个大鲵的话呢，对于研究动物的一个多样性呢是有重要的一个意义的。
0: 大鲵多数时间待在水下，与鱼类不同，成年大鲵没有鳃。神奇的是，它能通过皮肤吸收氧气，同时它也能用肺呼吸空气。每隔约半小时就需要浮出水面换气。

0: 很大啊，这条。
1: 这时他会来到浅水区，在那里他容易被人们发现。
2: 体长
0: 1.17厘米，头长13厘米。
1: 但这些生物对水质极其敏感，因此林泽花和他的团队持续监测水质对大鲵的影响。保护这片栖息地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2: 目的就是不让有人为的进来破坏溪流的一个水质，以及捕获这个溪流里面大鲵的一些食物。寿命的话呢，可以达到有100岁这样子。
1: 这片坐落于莲花山腹地的保护区正逐渐显现保护的成效。
2: 在我们的保护下，我们呢是保证野外的大鲵呢是不受任何的一个干扰，然后呢去完成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生存繁殖。
1: 但仅凭林泽花一人难以守护整片珍贵的水域。所以他携手当地村民，并向他们传递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
3: 你好，
2: 很多次这个村民就是捡到，在河里面捡到这个大鲵，那大鲵有可能是从我们保护区里面留下来的，也有可能是本地发现的。那他们都不是拿来吃，也不是拿去卖，但他都会联系我们，这个是很难得的。
1: 自从大鲵这个物种分化出来，它在地球上已生存了数百万年。感谢林泽花和他的团队，让他们在广东的群山之中获得了世代繁衍的乐园。

山间已入深秋，寒冬即将来临。当南岭最高的山峰经受凛冽的北风肆虐之时，山中却并非处处都是冰封。在南岭以南，避开寒潮侵袭的地方，

隐藏着一片神秘的山谷，这便是石门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石门台自然保护区四周陡峭悬崖环绕，与省内其他地方完全隔绝，自成一方天地。这里的一些生物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无处可觅，数百万年来，这里流淌的溪水与河川将大地缓缓雕琢成一座座壮观的圆顶山丘。在地下，河流在松软的石灰岩中石刻出迷宫般的隧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溶洞系统。

0: 野外生物学家齐硕已花费近十年时间深入探索石门台独特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寻找那些独立演化出的新物种。
1: 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我发现并命名了23个新物种，它们就包括秦皇锦蛇、英德角蟾、广东西蟾以及两种剪虎。当然我最喜欢的类群还是剪虎。
0: 作为变温动物，这只雌性剪虎无法自行调节体温，在白天只能躲藏起来，避免烈日炙烤。而等到夜晚气温变凉，它才悄然动身。今晚在外游荡的可不止他自己。

0: 我最早是2020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物种，当时就很奇怪，然后就发现它有点不一样，但我不太确定它是否是一个新物种。
1: 但要科学证明这是一个新的监护物种，首先奇硕必须抓到一只。
0: 哎，收，细白环蛇，这条还是个幼体，它成体之后会吃茧虎，它长大之后咬人可疼呢，但现在还好。可爱的小家伙，但你不是我今晚的目标。
1: 冬季，茧虎踪迹难寻，因为他们极少离开藏身之所。当他们出动，如果受到威胁，他们绝佳的夜视能力能帮助他们在岩石间迅速逃离。
0: 等，可算找着一个，今晚上这么冷，还以为找不到呢。茧虎和壁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茧虎有可以活动的眼睑，另外呢，它的

0: 手指和脚趾的腹面，没有像壁虎那样的攀瓣，所以它不能像壁虎那样在光滑的表面上停留。
1: 由于攀爬能力有限，追捕猎物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他选择守株待兔，静待伏击过路的昆虫。如果晚餐迟迟未至，他还有备选方案。得益于尾巴里储备的脂肪，他即使几个月不进食也能存活下来。过去四年里，奇硕一直在采集这群极为稀有的碱虎的脱氧核糖核酸样本。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他们和其他地方的碱虎之间没有任何基因交流。这只能意味着一件事。
0: 我今天一晚上都在找他，是一个全新的物种。但是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给它取什么名字。当你去野外寻找这些目标物种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下雨或者其他天气原因，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但一旦你找到你的目标物种之后，那种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
1: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蜥蜴新物种的发现向我们揭示了面对这片独特的喀斯特山地系统生命所具备的非凡适应性。
0: 在过去，我们常认为喀斯特环境是生物的避难所，但现在我们更加认为的是喀斯特为新物种的分化形成新物种提供了可能。
1: 这些山丘是真正的秘境，岁月在这里孕育出众多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奇妙物种。然而它们只是广东隐秘山地瑰宝中的一部分。谁知道在这些山脉之间还有多少未知的宝藏等待被世人发现。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药，

腰突得抓紧治，曲度海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被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广东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绵延4000多公里，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在蜿蜒的海岸线上，美丽的沙滩，高耸的悬崖与数百座岛屿，为中国一些奇特非凡的生灵提供了生存的家园。

中国南海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水域之一，一片片马尾藻森林在海底恣意生长，最终汇入壮丽多姿的岩礁。

珊瑚为这里带来了生机。每一株珊瑚都是由成千上万个柔软的小生命体珊瑚虫构成的。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不断分泌碳酸钙，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结构，为各类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之所。

0: 我很喜欢大海，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探索跟未知的感觉。
1: 最令人惊叹的一处珊瑚群落位于大鹏湾，今天一直由女性主导的蓝浦生态团队正整装待发。领队是林小慧。
0: 我每次潜水的时候，我心灵都感受到非常的一个平静。

0: 海洋是比较有动态然后生动的一个世界吧。
1: 蓝浦生态从2020年开始就对这里进行监测，记录每一株珊瑚的位置、大小和健康情况。
0: 我们做珊瑚监测最主要是想收集每年的海底下数据的一个变化的情况，这样我们能够更好的知道就是海洋生物它的变化趋势。
1: 在珊瑚群落中，它们最常遇到的是一类特别的生物，通常被称为海阔鱼。

海阔鱼与陆生蜗牛具有亲缘关系，它们已经进化出适应水下呼吸的能力，靠的是背部一些形状奇特的突起。

这些羽状结构叫螺鳃，这一结构能帮助它们从水中获取所需的氧气。海阔鱼以微小生物和海绵等为食，很多猎物含有刺细胞，一些海阔鱼会在消化过程中收集这些刺细胞用于自我防御，让捕食者难以下咽。它们还演化出了艳丽的外表，向外界表明自己不宜食用。

0: 所以虽然它们看上去美丽迷人，但这恰恰是一种请勿靠近的信号。工作人员定期前往珊瑚群落开展生态监测，以系统评估其健康状况和生态变化。
1: 我们已经有了将近60多种的珊瑚种类，大鹏这里的珊瑚还算是比较健康而且比较稳定。
0: 这里环境足够稳定，使这片珊瑚群落呈现出持续生长的态势。
2: 我第一次看到珊瑚产卵的时候其实是眼含热泪的，真的。就好像是海底星空那样子漂亮，让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片海底都是覆满着生机。
0: 去年春天，团队见证了大自然中最罕见的奇观之一。就在一个夜晚，仅仅一个小时内，数百万个珊瑚虫一同释放卵子和精子，为海床播撒下新一代珊瑚的生命种子。
2: 我最终希望是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享受海洋，热爱海洋。
0: 从滨海城市深圳出发，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东，经过大鹏湾的珊瑚礁，便会抵达惠东海域。

0: 自恐龙时代起，这只雌性绿海龟的祖先就已在这片海域遨游。和它们一样，它也是食草动物，几乎完全以海草为食。幸运的话，它能活百年之久。每隔几年的春末，它都会跋涉数千公里，前往一个十分特别的地方。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片海滩是中国大陆加上滨海龟唯一的最后的仅存的一块产卵地。海龟它的生活史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它是要回到陆地来产卵的，而且它对这片陆地这片产卵地是高度忠诚的。
1: 然而每年洄游至此的海龟数量正在减少，因此就在这片海滩不远处，端金霞带领团队运营着一个繁育中心。目标是提升绿海龟的种群数量，
0: 尽量模拟这个自然状态下海龟绿海龟的繁殖的一个经历和过程。我们就人工建造制造了一些海龟的仿生态的一个环境。
1: 这些海水池中生活着80多只绿海龟，
0: 就是我们用于人工繁育的绿海龟，它已经现在已经达到成年了。
1: 团队每月都会排空一次海水池，为绿海龟进行快速体检。
0: 成年海龟它是体型背甲长大概可以达到1米以上的，体重大的话可以达到300斤以上，需要两三位成年壮汉才能抬得动。
2: 那个
3: 去带点去疼，
2: 哎呀，三斤黄
3: 金菇。
1: 体格健康营养充足的海龟更有可能进行繁殖，但交配成功仍有高度随机性。所以每晚端金霞都不会打扰海龟的活动，静待自然悄然孕育新的生命。

两个月后，夜视相机捕捉到一只雌海龟悄然离水上岸。在繁育中心的人造沙滩上安全产卵。它产下多达200枚卵，并埋入沙中。直至数月后的一个夜晚，

整窝幼龟从巢穴中破沙而出。在自然环境中，新生幼龟极易成为饥饿海鸟的猎物，它们存活至成年的概率或许只有千分之一。

0: 如今得益于端尖侠的守护，这只年轻雌龟的生存概率大大提升。
1: 它出生从软卧爬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在我们这个精心的照料下面呢，它衣食无忧的，所以说它长得比较快。然后我们养到它体重达到500克以上的话，它基本上甲壳也变硬了，然后也不用害怕什么天敌了。这个时候放龟呢，就可以大大的提高它的存活率，在野外的生存率。
0: 属于它的时刻到来了，自由的大海在召唤。
1: 很开心今天能够送它回到它自己的真正的家。不知道它在这一路上要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希望它能在海上克服重重困难。

0: 不只是这只雌性海龟开启了新生活。今天，整窝海龟都将从这片特殊的沙滩重返大海。
1: 在我的心里，它是一方终我一生所要守护的一片净土，是为海龟保留的最后的家园。
0: 从此处西行600公里，你将抵达广东雷州半岛。这里分布着一些华南地区最大的滩涂湿地，以及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地球上最严酷的环境之一，退潮时所有生物都暴露在烈日的炙烤之下。而当潮水上涨，一切则浸没于咸水之中。

台风季最为肆虐，在这里能够存活的植物寥寥无几。

但有一种树木却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中扎根。红树林能够凭借独特的生物构造抵御湍急的水流和猛烈的狂风。它的根系可延伸超过20米，它们牢牢扎根于柔软的淤泥中。海水的终日浸泡令大部分植物难以存活，但红树林的树皮和根系具有独特的适应性，能够过滤掉有毒的盐分。这些坚韧的树木共同创造出一个独特的栖息环境。而一些动物学会了对这里加以利用。湖边管招潮只是生活在这片红树林中的35种螃蟹之一。拥有占体重一半的巨大螯足，这只雄蟹的身份极易识别。螯足越大越好，因为雄蟹要靠它吸引路过的雌性。螯足也是吓退竞争者的有力武器。

虽然他的大熬是求我的法宝，但这也是有代价的。芋泥看起来可能并不美味，但它却富含一种宝贵的营养来源，红树林中腐烂的叶子。它会通过复杂的口气过滤出泥巴中的丰富养分，但由于雄蟹巨大的螯足无法够到嘴巴，它的进食过程极其缓慢。雌蟹不受其扰，快速享用着泥巴糊糊，而雄蟹的用餐时间却是雌蟹的两倍。

这些湖边管招潮以红树林为食，同时他们也会给予红树林回报。他们会挖掘洞穴，不断翻动并疏松土壤，帮助红树林的根系吸收养分，茁壮生长并繁衍兴盛。大多数植物的种子在土壤中萌发，但红树林不一样。

子仍在母猪上时就开始发芽了。当它成熟饱满摇摇欲坠时，

0: 这里已是中国最大的红树林之一。同时，也是广东沿海数百片红树林中的一员。还有一片红树林位于广东第二大城市的腹地，福田自然保护区之中。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入海口，同时也是诸多水鸟迁徙必经的重要城市之一。他们都会来到这片城市红树林过冬。在飞行数千公里后，很多鸟儿抵达时已饥肠辘辘，有些还在穿越城市的途中受了伤。但如果足够幸运，他们就会被送到这里，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周海超博士一直在研究途经深圳的候鸟迁徙路线。他们会给被救助的候鸟，比如这只大白鹭，带上卫星追踪器，以便获取它们的飞行数据。
1: 这个卫星追踪上面，它有一个经纬度，有高度，有它的温度，有甚至是这只鸟在运动时候的脚速度。
2: 确实，你看它。
0: 大白鹭并不是周海超博士唯一进行追踪的鸟。
1: Excellent， 非常好。
0: 他的研究还揭示了深圳一种罕见访客的迁徙规律。

0: 它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朝鲜、韩国地区繁殖，然后呢再到南中国的南面。深圳湾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停歇点。
1: 每年秋天，数以万计的候鸟飞抵福田。王军在此观察这些访客已有多年。截至目前，在每年到访的数十万只候鸟中，他已参与记录到超过200个不同的物种。
2: 是一个绝佳的观鸟地，远处还有一些玉衡，还有这个赤颈鸭。我最喜欢的鸟就是黑脸琵鹭。现在一是这个濒危物种，非常奇缺。
1: 对于这只雌琵鹭而言，觅食充满挑战。因为浑浊的海水使它看不到猎物。不过，它有一个巧妙的应对策略。它的喙上布满了一系列感受器，能探测水中最微小的活动。

鱼，它的喙也能灵巧地调整鱼的方向，让猎物顺滑入口。即便回到陆地时，它的菜单上还有另一种食物。这个长相奇怪的家伙其实是一条鱼，具有超凡的生存能力，既能栖息水中，也可离水存活。在泥滩上，这条雄鱼会用强健的侧鳍爬行，甚至能奋力腾空跃起，因此得名跳跳鱼。

更奇特的是他的眼睛。他们高高的长在头顶，让他能够时刻警惕天敌靠近。一旦发现威胁，他便竖起长着尖刺的背鳍，警告对方自己难以下咽。

0: 若这种策略不起作用，他还可以悄悄溜走。如今，深圳福田红树林已被划为保护区，确保广东沿海的这一方天地始终为每年归来的候鸟提供安全的庇护所。
1: 黑脸琵鹭呢，曾经呢，它一度的在80年代的时候，整个数量少于300只，主要是栖息地的破坏，它的繁殖地跟栖息地。但呢，到现在呢，在随着整个保护力度的加强，全球的这个数量已经接近了7000只，在深圳湾呢，有接近的400只。深圳市要把它推成深圳的市鸟。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4: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0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广东省陆地边缘的海岸线，在中国各个省份中是最长的，而这仅仅是它绵延海岸的一部分。因为在深圳大鹏半岛附近散布着大约700座岛屿，向西而行，你还会经过更多岛屿。就在湛江近岸，坐落着一座极其特殊的岛屿。挠洲岛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岛，它形成于约50万年前。当时，一系列熔岩流造就了点缀岛屿海岸的黑色玄武岩。人们世代居住于此，在丰饶的海上捕鱼为生。有时，他们的渔网里会出现一种奇特生物，这是一种甚至比这座岛屿本身还要久远的奇特生物。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后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近5亿年。它们看上去像螃蟹，但实际与蜘蛛和蝎子的亲缘关系更近。

0: 与他们一样，后也是捕食者。这只雌后正在潜水区觅食，悄悄接近蠕虫和软体动物。但在这片能见度较低的水域捕食并非易事，它的甲壳上分布着四只原始的眼睛，仅能感知物体移动。因此它依靠敏锐的化学感应能力，锁定潜在猎物释放的微弱化学信号。一条沙蚕不太走运，一旦被捕获，猎物便无力反抗，沙蚕被拖向它的口气，并被数百根锋利的长刺粉碎。中国后堪称活化石。那么为何众多其他物种早已在进化浪潮中沉浮消亡，而这种生物却能一直延续至今呢？谢小勇教授研究这一神奇物种已超过十年。
1: 后的壳，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就是脊钉质壳，是一个相对比较坚固的一个对它的一个保护，让它能够存活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0: 然而它在坚硬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可能致命的弱点。
1: 这个生物也有它脆弱的一面，我们看它的腹部的话，事实上它的这些结构还是很容易会出现让它受伤的情况。比如说它的这个腮梳的结构就是非常的柔弱的一个结构，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环境的就是病菌啊外物入侵到它体内。
0: 为了弥补它防御中的这一薄弱环节，后拥有一种超能力，任何入侵其柔软腹部的病菌都会被其血液中一种特殊的阿米巴细胞所猎杀。
1: 这种阿米巴细胞非常的神奇，在其他的动物的血液里面都没有，它会发生非常灵敏的凝血反应，这种凝血反应就把病菌或者说细菌包裹起来，然后防止这种入侵给它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来达到保护的目的。
0: 这种精妙的防御机制正是后能存活至今的奥秘。如今后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0: 通过增加雌雄后的接触机会，谢小勇教授在帮助提高他们的种群数量。
1: 这是一只雄后，这前缘的这个结构就是这样凹进来，它就能够跟母后的那贴得最紧的那种。所以后在国内叫两公婆夫妻鱼，然后海底鸳鸯。
0: 交配后，这只雌性将产下几百到几千枚卵。在野外，它们大多会成为饥饿鱼类和鸟类的盘中餐。但这一繁育项目，能够保障这些卵和它们所承载的珍贵生命都能安全无恙。
1: 在这样的养殖条件里面，这些过程的成功率是很高的。我们自己去年放流了大概50万的这个小禾苗。

0: 今年的幼后即将孵化，成为这个非凡物种的新生代。愿他们能在广东的沿海继续繁衍生息，再度走过五亿年的时光。
1: 当然最乐观的一个预期就是野外后的种群自然的恢复起来，然后不需要我们再在养殖场里面去来人为的来补它这些环节。

劳州岛的远古后类只是这片丰富的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条生态链一路延伸回珠江三角洲，这里生活着广东最非凡的海洋哺乳动物。

中国南海的这片水域栖息着中华白海豚。数量可能超过2000头，它们生活在小型社群里。它们结群捕猎，隐现于浊浪之间，依靠回声定位能力发现鱼群，并将其驱赶至水面，从而轻松完成捕猎。

0: 天气好的时候可能一个月能出个四五天，然后每一天我们就是在海上找海豚。
1: 船长，船长，我们往上窗角开。
2: 收到，收到。
0: 海豚跟我们人一样，它会有它喜欢待的地方，然后可能是它捕食的区域，也有可能是它社会行为的区域，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到那个热点的区域，我们就能找到它。
3: 为了精确掌握这里的海豚数量，郑瑞强已持续追踪多个海豚社群多年。但在这片辽阔海域中发现它们并不容易。至于解决方法，就是从他们最喜欢的觅食区域上空进行观测。
0: 可能对于很多没见过海豚的人，他们会觉得海豚是大鱼，但其实它是海洋哺乳动物，它也要用肺呼吸。
3: 每隔五分钟左右，中华白海豚就必须上浮换气。这也为研究团队创造了绝佳的观测机会。
1: 往那里有海豚呢，它就往这里啊！你看，你看，在这里，它游过去了。
4: 好的，好的，我也看到了，我现在过去。
3: 虽名为白海豚，它们的体色实则非常多变。幼豚出生时为深灰色，随着年龄增长，皮肤色素渐褪，直至如这头成年雌性般

成体呈现半透明白色，但活跃时它的体色还会变化。当它的皮下血管扩张，就会呈现出迷人的粉晕。定位到白海豚后，郑瑞强便立即开始工作。

0: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通过它出水这瞬间，它露出来的自然的标记就是它的背鳍，就像我们人有指纹有脸。我们就可以通过收集它的自然标记，可以知道它是哪一只海豚。
1: 多亏了这些难得的邂逅，这个团队已经记录到超过800只中华白海豚个体。
0: 网络上其实每一个点，它就是一个背鳍的点。每次出海的时候，我们拍到了这个海豚，那我们会有它的 GPS 的坐标，然后我们就会跟数据库里面去匹配，知道它是谁，然后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更好的去追溯这个个体关于它的故事。
1: 这是一份关于广东沿海中华白海豚的详细观测记录。尽管全球范围内这些白海豚的生存形势并不乐观，但这份记录却揭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发现。广东的海岸线孕育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白海豚种群。
0: 只是我们认为目前我们的研究的数据告诉我们，可能这是全世界目前为止最乐观的一个种群。
1: 而且就在去年，郑瑞强在海上见证了一场新生命的诞生。
0: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瞬间嘛。它为了生一个小孩在水面上跳了40多分钟，而且你看到了一个新的个体的诞生就在你的眼皮底下，甚至你能看到这个物种的希望就在那一个瞬间。
1: 正是因为保护工作者的热爱和努力，这种希望得以在野性广东的每一座岛屿、每一处海湾和海岸线上不断延续。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

0: 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3: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2: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广东，中国的亚热带天堂，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奇观，

巍峨的群山延绵无尽，其中隐藏着珍奇的生灵。岩壁间清澈的溪流汇入广阔的江河，一路奔流而下，最终注入富饶的南海。如此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孕育了形态万千的动植物，其中不乏一些特有物种。这些自然的精灵世代以此为家，繁衍生息。在广东这一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些奇妙的生物仍然保有蓬勃生长的广阔天地。它们正以令人惊叹的方式与这里的人们和谐共生。欢迎来到野性广东。

广东省的城市数量在中国所有省份中位居第一。但即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依然存在着野性灵动的天地。人们与大自然和谐交融。

0: 空气中弥漫着春日的气息。在深圳的最高峰梧桐山上，漫山遍野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山脚下坐落着仙湖植物园。
1: 在植物园里行走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就变成了自然的一部分。
0: 植物学家董慧博士在这些花园中工作了近20年。
1: 植物是我们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石，我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其实都是来自这些植物的馈赠。
0: 如今这些植物就如同这座城市的肺，它们之所以能在此繁衍兴盛，有赖于一种从被子植物演化以来已持续数亿年的特殊机制。
1: 传粉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传粉者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传粉昆虫。

许多植物用甜美的花蜜吸引昆虫，将花粉从一朵花传到另一朵花。

0: 野外现存的仙湖苏铁数量不足3000株。它们是植物园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
1: 可以看到这个花粉里面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大蕈甲的，它的身上都沾满了，满满的都是花粉。它们应该都吃得很饱，有很多好吃的。
0: 白天，这些大蕈甲会忙着采集并吞食花粉。当夜幕降临，一场奇异的变化悄然发生。雄性植株会释放出一种浓烈的气味，迫使浑身沾满花粉的甲虫逃离，朝着雌性植株飞去。完成授粉。就这样，仙湖苏铁得以延续生命。但是今晚出动的传粉者不止这些甲虫。

0: 我们的灯已经亮起来2个多小时了，现在差不多上面有30多种昆虫，其实比我们今天预想的还是要多很多的。
1: 但其中的一只昆虫引起了董博士的关注。

0: 丁香天鹅体长可达4厘米，飞行速度不容小觑。它一晚能轻松飞出数公里，也因此具备出众的传粉能力。
1: 它有更强的一个迁飞的能力，所以更能促进一些植物它的这个基因的交流。
0: 这种长距离飞行者可以携带花粉飞越数十公里，将深圳各地甚至更远地区的植物基因彼此融合。在城市昆虫种群多样性方面，董博士还有一个令人欣喜的发现。
1: 这些城市绿地因为有非常多的开花植物，其实比野外更能为这些传粉昆虫提供它的一个栖息的环境，会成为这些传粉昆虫的一个诺亚方舟，成为它在城市里的一个庇护所。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深圳以北约100公里，珠江三角洲的上游，坐落着广东省的省会广州。

0: 在广州以东莲花山的脚下，瀑布与溪流创造出潮湿优良的环境。这位脆弱的野生兰花提供了完美的生存环境。小小的兜兰从种子萌芽长到开花需要5年，当它一旦绽放，花期便会持续数月。绚丽的花瓣与萼片发展出了吸引昆虫的本领。它最独特的特征是香气宜人且内部布满花粉的囊状唇瓣。这种兰花在野外仅存1000多株，堪称世界上最稀有的植物之一。能目睹其风采的人寥寥无几。在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上万种植物在近40个特色园区中展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建于1929年，是中国最早的植物科研中心之一。展览区外，200多位科研人员在此辛勤工作。
1: 兰花也是我一辈子研究的这个工作。我每天早上8点钟一下班就来看看我的兰花，要就是精心养护这些兰花。
0: 曾颂军教授正努力守护这种珍稀野生花卉的未来。

0: 目前这个致命多囊还是存在着灭绝的危险，主要是因为就是它的致癌嘛，致率比较低，是因为一个是它非常难以结食，因为它的那个增殖的苗孢率也非常低，还有就是它生长也非常缓慢。
1: 为了加快进程，曾教授借助了科学的力量，在实验室中模拟兰花的自然繁殖周期，

0: 那么我们这也会孵的一个果实，这个果实里面带一个有两三万的种子来的。那么我切开之后，通过处理就播种到那个附近培养基里面，一般三个月左右才能够萌发，大概再过一年左右才能够长成小苗，移植到温室中去。也在温室中一般生长三年左右才能够开花。
1: 但这些兰花并不会一直待在市区内的实验室里。他们会被护林员带走，精心种植到城市周边的山林深处一些隐秘地点。
0: 野味回归是扩大野味种群数量的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已经把400到500株的那个紫云多兰已经回归到野味去了，它能够生存下来，扩大了野味种群的数量。
1: 如今，这些珍稀的兰花正悄然在广东的森林中蔓延开来，等待着被后人发现、欣赏。
0: 兰花是一生的追求，所以我也非常自豪。

三月，当朝阳升起，照耀在广州广袤的城市丛林之上。在这座城市东边的市郊，野性的世界其实从未走远。

0: 这条雄性黑眉锦蛇就生活在城市的边远地带，它常年隐藏在灌木丛中，巧妙伪装，静静等待猎物的出现。大多数城市居民对它的存在毫无察觉，但张亮却不同，他是一位痴迷的蛇类爱好者，热衷于在野外寻找它们的踪迹。
1: 经过几年在广州郊区都能够见到黑眉锦蛇，但是已经很稀少，很稀少。它的眼睛后面有一条很秀气的黑色的斑纹，有一条黑色的眉啊，然后身体的三个部分的颜色都不一样，非常好看，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行动也非常优雅。有人觉得可怕，我觉得它非常的优雅。
0: 张亮希望孩子们也能来到市郊，体会大自然之美。
1: 没事的，不动，没事的。哎，他吐出舌头，他一看那前面是什么物体，是吧？好，让他爬过里面的脚胶。那假如我们在野外看到舌头，我们可以一动不动，知道吗？他们不会攻击你，知道没有？
0: 它或许不会带来伤害，但中国南方生活着30多种毒蛇。
2: 哦，老师，蛇它会藏在洞里面吗？
1: 在野外不要随便伸手进去啊，因为怕有藏的蛇啊咬到你。
0: 张亮的警告可谓非常及时。
1: 哎，等一下，你过来，往这边走，跟着上来，离我大概1米远，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是吧？哇，你也看到了，是吧？是毒蛇，毒蛇不要靠太近，我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条是雌性的白唇竹叶青。
2: 你怎么知道？
1: 对，因为它的尾脊部啊，尾脊部比较短。
0: 这条雌蛇是广东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蛇类之一，每年在广东省这种蛇引发的咬伤急救病例接近4000例。
1: 它身上是绿色，是不是很好的伪装？我们刚才不留意的话，我们真的看不见它。
0: 它擅长隐身于周围环境之中，静静地等待猎物靠近，突然出击，向对方注入致命的毒液。
1: 所以上山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2: 毒蛇
1: 叫什么？白唇竹叶青。对，认住它了啊。行，把它放回去啊，我棍子把它挑开，是吧？把它赶到密林里面去。
0: 孩子们现在已经明白蛇有多么危险，应该对他们心存敬畏，但不必惧怕他们。
1: 蛇作为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让孩子了解蛇，去适当的在安全距离的情况下去接触蛇的话，让他们知道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0: 在广州以北仅200公里有一座位于南岭山路的城市，名为韶关。 一个专门的繁育项目正在市郊开展，旨在让一种广东的代表性动物鳄蜥回归

四月，经过几个月的冬眠，这只雄性鳄蜥苏醒了。它所属的物种极为稀有，其祖先可以追溯到1亿2000万年前。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们的背部演化出一排骨质鳞片，与比它们大得多的鳄鱼有几分相似。

0: 他的家位于罗坑自然保护区，在那里他由丁冬静精心照料。
1: 他是一个非常佛系的小动物，然后呢他因此就有两个昵称，叫做大睡蛇或者是大木鱼。鄂西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动物，非常喜欢。
0: 鄂西是一种喜欢守株待兔的捕食者，它会保存体力，等待最佳时机。突然出击。

0: 但潜伏等待有时也会让猎手变成猎物。于是他发展出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以闪电般的反应速度纵身一跃，躲进溪流中。丁东靖从事的工作旨在确保这一古老物种的延续，为此了解它们如何繁殖极为关键。
1: 我们观察鳄蜥，它达到性成熟大概是需要3年到3年半左右的时间。雄性鳄蜥会有一个炫耀的，像这样。

0: 他这样机械式的点头，就是在跟雌性鳄蜥炫耀，你看我长得多威武多好看，你快来呀。
1: 有时雄性鳄蜥的魅力会被拒绝，还需要耐心等待。
0: 然后呢，如果这个雌性鳄蜥不拒绝的话，然后进行交配了。
1: 如果成功交配，和大多数产卵的爬行动物不同，雌性鳄蜥会直接产下小鳄蜥。

0: 一离开母体就可以挣破包衣，自己去游泳了。
1: 这个位于城市中的繁育项目，已经成功将150多只鳄蜥放归野外，

为了查看他们的情况，每个月丁东庆都会进入山区开展调查，并且调查要在夜间进行。

0: 那晚上呢，他们是会找到一棵树杈这里来睡觉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来找到它。
1: 在野外，鄂西领地意识很强，他们会逐水而居，过着独居的生活，时刻守护着自己在河岸上的地盘。

0: 对，那里有一条
1: 可以送，小心点。小心点。
0: 哎，跳水了，没抓到，去哪了？漂亮吗？

0: 到了，这是一只雄性的鳄蜥。
1: 为了确定它是否是他们放归的鳄蜥，研究人员可以借助它身上的一个独特特征，
0: 它的尾纹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具有唯一识别性。
1: 将它的尾纹和档案相对比，
0: 右边有三个黑点，
1: 他们确信它正是基地繁育并放归的鳄蜥。
2: 嗯，对了，就是这个、
0: 对对对，那就是它了，就是它。
2: 206，
0: 让它长大了。
1: 丁东靖的巡护带来了好消息。
0: 6，备注。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之前放归的一只雌性鳄蜥，它已经产生了小宝宝。在这里安居乐业，并且开始繁衍生息了。也证明就是我们的人工繁育和放归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1: 这些丘陵和山脉环抱着韶关，这里如今已是近千只鳄蜥的家园。这是这种独特的爬行动物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种群。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心多变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6: 该时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时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时因爱而生。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深圳，夏日的气息临近，每逢周末，许多市民会离开市中心，前往唐朗山公园登顶远眺。但他们来此不仅是为了赏景纳凉，
1: 城市里没有很多野生的猴子，在这里第一次看到猴子也是挺十分的幸运。

0: 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跟他是同类。
1: 为什么？
0: 我也属猴。
2: 令人惊讶的是，人类与猕猴有93%的基因相同，但有些东西我们或许不应该分享给他们。

对这群猴子来说，这些快餐会带来麻烦。就像人类一样，卡路里摄入太多，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以及肥胖。在远离城市的野外，猕猴有着截然不同的食谱。它们会觅食果实、蘑菇、树叶，甚至树皮。这些食物的热量要低得多。而且它们要长途跋涉才能觅得食物。过程中要消耗许多能量。

0: 猕猴是比较聪明的生物，常见的他们实际上主要是通过表情以及就是动作姿态进行交流。他们同样呢也会使用像一些报警叫、定位叫以及威吓叫的一些声音的通信方式。
1: 而在城市中，吴成峰博士和团队花了近十年的时间研究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了这些猕猴。
0: 那么为了追踪这些猕猴在什么地方活动，以及他们就是那个日常的活动范围，我们给一些猴子带上了项圈，这样我们可以实时追踪他们的位置。现在我们手机上显示的是我们猴群中追踪的这只母猴的位置。
2: 哦，后面还有一块，后面那坨能看见吗？
0: 两只成年猴吧。能看到性别吗？
2: 不太看得清。
1: 吴博士对这群猕猴了如指掌。
0: 这是琪琪吧？
1: 并给每只猴子都取了名字。
0: 小一点的话，那就是玉面或者是花椒。
1: 这群猕猴由雌猴主导，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红孩儿是一只6岁的母猴，也是一位母亲。

0: 他会教导幼猴们如何规范行为，以及可以吃什么。幼猴们难免会不以为然，但武博士却在密切关注他们的食物构成。
1: 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去接触猕猴以及投喂猕猴，因为猕猴在中国人的那个文化形象当中，它是一种非常调皮可爱的形象。
0: 武博士还发现，这些城市里的猕猴居民活动范围远不及他们在野外的表情。在这里，他们喜欢待在原地，因为高热量的美食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事实证明，这种快餐倒也给猴子带来了意外的好处。
1: 从好的角度来说，它可以更好地满足猕猴的日常的对人类的需求，有助于它们生长跟繁殖。
2: 然后树上还有这边是两，
1: 这个是去年的。
0: 看起来，琪琪、红孩儿还有其他雌猴都生了不少宝宝，而且非常乐意在城市中抚养他们的后代。就像他们的人类邻居一样。深圳并不是唯一一个将自然融入城市肌理的城市。向北回到广州，一位过境的访客正在利用一片新的绿地。

苍鹭是一种候鸟，到了繁殖期，这只雄鸟会在长江以北的地区找到伴侣，生儿育女。之后，它们便会分开，南下越冬。

苍鹭凭借接近两米的翼展，能够飞越数千公里，堪称空中飞客。但直到不久前，光顾广东的苍鹭并不多见。20多年前，城区中一片鲜有人问津的湖泊和湿地区域被改造成一处公共生态保护区。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如今，这里深受广州市民的喜爱。但这里吸引的不仅仅是游人。苍鹭是一种食欲旺盛的捕食者，哪里有鱼，哪里就可能有苍鹭的身影。

0: 我们今天在海珠湿地公园主要做一个鱼类的调查。
1: 研究人员张振华喜欢在公园的湖边鼓捣他的玩具小船。
0: 因为我们用传统的方式，比如手抛网这些，比较费时费力。然后现在我们用这种模型船就更简单，我们站在岸边就可以进行操作，不需要下水。我们通过用模型船把网放出去以后，然后在水体中静止24个小时，

0: 次日清晨，张振华回到湖边查看收获。
1: 我们最近几年的鱼类资源监测，在海珠湖湿地公园共发现鱼类40多种，生物多样性比较高。常见种类如餐条、赤眼鳟、七丝鲫、鲮鱼等都比较适合鸟类食用。
0: 受到池塘中丰富食物的吸引，越来越多的苍鹭来到这里。
2: 我手上现在拿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套系统的这一个指挥平台。那么我们在整个这个海珠湿地呢，布置了39套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它就是有一个杆，杆上面有这个红外的这个摄像头。
0: 胡慧健博士在海珠湿地对苍鹭数量进行监测，他的人工智能系统会自动识别园区中的每一只鸟，让胡博士得以追踪它们的数量变化。
2: 那么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这个位置，都能够进行实时观察。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些数据的记录，
0: 而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奇妙的现象。这只苍鹭和伴侣没有像往常一样飞回北方繁殖，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筑巢育雏。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留下的。
2: 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当年只赢到了10多只在这里筑巢。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是300多个巢。
0: 如今这里已经有了许多对成年苍鹭。它们有时还会为抢占最好的巢位而发生争执。而苍鹭并不是唯一钟情于这片湿地的鸟类。人工智能监测系统显示，已有超过200种鸟类也再次安家落户。最初的公园，如今已成为一片自然奇境。
2: 这种景观的这个有了动物在里面的活动之后，我们这个景观是活的，是灵动的。
0: 这样的场景在广东各处不断上演。

各种自然生灵得以繁荣延续。充分展示我们的野性广东。

我主要是做技术，电路设计和机械设计都做，拍图片呢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兴隆基地所有的地方，就是在哪个地方拍什么效果，我心里都清楚了。这个位置呢，就是我平时的机位。今天夏至拍太阳。

0: 最近开始呢，就到了太阳活动的丰年了，日耳也比较多，能看到日耳，能看到黑子，还能看到表面的一些结构。
1: 今天是夏至，是太阳直射到北回归线的一天。在今天呢，咱们北半球也迎来了昼。

0: 日长夜至短的一天。这样啊，我们做一个小的一个直播呢，算一下地球的直径，摆放的位置呢就是正南正北。先量出这个铅笔的这个10公分的长度，插到这里，让它垂直于纸面，相当于简单一个硅表。当这个影子与正南正北的这条线呢重合的时候，测量一下这个影子的长度，这就是当天的正午太阳的高度值。还有北京、昆明、杭州和乌鲁木齐五地连测，然后可以很快的就算出地球的直径。
1: 就是每天的下午夕阳的时候，我都要去看看西边，看有没有合适的云，要有合适的云我就加在相机去拍拍。今天比较好看的就是峨眉月。峨眉月有什么好看的呢？就黑和亮的这个边缘分界线，它的立体感比较强的。好，对月亮，哇，非常清楚，好漂亮，已经对上了，一个手指头啊搭在这个目镜上。好，我们看一下看拍的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的环形山都比较清楚的，是吧？
2: 接下来我再报两个500秒或者600秒也行，2个10分钟。哦，现在国家天文台呢主要是从事恒星元素风度分析以及一部分的这个系外行星相关的科研工作。
3: 后面的话都是6等度，
2: 24节气在山上体现得非常的明显。我们的同事啊也发动大家去拍山上的各个角落的美景，然后呢我们山上制作了这个24节气，每个节气都会给大家预报特殊的天象，太阳是运动到什么位置等等的一些天文的小知识也会传授给大家。交接时间呢，大概就是指这个我们的太阳运行到北回归线的这个位置上，就像我们赛跑一样撞线了。今年的这个夏至的交接的时间就是6月21号晚上这个22:57:37。我们兴隆观测基地呢，是目前亚洲大陆最大的光学天文观测基地。拥有口径超过50厘米以上的这个科研级的望远镜10余台。拉莫斯的望远镜呢，就是郭守敬望远镜，构建了我们世界上目前最大的这个光谱的数据库。像2.15望远镜呢，目前也是我们国内开放程度最高的一台通用型的望远镜。我们知道宇宙非常的浩瀚，那么需要全球的天文学家共同联手，一起去研究它。

0: 一案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哇，鳕鱼！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4: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6: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0: 咦，盒子在动。
8: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8: 盖食冻干薯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许久未曾降雨，但这并不妨碍澳洲摩西获得身体所需的水分。清晨，薄雾缓缓降落在沙漠上，带来一丝湿润。这只体型小巧的澳洲摩西将身体贴近地面，通过鳞片之间的细微缝隙来获取水分。这些细微缝隙能将吸取到的水分从身体各处输送到它的口中。这里除了蚂蚁，几乎没有其他食物，可对于澳洲摩西来说刚刚好。经过演化，它的食性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极端环境。干燥的红土是这片地区的典型地貌。然而在很久以前，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与如今大相径庭。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他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作为一个古老超大陆的组成部分，澳大利亚大陆曾经广泛分布着茂密的雨林。如今，雨林仅占澳大利亚国土面积的不到1%。位于东北部的丹特里热带雨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这是一片难得的乐土，为它们提供了湿润的藏身之所。一只较为原始的大鸟静静地穿过森林，留下了3指的足迹，正如它的祖先恐龙一样。

这只褐驼的一举一动都被水中的湾鳄看在眼里。湾鳄的祖先自侏罗纪时代便生活在地球上。湾鳄体型庞大，体长可达5米。 它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爬行动物之一。尽管周遭环境不断变化，它们依然顽强地存活至今。冈瓦纳大陆是南半球的一个超大陆。 约1.8亿年前，冈瓦纳大陆开始分裂，破碎的构造板块形成了非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澳大利亚大陆也开始与南极洲大陆逐渐分离。地球的气温不断升高， 海平面也在抬升。到了大约1亿年前，地球已经如同温室一般，当时的气温显著高于今天，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现在的数倍。据推测，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约有一半的面积位于水下。 宽广的水域是湾鳄的乐园，它们的祖先与白垩纪的其他庞然大物共享这片海洋世界，其中不乏体型庞大的鲨鱼。随着时间的推移， 水下世界变成了如今澳大利亚大陆干旱的腹地。在当时，澳大利亚大陆的位置更偏南，靠近南极洲的水域较冷，而北部的水域则相对温暖。 这个时期的地球经历着剧烈的地壳运动。

内陆海也慢慢干涸，形成大片的红泛平原。为大型陆生爬行动物的繁盛创造了条件。当时，恐龙几乎称霸了所有栖息地。它们穿行在澳大利亚大陆上广袤的针叶林间，通过取食树叶来保持树冠层的开阔。当时也存在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它们行踪隐秘。为了躲避大型捕食者，它们昼伏夜出，在夜幕的掩护下小心翼翼地觅食。不过，随着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哺乳动物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曙光。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在现今的墨西哥境内撞击地球。这次撞击的影响波及到了全球，剧烈的撞击使岩石瞬间气化，由此形成的尘埃云使澳大利亚大陆等地区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植物无法进行光合作用，食物链也随之断裂。地球上约1/3的生物走向了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然而在一片寒冷浑浊的水域，一类爬行动物却存活了下来，它们就是湾鳄的祖先。由于水下能见度较低，湾鳄主要依靠高度敏感的皮肤来寻找食物。每个鳞片都含有神经末梢，能感受水下微小的压力变化，帮助它们锁定猎物的位置。一旦咬住猎物，湾鳄就会通过死亡翻滚的方式将其撕成碎片。很快，一切归于平静。这顿大餐能让它存活数月之久。食物匮乏时，湾鳄会依靠体内的能量储备过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在这场灾难中躲过一劫，这或许与它们的地下生活习性有关。终于尘埃落尽，阳光重新照耀地球。

林间小溪中有一只长相奇特的动物正在觅食，它的喙形似鸭嘴，尾巴如同河狸，四肢则像爬行动物一样位于身体两侧，这样的身体结构堪称独一无二。

潜水时皮褶会紧闭，因此它们不靠视觉觅食。与湾鳄一样，鸭嘴兽也掌握在黑暗中捕猎的技巧。它们的皮质喙上分布着几万个电感受器，能探测到小型无脊椎动物在活动时产生的微弱电场。

0: 这只鸭嘴兽探测到了更大的电场，原来是一位不速之客。领地之争似乎在所难免，只是这位不速之客是只雌性鸭嘴兽。一场求偶仪式拉开了帷幕，雄性鸭嘴兽咬住雌性的尾巴，双方亲密互动，并同时向侧面翻滚。交配结束后，雌性鸭嘴兽会在河岸上的洞穴内产卵，不久之后它们的后代就会出生。最早期的哺乳动物皆为卵生，如今地球上仅存的卵生哺乳动物除了鸭嘴兽只剩下针鼹。针鼹和鸭嘴兽由共同的祖先演化而来，大约在3000万年前，针鼹放弃水生生活来到了陆地。它们的四肢也位于身体两侧，行走起来略显笨拙。针鼹行动缓慢，为了抵御天敌，它们演化出了有力的防身武器，那就是由背毛特化而来的棘刺。这只针鼹正在森林中寻找蚂蚁和白蚁。蚂蚁和白蚁几乎遍布各种环境，因此对于针鼹来说觅食并不困难。充足的食物使针鼹成为澳大利亚大陆分布最广泛的哺乳动物之一。在这块一望无垠的大陆上，如此广泛的分布令人叹为观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大约30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与南极洲大陆彻底分离，南美洲大陆也脱离了南极洲大陆。自此之后，南极洲大陆完全被南大洋环绕。南大洋像护城河一样将南极洲大陆包围起来，阻断了来自北方的温暖气流和水流。随着气温的降低，南极洲大陆上古老的森林逐渐被冰雪取代，只有一些海洋哺乳动物和海鸟仍可在此立足。它们主要分布于南极洲大陆的边缘，将这里当作海洋生活的避风港。南极洲大陆的巨大冰盖对全球气候的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澳大利亚大陆也不例外。受南大洋的影响，澳大利亚大陆南部时常出现猛烈的暴风雨，北部则逐渐趋于干旱。曾经广泛分布的雨林几乎只存在于沿海地区，生命力顽强且生长迅速的桉树逐渐占据了上风。桉树植物演化出了几百个物种，并占据了各种各样的生态位。无论是湿润的高温地区还是干旱的贫瘠地带，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对于生活在澳大利亚大陆的动物们来说，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桉树的树叶可能引起中毒症状，令很多动物望而生畏。面对数量庞大的桉树，终归会有某种动物演化出食用桉树叶的本领。这种动物就是考拉。它们是有袋类动物，外表酷似玩具熊。考拉通过育儿袋来养育幼崽。幼崽除了吮吸乳汁，还会从母亲身上获得另一种食物，那就是从母亲肠道排出的糊状软便，其中含有丰富的肠道菌群。这种特殊食物能帮助幼崽获得消化桉树叶的能力。

考拉很少饮水，而是通过吃桉树叶获取大部分水分。它们很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在不同种类的桉树之间觅食。 桉树叶营养密度低，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来消化，因此考拉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夜幕降临后，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在森林中寻找果实和花朵。桉树的花蜜是个不错的选择。在觅食过程中，胡蝠能够传播花粉和种子，这使它们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传粉动物之一。然而它们却面临着酷热天气的考验。气温一旦接近40摄氏度，胡蝠就不得不想办法给自己降温。有时单靠扇动翅膀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只能去河边碰碰运气。快速划过水面能有所缓解，但这样做非常危险，因为潜伏在水下的鳄鱼对他们虎视眈眈。

这是一场生命的博弈。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以鳄鱼失败而告终。与南极洲大陆分离之后，澳大利亚大陆继续向赤道和亚洲大陆的方向漂移，这为来自北方的一些动物创造了扩散条件，尤其是那些会游泳的动物，比如室纹巨蜥的祖先。室纹巨蜥与凶猛的科莫多巨蜥是近亲，这只室纹巨蜥体型庞大，身长接近2米，此刻它饥肠辘辘。为了更好地探索这片地区，它首先要填饱肚子。室纹巨蜥借助舌头来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探测猎物的位置。它循着气味来到了一只针眼的巢穴。在此之前，他从未见过长相如此奇特的动物。浑身带刺的针眼看上去并不好惹，还是换一个目标为妙。室纹巨蜥是攀爬高手，能对澳大利亚的有袋类动物造成致命威胁。由于擅长爬树，室纹巨蜥也常被叫做树巨蜥。这只室纹巨蜥发现了一只袋貂，它试图从上方攻击猎物，以此来降低被对方抓伤面部的风险。最好的战术是以快取胜。袋貂发起了猛烈反击。

最终戴雕逃过一劫。大约1500万年前，澳大利亚大陆上生存着一些外来物种，但最主要的仍是有袋类动物。一些有袋类动物至今仍保留着昼伏夜出的习性，以树为家，它们可以在树上找到昆虫、种子和浆果。这些有袋类动物都各自具备生活在树冠层的独门绝技。文带雕是雨林中的生存大师。

它们擅长寻找隐藏在树皮之下的昆虫幼虫，并利用前肢加长的第四趾获取食物。 一些有袋类动物甚至演化出了滑翔的本领，这让它们几乎无需在地面活动。毕竟地面上危险重重，袋獾是一种凶猛的肉食性有袋类动物， 它们的嚎叫令周围的动物心惊胆战，但更可怕的是它们的咬合力。相对于体型而言，袋獾拥有现存所有哺乳动物中最顶级的咬合力，这惊人的力量来自能张开很大角度的上下颌。 它们甚至能咬碎骨头，袋獾进食并不挑剔，有时就连皮毛也会一起吞下。一具动物尸体就是一场盛宴，地面上虽然危险，却也充满着吸引力。 一类小型有袋类动物放弃了树栖生活，冒险来到地面。它们就是袋鼠的祖先。袋鼠的祖先是一类体型小巧的动物，外形酷似现在的鼠袋鼠，它们擅长跳跃， 从而得以快速逃生。起初，它们躲在雨林中，靠昆虫、真菌和果实为生。随着时间的推移，雨林逐渐被桉树林和草原取代，这些擅长跳跃的小型有袋类动物也开始经历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体型增大。 为了在开阔地带觅食，袋鼠需要远距离活动，因此速度和效率很关键。跳跃能力是袋鼠在食物稀缺时的生存保障。袋鼠后肢上的肌腱极具弹性，每次落地都能储存能量，使它们能够轻松地向前跳跃。巨大的尾巴 则可以保持身体平衡。袋鼠的最高时速可达60公里，即使在快速跳跃期间，它们的耗氧量也几乎不会增加。每次跳跃都可以跨越数米之远。开阔的草原上危机四伏，因此袋鼠通常群居。 他们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有时危险来自群体内部。要想生存下去，需要强健的体魄，只有最强壮的雄性袋鼠才能获得雌性的青睐。 他们会因为争夺交配权而大打出手。就在两只雄性袋鼠激烈打斗之际，一旁的幼崽正试图模仿。从离开育儿袋的那一刻起，雄性袋鼠就开始练习搏击，而袋鼠妈妈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任陪练。 不久之后，他
们会与年龄相仿的同伴们一起练习，并精进自己的搏斗技巧。成年雄性袋鼠之间的搏斗可能造成致命伤害，双方如同展开了一场踢拳比赛。他们能借助尾巴的支撑力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击，长而锋利的爪子可以重创对手。不过这次他们决定点到为止。草原不断取代雨林，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必须面对一项艰难的考验。那就是火灾。干燥的地面有时只需一道闪电就能被点燃。草原火灾的蔓延速度令很多动物措手不及，大火迅速向森林的方向扩张，火苗一旦遇到桉树，火势会立刻失控。桉树向来以易燃著称，经过漫长的演化，桉树不仅不怕火，还能利用火来更好地生存下去。地面上的枯枝和落叶在熊熊燃烧，桉树的种子包裹在坚硬的外壳内，高温有助于外壳破裂，在火灾后生根发芽。

凶猛的火灾过后，似乎所有生命都销声匿迹了。然而这片土地依然能够焕发生机。灰烬之下，掩藏着鲜活的生命。这是一只针眼，连续数日它始终躲在地下，通过降低体温来减少能量损耗。它的身体进入了一种类似冬眠的状态，以此来躲过火灾。现在它需要补充能量。幸运的是，它的猎物生活在地下，也在火灾中幸存下来，这座白蚁丘应该能让它饱餐一顿。与鸭嘴兽一样，针眼的吻部也分布着电感受器，能探测到昆虫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微弱电场。它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白蚁丘的内部通道，以此来取食白蚁。针眼每天大约能吃掉40000只白蚁。火灾刚刚结束不久，但森林已经迎来重生。大多数种类的桉树都长有木质块茎，它们能从树干上萌发新芽。红色和绿色的嫩芽给满目疮痍的森林增添了一抹色彩。不久之后，鸟儿们也回来了。

0: 然而，地球即将再次迎来一场气候变化。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约300万年前，一条火山岛湖将北美洲大陆和南美洲大陆连接起来。这次地质事件严重影响了大洋环流，从而导致北极冰盖的形成。第四季冰期也随之开始，澳大利亚大陆变得寒冷干燥，这样的气候有利于演化出大型动物，因为它们能更好地保存身体热量。一群双门齿兽正在草原上寻找水源。成年双门齿兽体长可达4米，体重接近3吨。它们每天能吃掉100多公斤植物。同一时期，澳大利亚大陆还生活着另一种动物——袋狮。据推测，它们可能是这块大陆上的顶级捕食者之一。袋狮的体重接近现代的雌性狮子，它们四肢健硕，擅长攀爬，能捕食体型显著超过自己的猎物。

这个时期的巨蜥也是庞然大物，古巨蜥的体长超过5米。 几乎是科莫多巨蜥的2倍。

古巨蜥最终灭绝的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这些大型动物灭绝时，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已经不再寒冷。人类的祖先来到了澳大利亚大陆，他们采用了火棒耕作的方式，他们通过燃烧森林和草原促进植物生长，同时还能将动物们驱赶出来以便狩猎。人类的到来和气候的变化或许是导致大型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如今澳大利亚大陆上生活着全世界体型最大的有袋类动物赤大袋鼠。炎热干旱的环境给动物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赤大袋鼠凭借高效的跳跃方式来寻找阴凉处和水源，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一个生存窍门，在酷热难耐的午后，赤大袋鼠会舔舐前肢，因为这里的血管贴近体表。唾液蒸发时能带走热量，从而帮助它们降温。太阳落山后，赤大袋鼠们会选择一处更好的觅食地。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乎看不到小型有袋类动物的身影。为了在干旱地区生存，动物们需要找到节约体能的方式。尤其是在捕猎方面，这是一条内陆太攀蛇，目前已知陆地上毒性最强的蛇。虽然也被叫做凶猛太攀蛇，但它们通常比较胆小，只有在需要捕猎时才会外出活动。它一边爬行，一边用舌头感知空气中的气味，借助空气中的化学信息来锁定猎物的位置。它发现了地上的一条裂缝，猎物察觉到了危险，只是它无处可逃。内陆太攀蛇一次释放的毒液能杀死大约25万只小鼠。一滴毒液足以致命。与澳大利亚大陆的很多毒蛇一样，内陆太攀蛇能快速杀死猎物，避免浪费体力。一条生命的终结为另一条生命带来了希望。内陆太攀蛇不需要经常进食，就可以在残酷的环境里存活。

干旱的内陆地区鲜少降雨，皲裂的土地急需雨水的滋润。此时正值雨季，充沛的雨水让这里变了一番模样。 湍急的河水奔腾而来，为红泛平原注入了勃勃生机。

鸟儿们抓住机会开始繁殖。几乎每个树洞都孕育着新生命。鹦鹉在澳大利亚大陆上经历了长时间的演化，这里的鹦鹉种类繁多，其中很多都是特有种。虎皮鹦鹉是体型较小的一种，它们体型虽小却耐力非凡，可以成群结队的远距离飞行。为了寻找食物和水源，虎皮鹦鹉一天可以飞行500公里。每当食物充足时，它们就会抓住机会进行繁殖。通常情况下，雌鸟每窝最多产8枚卵。大约3周后，雏鸟破壳而出。雄鸟也会尽心尽力地哺育后代。此时洪水已经退去，露出散落在草地上的种子。每天清晨，成群的虎皮鹦鹉都会前来大快朵颐，但它们不能在地面停留太久，否则很容易遭到猛禽的捕食。游隼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不过要想在变幻莫测的队形中逮到一只体型较

最终他还是成功了。在澳大利亚大陆的腹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终将过去。雨季结束后，铺天盖地的鸟群也随之消失，干旱的内陆再次回归平静。随着季节的流转，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周而复始。在如此极端的条件下，动物们必须学会抓住每一次稍纵即逝的

机会。遥远的北方坐落着一片古老的雨林，它是澳大利亚大陆独特过去的缩影。一只鹤鸵小心翼翼地走在茂密的树林里，雏鸟在身旁紧紧跟随着。鹤鸵的祖先曾在这片雨林中生活了约6000万年。如今，鹤鸵在这里以掉落的果实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在觅食的过程中，它们将消化不掉的种子传播到雨林的各个角落，让这片自侏罗纪时代就已存在的古老森林存续得更加长久。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来来来来。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

0: 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远长隆，欢迎你。
1: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造。
2: 隔离真好。
3: 五谷丰登，怀旧振兴新图景。

在漫无边际的冰层之上，一只雪白的北极狐正在四处活动。他努力寻找着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在冬季来临前，北极狐会褪去灰褐色的皮毛，换上浓密的白色盛装，这使它能够在冰天雪地间隐藏身形。海水冻结成冰，与陆地连为一体，北极狐的捕猎范围得以扩大。北极狐发现了一只驯鹿的残骸，接下来的几天它都不必再为食物发愁了。这只北极狐不会知道，它脚下的这片地区在很久以前曾见证过动物大迁徙。冰层之下隐藏着一个消失的世界。这片地区曾为它的祖先架起生命的桥梁，如今已被海水淹没。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他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进入夏季，北极圈以北地区开始出现极昼现象。气温升高，海面的冰层逐渐开裂，破碎的浮冰慢慢融化。海水随着季节的更替而冻结和融化，不禁让人联想到第四季冰期的大规模冰川活动。

让我们回到25000年前，当时地球处于极寒之中，巨大的冰盖在北半球持续扩张，许多动物失去了栖息地，面对极端严寒，冬眠并不适合所有动物。驯鹿会通过迁徙来寻找食物，这些极地生存大师无惧冰天雪地。驯鹿拥有独特的鼻腔结构，吸气时能将冷空气迅速加热，呼气时又能锁住水分和热量，避免能量流失。然而食物和水源才是它们生存的关键。在末次冰期，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了约4000米厚的冰盖。

今天加拿大和美国所在的陆地，当时几乎全部被冰层覆盖。欧洲所在的大片地区也被斯堪的纳维亚冰盖所覆盖。由于大量海水被锁在冰层之中，海平面下降了100多米，白令路桥也因此露出水面。

这座连接亚洲和北美洲的路桥此前曾多次出现。但从未达到过如此规模。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面积广阔的白令路桥基本没有被冰层覆盖。大部分地面仍是冻土，但夏季的阳光足以融化表层土壤，为低矮的灌木和草丛提供短暂的生长窗口期。由于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被冰层覆盖，白令路桥成为理想的通道，使亚欧大陆和北美洲的动物得以自由往来。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头驯鹿，以及猛犸象和麝牛。马的祖先曾经通过白令路桥从北美洲扩散到亚洲，并逐渐演化出许多不同的物种。白令路桥的出现让它们重新聚集于此。随之而来的是对资源的争夺。

同类之间的竞争并非唯一的生存挑战。掠食者们也纷纷来到这里。几头棕熊在南部海岸徘徊，它们是被水中的躁动吸引而来的。水面之下，一大群红龟正在寻找新的产卵地。成年红龟生活在海洋中，在繁殖季，它们会回游到河流与湖泊中产卵。然而，冰层覆盖了原有的产卵地。于是，它们来到白令路桥的海岸附近，凭借敏锐的感官，红龟探测到了从陆地汇入海洋的淡水，于是寻迹发现了河流的入海口。他们首先要躲过棕熊的捕食。棕熊的适应能力很强，它们是杂食性动物，既可以啃食植物，也能捕捉猎物。

在冬眠之前，棕熊需要尽快为身体补充能量，而红龟是不可多得的营养大餐。它们体内富含棕熊所需的脂肪和蛋白质，在水流湍急的浅滩，红龟几乎无处可藏。

为了种群的延续，他们必须逆流而上，前往产卵地。相较于棕熊，红龟在数量上占据优势。大多数红龟都能逃过一劫。

0: 沿着河道来到上游，可以看到源头的冰川融水。大量的冰川融水形成了湖泊，为红龟创造了理想的繁殖场。它们终于可以产卵了。这些红龟克服重重困难，逆流而上，终于完成了繁衍的使命。不久之后，他们的后代将重返海洋。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

0: 刻，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8: 在广阔的白令路桥上，还生活着一种比棕熊体型更大而且更加凶猛的熊类，那就是巨型短面熊。它们的四肢很长，体重可达1吨。它们通常会凭借体型优势吓走其他掠食者，从而不劳而获。与小型动物相比，体型庞大的动物其单位体积所对应的体表面积较小，这意味着它们散热更慢，有利于在寒冷环境中维持恒定的体温。白令路桥上生活着很多巨型动物，猛犸象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类。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从亚欧大陆的猛犸草原来到这里，与猛犸象一道而来的还有麝牛。麝牛是抵御严寒的高手，他们之所以能生活在冰天雪地中，多亏了一身厚实的皮毛。他们的毛又厚又长，保暖性能极佳。在外层的长毛之下，还隐藏着一层较短的绒毛。由于保暖性能出色，麝牛在风雪中仍能悠然自得地觅食。随着繁殖季的到来，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对于一些雌性动物而言，雄性的魅力主要体现在体魄和力量上。与身强体壮的雄性交配，能增加后代在严酷环境中生存下来的概率。交配权争夺战一触即发。

射牛在打斗时会用头部撞击对手，射牛的头骨前端演化出了一层坚硬的角质板，其构成成分与牛角相近，角质板下方是实心致密的骨质角芯，能有效缓冲对撞产生的冲击力。射牛能以极快的速度发动进攻，激烈的对撞可能造成脑损伤，但多数情况下它们并无大碍。在交战中获胜的雄性射牛可以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机会，顺利繁衍后代。由于体型庞大，猛犸象在角逐时场面更加激烈。

成年雄性猛犸象的体重可达八吨，长而锋利的象牙能给对手带来致命伤害。

在对战中，经验至关重要。这头猛犸象凭借丰富的经验，很快将对手赶走。在莫茨冰期的白令路桥上，北极地松鼠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尤其是在冬季，这里没有树洞供它们躲避寒冬。不过它们具备一项生存绝技，当严寒来袭时，它们会躲进地下，开启漫长的冬眠。为了保存能量，它们可以将体温降到零下30摄氏度左右，这在恒温动物中极为罕见。很多北极地松鼠会在地下冬眠8个月左右。另一种啮齿类动物则在积雪下频繁活动。这只田鼠在积雪中挖出错综复杂的通道，外面寒风呼啸，但积雪内部的温度则相对较高，经常可以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对田鼠而言足够舒适。它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即便在冬季，它们也可以繁衍后代。适宜的温度使植物得以存活，这为田鼠提供了食物。鼩鼱主要以虫子为食，这让它们的觅食之旅更加艰险。它们通常需要来到地面上觅食。或许在驼鹿的指缝间能有

户外的气温已降至零下50摄氏度左右。驯鹿可以从容地应对严寒，然而在觅食方面，它们必须下一番功夫。这群驯鹿正在寻找一类特殊的食物。第一，营养丰富，是驯鹿理想的食物来源。积雪下方隐藏着大量第一，驯鹿凭借敏锐的嗅觉，能精准定位第一的位置，之后用宽大的蹄子掘开积雪，直到第一显露出来，它们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觅食问题迎刃而解。在白令路桥之外，生活着一种顽强的动物。如此严酷的环境给生存带来巨大挑战。即便是顽强的北极熊也不例外，它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它仔细地探寻着猎物的气味，

他不得不继续向南寻找。北极熊是极地生存大师，它的皮毛御寒能力极佳，外层的长毛透明且中空，可以锁住空气，减少身体热量的流失。 北极熊的脚掌底部覆盖着粗糙的肉垫，并长有细密的毛，能在冰面上起到防滑作用。然而这些适应性特征并不能解决它此刻面临的挑战。茫茫的冰原似乎没有尽头，它准备捕食海豹。 冰层下方传来了猎物的声音，奈何冰层太厚，它无法击穿。

跋涉数小时后，冰层终于变薄。他停下来补充水分，并发现了不远处的猎物。是一只染海豹，他必须小心翼翼地

这头北极熊已经筋疲力尽。虽然这次捕猎以失败告终，但海冰的融化或许能为它带来更多捕猎机会。随着春季的到来，白令路桥开始焕发勃勃生机。五颜六色的野花铺满了大地，这只北极地松鼠从冬眠中醒来，它的体重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幸好在这个季节，美食随处可见。鲜花、嫩草、根茎和种子应有尽有，甚至还有昆虫。它尽情享用着美餐。在这个食物充沛的季节，它需要抓紧进食。对于动物们而言，春季是个繁忙的季节。一只雄性北极狐也开始伺机行动。迁徙的鸟类纷至沓来，这里有长时间的日照和丰富的食物。是繁衍后代的绝佳之地。然而这里也存在麻烦。那就是北极狐的骚扰。

这正是北极狐寻找的目标，没有成鸟看守的鸟巢。灰色的夏装有助于北极狐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终于发现了一枚鸟蛋。

北极狐没有立刻吃掉鸟蛋，而是决定把它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北极狐知道，可以利用冻土层的低温来给食物保鲜。它将鸟蛋埋在地下，最长可保存一年之久。除了寻找鸟蛋，它还需要捕猎。这只雄性北极狐会把捕到的大多数猎物喂给饥饿的幼崽。作为十只幼崽的父亲，他一刻也不得闲。

0: 为了养育后代，他必须不停地觅食。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盖世苏黎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黎小金碗，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8: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白令路桥上的驯鹿也迎来了新生命，各种极地植物为驯鹿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它们会分泌出富含脂肪的乳汁，哺育幼崽。

雌性驯鹿通常会在春季产下幼崽，幼崽的生长速度很快，出生后不久它们就会开始尝试进食植物。即便到了春季，白令路桥上依然狂风呼啸。与成年驯鹿相比，幼崽较为脆弱，有些刚出生就夭折了。

数千年过去了，在白令路桥，动物们通过捕食、竞争等关系相互制约，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即将被打破，一些足智多谋的猎手来到了白令路桥。他们在山脚下找到了庇护所，随后安营扎寨。生活在白令路桥上的许多动物都沦为了他们的猎物。

让他们在末次兵期得以生存下来。人类的到来只是一场巨变的前奏。地球迎来了又一次剧烈且大规模的气候变化。随着地球轨道参数的微小变动，地球相对太阳的位置也发生了改变。北半球气温逐渐升高，巨大的冰川持续融化，大量融水注入海洋，致使海平面上升。海面冰层变薄，海洋哺乳动物回归，北极熊也随之北迁。

白令路桥的低矮平原逐渐被淹没。与此同时，北美洲大陆上的冰盖也大面积消融，使许多动物能够从相对靠北的地区向南迁徙，进入美洲腹地。

清澈的冰川融水从高处奔涌而下，一种小型哺乳动物正在河边忙碌着。河狸的祖先源自亚欧大陆，后来通过白令路桥扩散到北美洲，如今在两地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河狸是自然界的建筑师，它们能利用树枝修建水坝，从而塑造出水流缓慢的湖泊和湿地。这也为其他动物提供了栖息地。湿地生态系统如同一块巨大的海绵，在蓄水、调节径流、补给地下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河狸会不断维护和加固水坝，它们塑造出的湿地生机盎然。

在环境变迁的大背景下，猛犸象与乳齿象越发难以适应。大量冰川融水使区域环境变得湿润，大片草原逐渐被森林所取代。这些动物失去了原本赖以生存的草原植被作为食物，并且在迁徙的过程中，它们遭到了人类捕杀，最终因栖息地不断丧失，种群数量持续减少，这些巨兽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水面之下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随着海平面的上升，白令路桥最终被淹没，连接太平洋与北冰洋的通道再次打开，为海洋动物们创造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在墨西哥湾的温暖水域生产后，灰鲸带着幼崽来到美国阿拉斯加的沿海地区觅食。

灰鲸是少有的以底栖生物为食的鲸类，它们会通过鲸须板来过滤海底的泥沙，从中取食小型甲壳类动物和其他无脊椎动物。如今灰鲸回到了它们原来的栖息地

在白令海峡仍然可见白令路桥的遗迹戴奥米德群岛。这座群岛以前是白令路桥的高地，或许巨型短面熊曾站在这里俯瞰成群的食草动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海鸟的庇护所。数以千计的海鹰从南方陆续抵达，准备迎接浪漫的繁殖季。他们会用色彩鲜艳的喙部吸引异性，成双成对共筑爱巢。

岛上的悬崖峭壁为海鹰提供了安全的繁殖场所。海洋中的丰富食物为它们养育后代创造了有利条件。一个世界沉入海底，另一个世界随之诞生。在这颗动荡的星球之上，万物更替是永恒的主题。

Let's get going.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在东非大裂谷，很少有地方能像纳特龙湖这样将地质变迁的痕迹展现得如此直观。远处一座活火山静静矗立在地平线上，它喷发的火山灰在湖中不断沉积。附近的温泉源源不断涌入，使湖水的温度高达60摄氏度。很少有动物能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生存，然而有一种动物却选择在此安家。250多万只小红鹳聚集在一起，只为繁衍后代。它们选择偏僻的泥滩筑巢，远离一切干扰。小红鹳腿部坚韧的皮肤，使得它们能安然涉足这片浅滩。湖中生长着大量的螺旋藻，这种微生物不仅营养丰富，还含有红色素。小红鹳用形状独特的喙滤食这种藻类，久而久之，色素在体内积累，使羽毛呈现出粉红色。这抹粉红成为了它们求偶时的迷人特征。这里是小红鹳的乐园，这里就是非洲。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它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东非大裂谷是地球大陆上最大的断裂带，它绵延6000多公里，宛如地球表面一道巨大的疤痕。在某些地段，谷底与崖顶的高差达到了上千米。这片土地见证了一段跨越千万年的地质传奇。剧烈的火山活动将东非大地撕裂，也让这里成为了生命演化的重要地区。丰富多样的栖息地吸引着非洲标志性物种再次聚集。这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存亡的较量。故事要从大约7500万年前说起。那时，东非地下深处涌起了巨大的地幔柱，这股强大的力量将地壳向上顶起。不断隆起的地壳逐渐出现裂痕。冈瓦纳大陆开始分崩离析，阿拉伯板块、索马里板块和非洲板块渐行渐远。裂谷的北端由此形成了红海，南端则一直延伸到莫桑比克。这道巨大的裂痕即使从太空中也清晰可见。板块分离引发了剧烈的火山喷发，在埃塞俄比亚，大量熔岩喷涌而出，覆盖大地，最终形成了一片广袤的高原。经过数百万年的风化侵蚀，高原上隆起连绵起伏的山峦，为旧大陆猴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狮尾狒是世界上仅存的主要以草为食的灵长目动物，在非洲，很少有猴类生活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为这片地区带来了充沛的雨水。狮尾狒们紧紧依偎在一起，互相取暖。尽管气温骤降，但这场大雨给他们带来了鲜嫩的食物。清晨，他们攀上高原顶部，前往广阔的草地觅食。即便是在干旱季节，它们也并不缺少食物。狮尾狒主要以草为食，为了满足营养需求，它们每天的进食时间长达10小时。它们的手指粗短，却异常灵活，是拔草刨根的有力工具。觅食的时候，他们会通过叫声互相交流。猴群成员的数量有时可达1000只。在这片高原上，他们远离纷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避风港。这里宁静祥和，宛如一个世外桃源。
在地幔柱岩浆的持续作用下，地壳再次抬升，形成了广袤的东非高原。它横跨多个国家，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新生裂谷改变了河流走向，非洲大湖地区就此诞生。这些湖泊浩瀚无垠，蕴藏着丰富的淡水资源，而且这里还孕育出了一种演化速度惊人的物种。原本栖息于沼泽的雌雕，在数万年的时间里演化出了上千个不同的种类。不同种类的雌雕颜色和体型千差万别，有些以沉积物中的藻类为食，有些则是无情的猎手。为了生存，他们使出各种手段，甚至会装死来迷惑猎物。有些雌雕会在沙地上筑起城堡来吸引伴侣。作为口孵鱼类，它们是极为尽职的父母，时刻警惕地看护着幼鱼，只让它们短暂外出游动。一旦察觉到危险，幼鱼便立刻躲进父母嘴里。而这些鱼卵就更加脆弱了。这只乌龟今天注定只能空手而归。在这些高海拔湖泊中，资源十分有限，雌雕上演的生存之战，正是东非大地上万物竞争的缩影。维多利亚湖见证了无数生物的生死角逐。它滋养着向北奔流6000多公里的尼罗河。每当雨季来临，尼罗河的河水便会漫溢至滩地，形成了非洲最大的湿地苏德沼泽。这里上演着古老而残酷的生存较量。

鲸头鹳是一种外观奇特的鸟类，看起来仿佛来自史前时代。这只鲸头鹳在非洲热带地区的沼泽中悄然前行，静静等待猎物现身。它的目标是一种古老的动物，这种动物有着四亿多年的历史，它就是肺鱼。即使没有水，肺鱼也能呼吸空气生存。到了旱季，肺鱼会钻进泥里，用身体分泌的粘液把自己包裹起来，进入休眠状态。也许正是凭借这一本领，他躲过了东非大裂谷的地质巨变。此时，这条肺鱼正慢慢爬进水里。然而，曾经的生存优势，如今变成了致命弱点。鲸头鹳耐心等待，它也有自己的绝招。鲸头鹳会像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它能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肺鱼从泥里出来。

他的喙正好能牢牢咬住费玉，很快费玉就被他吞入腹中。数千万年前，南半球的一些大陆与南极洲逐渐分离，改变了全球洋流的循环模式。地球气候发生巨变，非洲大陆日渐干旱，

茂密的森林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草原和疏林地。灵长目动物被迫做出改变，面对复杂多样的环境，有一个物种凭借强大的适应能力脱颖而出。东非大裂谷见证了猿类的崛起，它们依然栖息在森林里，只是有了更多机会在地面上活动。骨骼结构的微妙变化让它们学会了直立行走。与此同时，它们的双手也得到了解放，能够更加灵活地觅食。在树冠层活动时，它们可以站在粗壮的树枝上，伸手去采摘枝条上的嫩叶。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它们不断探索，慢慢的，它们学会了使用工具。它们牙齿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既能啃食果实，也能切割并咀嚼树叶和嫩枝。双足行走对黑猩猩来说效率不高，因此它们在快速移动时会用指关节着地。这样的承重方式既能帮助它们保持平衡，又能让它们的双手免受磨损。不速之客到来了，这只雄性黑猩猩需要同伴的支援才能活下去。

0: 过，为了争夺领地和食物，他们也会向其他族群的同类发起攻击。有些黑猩猩在巡逻领地边界时会向其他族群发动突袭，此时最容易爆发致命冲突。好在他们的同伴及时赶来，他们共同守住了领地。要想在非洲生存，集体的力量不可或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活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6: 咦，盒子在动，
7: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6: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7: 盖食冻根薯条。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活动我要喜之郎，
4: 喜之郎
5: 带带回家。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己。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带回家。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7: 只有那些适应力强的动物，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大象的祖先找到了另一条生存之道，他们演化出了庞大的身躯。每当旱季来临，象群需要长途跋涉，不断寻找水源和食物。得益于庞大的身躯，大象可以积累充足的能量进行长距离迁徙，在途中也不易遭到捕食。到达目的地后，它们需要摄入大量食物来补充体力。不过，它们也面临着一个困扰：地上的草离得这么远，该怎么吃到呢？这时，它们长长的鼻子就派上了用场。大象的鼻子由数万块肌肉构成，因此格外灵活。此外，象鼻末端布满触觉小体与神经末梢，使得象鼻同时也极其敏感。正是这个神奇的器官，让大象拥有了众多技能。他们也因此可以吃到更丰富的食物。大象主要以各种植物为食，他们能用鼻子轻松摘取树上的嫩叶，吊瓜树的叶子是大象喜爱的美食。这种树的果实虽然有毒，但叶子营养价值很高，富含钙、铁等矿物质元素，对大象而言，这是一道营养大餐。大象也喜欢吃水果，它们灵活的长鼻能拾取散落在地面上的无花果。不仅如此，当它们需要补充粗纤维时，长鼻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它们能用鼻子推倒树木，折断树干。这种看似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大象塑造和改变环境的重要方式。等它们离开后，这些留下的断木会成为小型树栖动物的新家园。象群的定期到来，也为草原带来了生机。返回途中，大象通过粪便散播种子，帮助植物扩散和繁殖。东非大裂谷的生态系统也因此变得丰富多样。当然，大象长鼻的妙用远不止于此。它们的嗅觉非常灵敏，靠近河流时，它们会扬起鼻子嗅探空气，锁定水源的方位。

顶着炎炎烈日走了这一路，象群终于看到了希望。有了长鼻，大象可以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泡在水里更惬意了。河马也同样喜欢泡在水里。河马的演化之路充满传奇，他们的祖先历经漫长岁月，在非洲繁衍生息。河马的皮肤虽厚，却极易晒伤脱水，一旦暴晒，皮肤便会干裂开来，因此它们需要长时间待在水里。

白天，其他动物可以四处游荡，河马却离不开水源，只能等到日落后才出来觅食。河马踩踏出来的路径，一到雨季就成了天然的泄洪通道。由于体型庞大，河马还会在河床和湖床上踏出深深的步道，让水流始终保持畅通。

意识很强，极具攻击性。即便面对同类，也毫不留情。如果有雄性河马闯入自己的领地，他们会张开大嘴发出警告。对方若是视而不见，可能会就此引发激烈的冲突。河马的巨型犬齿能咬断骨头，它们的身躯庞大笨拙，一旦腿部受伤，便只能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可退缩意味着放弃领地和交配权，眼下这场对峙更像是一场气势上的较量，双方可能都不希望受伤。

最终，年轻的挑战者识趣地离开了。河马通过排便来标记领地，它们用力甩动尾巴，将粪便抛洒出去。这个看似不雅的行为其实大有奥妙，它能将陆地上的养分带入河流。河马的粪便含有大量硅元素，这是一种天然肥料，也是硅藻赖以生存的养料。硅藻是一类单细胞的藻类，它们是很多浮游动物的食物，而且会产生氧气，属于食物链中的初级生产者。在某些河流中，超过四分之三的硅元素都是由河马输送而来，因此河马在宣示领地主权的同时，也在维持着河流的生态平衡。

养分循环是生态系统的关键所在。塞伦盖蒂草原能拥有如此肥沃的土地，除了河马的贡献，还要感谢火山的馈赠。塑造东非大裂谷的岩浆并未沉寂，这股力量不断为土地注入养分，支撑着数百万野生动物的生存。每年，角马、斑马和羚羊等动物会组成庞大的迁徙队伍，在东非大裂谷的草原上完成一场场周而复始的征程。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景象之一，而且每年如期而至。这些动物沿着祖先走过的路线，年复一年地进行长途跋涉。为了寻找新鲜的青草和水源，他们踏上漫长的征途，往返于坦桑尼亚与肯尼亚之间。每年一月，角马会前往一个特殊的地方——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最南端。在这附近，巨大的伦盖伊火山

冒着浓烟。大多数火山的岩浆富含二氧化硅，但这座火山产生的岩浆富含钙质，这正是骨骼生长所需的重要成分。飘落的火山灰为草原带来了丰富的钙质，每年大批角马会聚集于此产下幼崽。

角马群抵达后不久，幼崽便陆续降生。待产的雌性角马会尽量待在队伍中间，借助同伴的庇护躲避捕食者。此时的草原上猎物充足，捕食者蠢蠢欲动。两只雄性猎豹在附近观察着，他们的目光锁定在一头落单的雌性角马身上。此时角马群渐行渐远，而这只雌性角马正处于分娩的痛苦之中，寸步难行。雌性角马拼尽全力，终于生下了幼崽，猎豹的身影却越来越近。就在这时，其他成年角马迅速赶来，他们为同伴挡住危险。

0: 这只幼崽暂时逃过一劫。他跟随妈妈回到了安全的角马群，很快消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I，
3: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 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东非大裂谷独特的地貌，也见证了另一场非凡的生命迁徙。每年，上百万只候鸟会开启一场壮阔的迁徙之旅。它们从欧洲和亚洲的繁殖地出发，前往非洲越冬。长途飞行极其消耗体力，但东非大裂谷为疲惫的候鸟带来了希望。陡峭的山脊和开阔的河谷之间形成了上升气流，候鸟可以借助这些气流滑翔。如今，这里已成为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节点，大多数候鸟只是途经此地，而黑白兀鹫则常年栖息于此。

悬崖顶端，风力强劲，为黑白兀鹫提供了绝佳的起飞条件。它们借助上升气流在空中盘旋，扩大搜寻范围。凭借广阔的视野，它们能发现远处的动物遗骸。而在下方的河流中，一场悲剧即将上演。在迁徙途中，角马群必须跨越一段危险的河流——马拉河。马拉河中潜伏着一群尼罗鳄，它们体长超过4米。这些饥饿的捕食者一直在等待着角马到来。近日的降雨使河水暴涨，水流变得湍急。为了寻找新鲜的青草，角马群必须冒险渡河，集体行动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水中的情形却混乱不堪。角马们惊慌失措，拼命游向对岸。他们奋力前行，躲避鳄鱼的攻击。有些地方水流过急，角马们无法站稳。他们寻找落脚的地方，挣扎着上岸。大部分角马侥幸逃生，但也有一些未能上岸，葬身在汹涌的激流之中。黑白兀鹫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它们主要以腐肉为食，强大的喙很适合撕开大型动物的尸体。而且黑白兀鹫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甚至能消化动物的骨骼。这些鸟类清理了河流中大

的动物遗骸，有效阻止了病菌的传播。正是这些以腐肉为食的清道夫，保护了草原上许许多多动物的生命。

在西蜀草原上，新鲜的动物尸体总能招来各种食肉动物的觊觎。守住到嘴的食物并不容易，抢夺者随时都可能出现。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策略就是团结协作。

洗漱草原的开阔地形，让一些食肉动物更能发挥合作捕猎的优势。在这里，集体捕猎极为常见，即使是顶级的捕食者也不例外。在稀疏的灌木丛旁，几头母狮正聚在一起，共同照看着幼崽。这些母狮是亲姐妹，从小一起长大，如今他们的女儿也降生在这个大家族里。这些幼崽的妈妈们会在狮群中度过一生。狮子是地球上最强大的猫科动物之一，而协同捕猎让它们更加势不可挡。不过，它们的幼崽却十分脆弱。

成年公狮负责保卫狮群，可草原上总有一些无家可归的公狮四处游荡，试图取而代之。一旦成年公狮战败，它的幼崽也难逃一死，因此母狮不得不把幼崽藏起来。只是母狮也需要进食，他们会暂时离开幼崽，前往水坑边与狮群汇合，那里是绝佳的捕猎场。他们可以埋伏在此，静静等待前来饮水的猎物。可惜有些幼崽还太小，不懂得隐藏的重要性。他们按捺不住好奇心，开始四处探索。草丛里藏着各种意想不到的东西，一只幼崽发现了一个大大的圆球，看起来正好可以练练爪子。只是这并不是什么玩具，而是象粪，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大象就在附近。狮子会猎杀大象幼崽，现在大象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小家伙们从未见过体型如此庞大的动物。

出于本能，他们迅速逃离，躲过一劫。而在水坑边，牧师们对幼崽的冒险一无所知，幼崽们来到水坑附近。他们在上次的冒险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想要活下去，就必须待在狮群中。东非大裂谷拥有众多狮群，数百万年前，狮子的祖先在这片草原上崛起，如今他们已是当之无愧的草原之王。东非大裂谷还孕育出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存在，这里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之一。陡峭的悬崖为人类提供了庇护，开阔的山谷则成了理想的捕猎场。东非大裂谷还赠予人类一种珍贵的资源，那就是火。这里的岩浆涌动不息，为人类掌握用火技能创造了条件。火帮助人类扩大生活区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状况。火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巩固着人类在食物链顶端

在东非大裂谷生存，如果不是像大象这样过着群居生活，最好要懂得如何隐匿行踪。而非洲豹正是这方面的高手，它栖息在高高的吊瓜树上，慵懒地打着盹，只有在这里它才能真正放松下来。它能清楚地看见下方的狮子，一旦狮群逮到机会，非洲豹很可能在劫难逃。对于食肉动物来说，水源地是理想的捕猎场，毕竟许多动物都需要饮水。而那些懂得随机应变的动物自有它们的生存妙招。非洲豹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大型猫科动物，待到正午的酷热消退，它便开始准备出击。它身形矫健灵活，既擅长攀爬，又能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狮群完全没有发现它的存在。它慢慢靠近一片开阔的草地，有许多羚羊在那里觅食。由于视野开阔，羚羊能轻易察觉到捕食者的到来。羚羊动作敏捷，非洲豹必须靠近到几米之内才有可能得手。此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河道，正好穿过羚羊群所在的草地。得益于肥沃的冲积土，河道两边的青草格外鲜嫩。羚羊难以抗拒这样的诱惑，

这正好给了非洲豹可乘之机。他小心翼翼地隐藏身形，沿着河道前行到羚羊附近。现在他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猎很快结束了。非洲豹带着猎物离开，他打算回到树上，

0: 他将在这里慢慢享用大餐，顺便欣赏这片美丽的家园。 数百万年来，东非大裂谷的地貌持续变化，迫使非洲动物不断演化以求生存。如今，这里已是地球上一处极其重要的动物栖息地。就在动物们互相竞争与极端气候抗衡时，东非大裂谷仍在不断扩张。 终有一天，海水会淹没这片神奇的土地，新的海洋会就此诞生。之后，新的动物将在非洲安家。在我们生活的星球上，生命的传奇永不落幕。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1: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 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2: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3: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4: AI 用飞书，鲁花5S
2: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5: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始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造。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
6: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
8: 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D，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 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

0: 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巴西丛林的深处，一只美洲豹正在悄然接近它的猎物。它身上的斑纹与周围的树影融为一体，堪称完美的伪装。然而，这位丛林中的隐身高手，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者。他来自另一片大陆。美洲豹在亚马孙河岸边悄悄跟踪着水豚，而它之所以能出现在这里，正是源于数千万年前的一场地质巨变。这场巨变彻底改变了地球的面貌。

自诞生之初，地球从未停止过变化。炽热的岩浆涌动不息，重塑着大地的模样。新的海洋孕育而生，大陆板块不断重组。在漫长的岁月中，各种自然力量持续改变着地球的面貌。面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生命顽强不息。他们不断适应和演化，在这颗不平静的星球上书写传奇。

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故事要从一亿多年前说起。当时地球上存在着两块超级大陆，它们隔海相望。位于北半球的是劳亚大陆，它是北美洲板块、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的结合体。位于南半球的是冈瓦纳大陆，它包含了今天的澳大利亚、南极洲、非洲和南美洲等大陆板块。

南美洲和非洲渐行渐远，它们之间的海洋持续扩张，南美洲注定将成为一片孤独的大陆。这个时期，恐龙依然统治着陆地。巨型植食性恐龙在热带雨林中觅食，凶猛的捕食者紧随其后，伺机而动。这样的生死较量在漫长的岁月里持续上演。然而，最终改写恐龙命运的却是地球引力。

大约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10公里左右的小行星急速冲向地球。它穿透大气层，撞击在墨西哥地区。大量的尘埃与气体瞬间喷涌而出，笼罩着地球。这场巨大的撞击引发了森林火灾，火势蔓延开来，持续燃烧了很长时间。地球上大约1/4的物种彻底消失，恐龙的时代就此终结，生命却迎来了新的纪元。当漫天尘埃散尽，新一轮的生存竞争拉开帷幕。火山灰为大地带来了养分，土壤因此变得肥沃。没有了恐龙的践踏，有花植物得以快速生长，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从此绚丽多彩，果实累累，芳香四溢。作为恐龙的后裔，鸟类也在这里找到了专属的乐园。湿热的气候让雨林日益繁茂，这片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东边，浩瀚的大西洋仍在持续扩张。海水不断蒸发，形成大量水汽。在信风的吹拂下，这些水汽凝结成云团，向南美洲汇聚。于是，天空中形成了一条水汽通道，将大量雨水输送至南美

赤道地区的森林逐渐演变为一片广袤的雨林。亚马孙雨林由此诞生，这里生长着近4000亿棵树木，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在南美洲北部，一只疲惫的小鸟落在枝头。它飞越数百公里的海域，终于抵达这片雨林。漫长的旅途总算有了回报，这里是蜂鸟的乐园。雨林中四处盛开的花朵蕴藏着丰富的花蜜，而蜂鸟正是采食这些美味的高手。蜂鸟的翅膀能灵活旋转，高速扇动，无论是向前还是向后拍打，翅膀都能产生升力。因此它们不仅能悬停在空中，还能倒退飞行。进食时它们也无需落在支撑物上。很快，更多蜂鸟加入了这场盛宴。蜂鸟是独居动物，它们喜欢独守一方领地。广袤的雨林为生命提供了无限可能。在漫长的岁月里，蜂鸟与花朵协同演化，建立起了一种高度匹配的关系。然而，随着雨林中蜂鸟数量增加，竞争变得越发激烈。要想吸引伴侣，它们必须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体格强壮固然重要，华丽的外表也必不可少。有些蜂鸟的羽毛含有纳米级结构，能捕捉并反射光线，呈现出耀眼的光泽。在不断的演化中，蜂鸟成为了世界上颜色最鲜艳的动物之一。热带雨林里从来不缺争奇斗艳的高手，要想从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

丰沛的雨水滋养着这片土地，各种色彩艳丽的动物得以繁衍生息。对这只雌性树蛙来说，这场大雨来得正是时候。尽管湿润的环境让它行动自如，可要想繁殖后代，雨水必不可少。繁殖季已经开始，雌性树蛙必须抓紧时间。

大雨过后，林间各处会积满雨水。雌性树蛙在水洼上方挑选了一片合适的叶子产卵，等到孵化时，蝌蚪便会扭动身体，从叶片上滑入水中。危险无处不在，一条蛇察觉到了动静。蛙卵可是难得的美味，它自然不能错过这顿大餐。雨水造福了无数雨林动物，但接下来这片雨林将迎来远超预期的水量。随着南美洲持续向西漂移，太平洋下方的板块受到挤压，逐渐滑

0: 滑入地幔深处。它俯冲至南美洲大陆板块之下，南美洲大陆开始隆起变形，巨大的能量在地下不断蓄积。终于，火山接连喷发，撕裂了大地。地球上最长的山脉就此诞生，它就是安第斯山脉。安第斯山脉绵延近9000公里，平均海拔高达数千米。它不仅改变了南美洲的气候格局，也改变了这片大陆上动物们的生活方式。
1: 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在安第斯山脉完全形成之前，亚马孙地区的河流自东向西奔流，最终汇入加勒比海。随着山脉不断隆起，河水无法穿越高山，只能往低处聚集。

大片的雨林被淹没，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湿地，面积超过了1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它就是大地懒。它能用巨大的爪子轻松扯下树枝进食。这种巨兽体重可达4吨，体长将近6米，与非洲象体型相当。为了在这片水域中活动，大地懒学会了游泳。可一旦下水，它就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威胁。凯门鳄。湿地中到处都是凯门鳄，其中有一些体型惊人，它们是这片水域中真正的霸主。行动迟缓的大地懒侥幸逃过一劫。凯门鳄还有其他选择。湿地的岸边栖息着一些巨型啮齿动物，据推测，它们的祖先或许是从遥远的非洲漂洋过海而来。

在新大陆上，这些啮齿动物不断繁衍壮大，最终演化出了水豚和美洲豪猪等后代。面对饥饿的捕食者，他们也自有妙招。

安第斯山脉不断隆起，最终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屏障，阻断了空气中水汽的流动。大量云雾沿着山坡爬升，在高处凝结成雨水，大雨倾盆而下，汇聚成奔涌的水流，重新注入雨林。大量泥沙不断在亚马孙盆地淤积，亚马孙河被迫改变方向，转而向东流淌。随着河流改道，曾经广袤的湿地逐渐干涸，那些巨型动物也随之消失。只有少数动物得以存活。在这里，大地懒依然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森林里到处都是树木，

然而，这些树叶并非理想的选择。它们不仅含有难以分解的纤维素，而且热量很低。相比之下，新长出的嫩叶更加可口。只是，要想采食嫩叶，必须得有小巧灵活的身形。于是，大地懒的近亲演化成了树栖动物。就算是嫩叶，也需要时间消化。

树懒体力有限，也不愿意频繁移动。这种习惯很容易让他们沦为猎物。有些猛禽演化出了惊人的体型，美洲角雕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猛禽之一。为了喂养新生的雏鸟，它四处搜寻着猎物。行动迟缓的树懒同样演化出了巧妙的防御之策。每次排便时，它会特意爬到地面上来，让飞蛾在它的粪便中产卵。飞蛾的幼虫羽化后，会回到树懒的皮毛里进行交配。这些飞蛾的存在，为藻类生长提供了重要的养分。于是，藻类在树懒身上大量繁殖，使它的皮毛呈现出绿色，与周围的树叶融为一体。凭借这身巧妙的伪装，树懒有时能躲过美洲角雕的猎杀。南美洲的昆虫也演化出了新的本领，开始利用周围丰富的植物。切叶蚁化身为勤劳的搬运工，庞大的蚁群爬上树冠，准备收割叶片。切叶蚁的足十分灵活，擅长抓握和固定。更巧妙的是，它们还拥有一个特殊的器官，能带动上颚快速震动，从而实现高效切割。

切叶蚁将叶片运回巢穴，利用它作为载体，培养供自己食用的真菌。这是一种绝妙的生存策略，既能生产食物，又能为土壤补充养分。一只切叶蚁虽然渺小，但雨林中所有切叶蚁聚集在一起，便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它们是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它们不断修剪树冠，让阳光穿透进来，促进新叶生长。对树懒而言，这无疑是一份宝贵的馈赠。自然界有着它的平衡之道，当树懒享用着切叶蚁的劳动成果时，它的一位近亲却在地面上捕食蚁群。这位猎手就是大食蚁兽，它和树懒都属于披毛目动物。大食蚁兽和树懒一样，视力不佳。大食蚁兽主要依靠嗅觉来感知世界，它们长长的鼻子绝非摆设。大食蚁兽能够沿着白蚁留下的气味找到蚁丘，接下来它那双锋利的前爪就会展现惊人的破坏力。之后它会将又长又黏的舌头伸进蚁丘，快速舔食白蚁。大食蚁兽每天要吃掉大约3万只白蚁，

可是他们无法承受白蚁长时间的叮咬，所以他们在每个蚁丘停留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分钟。这样一来，白蚁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反击，而大食蚁兽也不会把一个蚁丘的白蚁全部吃光。

这里几乎没有藏身之处。要想生存下去，他们只能依靠速度或者体型。生存于10000多年前的星尾兽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眼下正值交配季，两只雄性星尾兽正在展开较量。它们的体重超过1吨，尾部长着巨大的尖刺，全身覆盖着厚重的甲壳。对星尾兽而言，最大的威胁往往来自同类，与其两败俱伤，不如知难而退。在这片草原上，受伤只会引来更多麻烦。这是害鸟，这种没有飞行能力的巨鸟生性凶猛。它们身高将近3米，天生喜好猎杀。奔跑时，它们的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左右。数千万年来，海鸟一直是南美洲常见的捕食者。然而，它们即将迎来一些强大的对手。这些动物来自北美洲，

北美洲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热带范围相对狭窄。这里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和落叶阔叶林，这些树木通过各自独有的方式来度过寒冷的冬季。

动物们也各有应对之策，有的选择长途迁徙，有的选择坚守家园。来自亚欧大陆的入侵者接踵而至，其中不乏一些顶级捕食者，比如美洲狮的祖先。它们是一种适应力极强的猫科动物。在这里，它们有着丰富的猎物选择，开阔地带上生活着马的祖先。这些群居动物体型各异，而河畔则栖息着行动敏捷的叉角羚。

除此之外，这里还游荡着一种生性机警且极具耐力的动物——骆驼。这些大块头不是轻易能对付的。不过，骆驼家族中也有体型较小的成员，那就是圆驼。这才是美洲狮的理想猎物。骆驼科动物的嗅觉和听觉都异常灵敏，要想捕猎成功，它必须足够机智。它逆着风向，悄悄接近，利用地形和植被作为掩护。尽管圆驼体型较小，捕获起来却并不容易。

0: 骆驼科动物，它逐渐成为这些动物的主要天敌。若非海洋阻隔，美洲狮追逐的足迹或许还会向南延伸。此时，南美洲和北美洲之间依然隔着一片海峡。不过，两块大陆已经相距不远。随着安第斯山脉不断崛起，海床也在抬升。大洋底部在压力作用下开始隆起变形，形成了一系列海底火山。火山喷发，造就了一座座新的岛屿。这些岛屿就像踏脚石一样，将两块大陆连接起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生物大迁徙即将上演。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九块九，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场跨越大陆的物种交换，永久地改写了地球的演化。

他只能重新寻找机会。在北美大陆，美洲狮长期追捕着

画历程，第一批迁徙者需要在岛屿间漂流前进。浣熊的祖先便是较早踏上征程的动物之一，它天生善于游泳，体力充沛，而且好奇心强。凭借这些优势，他顺利启程，

终于，他踏上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他捕获了一只甲壳类动物，其他家族成员也陆续抵达。

浣熊的影响不容小觑，他们会偷食鳄鱼蛋，对鳄鱼种群的繁衍构成很大的威胁。

这些远道而来的动物很快便适应了亚马孙的环境，它们演化出灵活细长的吻部，在林间搜寻各种美食。它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南美浣熊。它们继承了祖先的胆识与勇气，甚至敢在地面上捕食蛇类，

亚马孙丛林的动物们渐渐习惯了林间传来的奇怪声音。外来者们正在探索这片新天地，一个巨塔家族在水中找到了理想的家园。他们体长接近2米，就连凯门鳄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巨塔成为了这片水域中最强大的猎手之一，它们速度极快，30秒内能游100米左右。捕猎时更是身手矫健。巨塔妈妈成功捕获一条鱼，小家伙们只能在一旁等着。巴拿马地峡连通了南北美洲，动物们可以双向迁徙，大地懒早已踏上了北上之路。他们有的在干旱地带安家，以植物为食，探索着这片辽阔的地域。

这条狭窄的地带为生物大迁徙提供了重要通道。第一批犬科动物穿越巴拿马地下，捕食者迅速繁衍壮大，它们几乎占据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南美灰狐的祖先一路向南，在巴塔哥尼亚荒原的灌木丛里安了家。

棕狼也来到了南美洲的灌丛，它四肢修长，外形似狐狸。棕狼习惯独来独往，主要捕食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现在，他对南美浣熊也产生了兴趣。南美浣熊终于碰上了对手。越来越多的动物踏上南行之路，一些动物为了躲避凶猛的捕食者，也加入到迁徙的队伍。

可无论走到哪里，捕食者都会跟上来。毁灭刃齿虎也来到了南美洲的草原，这里有更多的猎物供他们选择。一种名为长颈驼的有蹄类动物已经在草原上生存了数百万年。然而毁灭刃齿虎的到来打破了这份宁静。毁灭刃齿虎擅长伏击，虎群往往通力协作完成猎杀。它们隐藏在草丛中，耐心等待时机。

面对这样的围猎，长颈驼毫无抵抗之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巴拿马地峡形成之前，南美洲从未有过猫科动物，而如今它们的足迹遍布南美洲。美洲豹的祖先在亚马孙丛林深处悄然出没，它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既能攀爬树木，又能潜入水中，所以它们能捕食各种各样的猎物，比如鸟类、鱼类、猴子，还有水豚。

大型猫科动物一路追赶，迫使骆驼科动物向南迁徙，他们最终来到了巴塔哥尼亚。他们已经成为

这片土地的象征。在这里，猎手与猎物势均力敌。面对一望无际的开阔地形，美洲狮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捕获圆驼。外来捕食者接踵而至，南美洲的动物正在为生存而战。最终，北美物种占据了绝对优势，它们在南美洲繁衍壮大。那些北上的南美动物却没有这么幸运。一些害鸟适应了新环境，延续着在南美洲的生存方式。但巴拿马地峡的影响还在继续。地峡闭合，阻断了大西洋与太平洋间的直接水体交换。受此影响及自身水文学特性共同作用，大西洋盐度逐渐超越太平洋，表层温暖海水向北流动，于高纬度区域冷却并释放热量与水汽，随后因高盐特性在北大西洋下沉，形成深层回流。这一温盐环流如同海洋传送带，构建起连接全球海洋的环流系统，在不同纬度间高效输送热量与水汽，温暖湿润的气流由此持续北上，为严寒地区带来降水，而极地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冰封，形成了复杂而微妙的气候平衡。巨大的冰川逐渐成型，北冰洋的表面结起厚厚的冰层，一片广袤的新天地就此出现。要想在这里生存，需要极强的适应能力。如果没有巴拿马地峡，北极熊或许不会出现。随着冰盖不断扩张，它们改变了地表的反照率。这些冰盖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将大部分阳光反射回太空，全球气温因此骤降。

冰河时期就此拉开序幕。巨大的猛犸象在茫茫冰原上穿行，厚实蓬松的皮毛能为它们抵挡严寒，庞大的身躯有助于它们储存热量。随着气候变化，害鸟最终走向灭绝，草原上只剩下那些身披长毛的巨兽在搏斗求生。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打破，人类出现了。越来越多人类穿越巴拿马地下，和美洲豹一样，一些人选择留在亚马孙丛林深处，开启了全新的生活。巴拿马地下的出现改变的不只是动物，它也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演化历程。这种影响一直延

续至今。这是一场由地质运动引发的生物大迁徙。今天，当我们看到九带球鱼在伊利诺伊州的河流里穿梭，看到北美豪猪在犹他州的沙漠中觅食，看到南美灰狐在巴塔哥尼亚的狂风中寻求庇护，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顽强勇敢的祖先。他们在经历了这场大迁徙之后，依然在这个星球上延续着生命的传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

0: 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前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

0: 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 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 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1/4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
1: 最终，这群细尾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 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 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时的叫声。 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0: 地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地鱼保持警惕。这条碧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他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蜕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他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

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鹭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鹭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鹭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鹭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鹭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鹭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2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复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复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复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8条腿的拟平复蛛会用6条腿行走，把前2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复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复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复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复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

拟平复珠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复珠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复珠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复珠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复珠举起两条前腿，拟平复珠轻触蚂蚁的触角，让他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复珠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复珠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复珠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

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他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葵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他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can't jump.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3: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4: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诚清甜，枇杷好润。

0: 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

0: 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 这层外衣。

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兀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兀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兀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雾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

0: 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鳍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

判断。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余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他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

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 15% 左右，在飞羽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

动。孔珠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珠锁定了圆珠，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珠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珠走走停停，缓慢前进，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珠来到圆珠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不足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它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

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十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唐家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徐护院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哎，这个熊猫的那个爪子老了的，那个熊猫也是插手的高手啊，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它的爪子把这桌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这个就是它用牙咬到一侧，它就带一个皮皮，新鲜程度都是一样的。
3: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
2: 看到没？那个白雪旁边
1: 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
2: 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走。
1: 看哪个打赢了嘛，它就争夺了交配权。
2: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身后，有雪的山上、林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0: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唐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已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要注意到安全，不要离得太近了。这个你要有些这个时候要上来的。小朋友不要踩这花朵，不要惹这花朵。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福利院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我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要开花的越秀嘞，
3: 对，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4: 这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得好，
4: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这是
4: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周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我们
0: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筑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3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呢在流血。
0: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那个有不那个孙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孙壳，掰了就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截在那儿。这个是他剥了的孙壳，丢了一堆在那儿。你看这个，你看你看。

0: 哦呦，他这儿在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

0: 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尽管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个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

0: 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1: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三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0: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脊柱，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5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

0: 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级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就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级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一万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级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0: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农业瓶里采点
2: 肥味，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哦。
1: 哦，是手出半生，国泰人是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稍稍上面走的比较频繁了。
3: 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有九林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养羊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4: 嗯，
3: 这个是我的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了学都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
4: 嗯，
3: 所以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还有这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撒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些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舔食盐分，对它身体上的需要。
4: 好，
3: 我们再撒一撒。好。
1: 那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3: 哦，
1: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老爷子笑。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粪便，我搞快过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1: 爷爷，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3: 全足净，像胶河里的非常好。
2: 这个的捡回去拿去检测，就是拉的粪便，比较新鲜。
1: 这时候真的是新鲜的。
2: 没有新鲜，是。
1: 哎，
2: 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的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胡氏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胡氏了解法，
3: 以这种方式来一推，
2: 就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1: 有菌源，你看啊，
2: 嗯，
1: 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1: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1: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咬节足节是不是很均匀？噶，
2: 那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0: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氏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包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4: 甘肃的，温县。哎，一次修复啊，我跨了两层的，啊，脚踏两层。
5: 这边的啊。
4: 是。
5: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4: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走到通道上，动物它就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生理植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小猫的活动的身体怎么样，就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胡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那我们现在

0: 经过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不晓得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年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因为那个正月岭是大熊猫超级神经和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来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
2: 大熊猫的鹰还要走那条道路，
1: 是
2: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3: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家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就大家总结为胡氏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氏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我们可能还会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4: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很畅销。
5: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身上。
3: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乔治·夏勒和胡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岷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初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6: Gorgeous mountains, you have these forests and the wildlife. So I'm happy to be here.
7: When I worked here, very few tourists come. Now they have about 100,000 tourists a year. That shows, and most of them by far are from China. It shows people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6: Because you need good protection, good planning, good management, good policy, good everything to keep this beautiful as it is for the next centuries or more.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

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道光十五年岁末，黄河安澜，李玉美奉诏进京面圣。此番觐见意义非凡，在河道总督的人选上，道光皇帝一直在廉与能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在道光眼中，李玉美的出现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答案。道光皇帝在短短时间内竟连续六次召见李玉美，足见对其治河之功的赏识与重视。奏对之间，道光帝问得极为详尽，从李玉美的乡里居所、家族世系，到治河工程的诸般利弊，无不涉及。李玉美从容应对，条理分明。皇帝听罢，赞许道：“真不失读书人本色。”随后，道光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因如有守有为，故着用为河督，务当认真整顿，力挽颓风，以期故宫节用，彼朕有知人善任之名，方为君臣义德。”君臣二人皆深知治河之难核心在于治人，除了整肃各级河官，那支庞大的河兵队伍已成为皇帝心中新的隐忧。河东河道总督麾下，除文职官员

0: 开通下这一支为数可观、具有准军事性质的合兵队伍。他们从堤岸修守、维持秩序，到保障漕运、防范河夫暴动，是维系河防的武力基石。其奖惩已参照军功立定。然而，这支本应纪律严明的队伍，却因管理失当，弊端丛生。大量合兵群集于公段，尽是青壮男丁，斗殴闹事频发。
1: 这些合兵不像军队哈，这个合兵有一定的专业性，就是说抢险的时候，你一些东西、一些技术你不会，不是谁都能来干的。所以说他如果长期在这个黄河附近的村庄啊、附近的县里生活的话，他可能就加入这个队伍就比别人要容易，而且他本身可能耳濡目染，他可能上一代就干这个，或者抢险的时候都见过，再给他加入在附近。他这个合兵虽然叫有兵吧，但是我感觉他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不是纯粹的这个我们意义上的这种士兵啊、当兵啊这种。
0: 面对道光的忧虑，李玉美率直谏言，身为治河大臣，只要胸怀全局、斟酌事理、身先士卒，自然不至于耽误公事。道光皇帝听罢，点头赞许道：汝能实心办事，又能虚心下问，以勤劳自任，朕复何忧？君臣之间似乎进入了一段难得的上下信任的相契阶段，然而平静与顺遂之下，常有暗流涌动。

回到任所，李玉美并未因何兵的剽悍难驯而简单责罚，他发现这些兵丁虽多因贫穷而习性悍勇，有喜斗狠，但其子弟中却不乏可塑之才。于是李玉美设立义学，专为何兵子弟提供教育。设立义学的费用是他用自己的养廉银资助建立的。为了改善部分何兵穷困的状况，他又捐出养廉银作为本金，贷款出去以生利息，把这些利息银作为何兵的津贴。道光十六年四月初五，李玉美向皇帝呈上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奏章。在这份奏折中，他陈述了上一年在黄河北岸元武杨武抢险时，临时采用砖料抛砖筑坝力挽狂澜的整个过程。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功绩汇报，而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他向皇帝乃至整个朝廷证明专攻的可行性与优势。这份奏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必将激起层层涟漪。事实上，在李玉美推行抛砖法之前，清廷早已意识到传统接料造工的局限，并尝试引入新材料。自嘉庆年间起，碎石作为一种更耐久的物料，已由江南河道总督黎世绪等人在南河地区大力推广。把碎石铺设在堤坝斜坡面上，构成保护层，抵抗

0: 水流波浪的冲刷和淘石，碎石可以用在造工外抛户，也可以直接砌筑在河堤外，能显著延长工程寿命。然而这种方式在东河推广却面临一个致命瓶颈，成本。
1: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碎石的这个运输成本比较高，因为东河地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山东境内这个黄河沿线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它的石山分布是非常少的，只有在河南永城的这个宝安山和靠近太行山脉的就是现在河南济源的这一片它才有石山。那么这个石山呢，因为距河道较远，所以它运输成本相较于南河而言就高了很多。
0: 当时南河地区附近两处距离合适可以开采碎石的石山，一个是永城宝安山，另一个是洪泽湖老子山石料厂。东河境内则只在河南省西北方的巩义、济源等地才有石山，而且距离河水较远，碎石运至山下后还要在陆地上由车运至河边，再装船运至各厅，采运极为不便。
2: 石料的地方主要取决于辉县和巩义这两个地方，把这个辉县和巩义的石料调到这个黄河堤防的附近吧，需要有一些道路啊、交通啊，包括一些工具，县与当时的人力物力啊，包括财力，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看黄河堤防很坚固，运个物料很容易，但当时的话，尤其是一下雨，一有雨雪天气，它堤防本来就很单薄，你运过来就特别难，而且你要把那么远运过来，这各方面是不好达到的。
0: 石山距河道较远，这一地理情况使得东河的碎石方价仍远远高于南河。根据当时的文献显示，南河各厅购买碎石的平均价格为每立方丈 3.84 两白银，东河各厅则为每立方丈 10.11 两白银。在每年立拨备房银不变的情况下，东河只能购备数量有限的碎石。
1: 我们在历史材料中可以发现，南河地区它这个距河最远的河道，它的距离大概是260里。那么在东河地区呢，它这个河道它距离石山最近的这个区域也要达到了300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平均来看，这个东河河道它的碎石运输成本要占到南河碎石运输成本的2倍还要多。
0: 这意味着李玉梅推行使用砖块能节省超过一半的物料经费，为两难困境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在崇尚节俭的道光朝，这个数字无疑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李玉梅建议将当年天料向下用于采办接料和碎石的物料银重新分配，用来购买接、石、砖三项物料。
1: 大概根据不同的需要吧，一些河厅原先比如说购买10成的截料的这个河工银，可能修改了之后就变成了6成的截料、2成的砖料和2成的石料，或者有的地方买碎石比较贵的，可能就修改成了6成的截料和4成的砖块。
0: 李玉梅开始考虑以砖代石，这不只是简单的工程物料的替换，这项全新的发明推动了河工技术和治河方略的内在变化。考虑到砖块去年汛期屡奏奇功，李玉梅奏请以1000块砖定为一立方丈，定价6两白银，并恳请道光皇帝敕令工部审议，将此标准颁行天下。此举意在将砖料从一种临时工料提升为与接石并列的法定工料，使其采办、核算、核销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从根本上保障这一高

较廉价的制核新技术能够持续推行。为了进一步推广核工中的砖块使用，李玉美于道光十六年六月再上一道关键奏书，奏请将北岸元武、杨武两汛、金明两年所剩余的备防料银全部用于购买砖块。然而让李玉美始料未及的是，这项黄河核工使用新材料的创举，即使久经核务的工员亦对砖工有所疑虑。道光十六年九月十六日，李玉美的下属海归到道台张坦，代表豫省南岸全部八个核厅联合上书，针对将部分物料换成砖块一事提出了几点异议。第一点是，截料长久以来都是核工第一要需，即便有砖石这类新物料，也不能完全取代截料的作用。如果每年不提前采买足数，等到浮丘汛期需要使用时临时采办，必定会面临料价高涨，最后所耗经费不降反升。第二点明确指出，砖坝在抢修方面的功效不及扫工，遇到临时出现的险工时，接扫可随时随地投放，收效显著，而砖块散抛入水中，效果肯定不如扫工。

张谭等人提出的第三点在于砖块来源的稳定性。他们指出，杨武强险所用砖块乃是临时收集民间坍塌房屋的旧砖，用量尚小，倘若合工搬砖成为每年定例，消耗量将极其巨大。砖块不同于街料，可以随粮食作物年年新生。他们担忧待沿河州县的民砖消耗殆尽后，采办将极为艰难，河工将面临无料可用的风险，因此他们认为此举非长治久安之计。张坦从事河务多年，深谙官场论辩之道，他调分缕析，最终得出结论：抛砖不如香扫，购砖不如积料。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维持四成街料不变，仅在六成碎石的份额中酌情划出一部分用于搬砖。对抛砖筑坝功效的质疑，张坦并非孤立。

0: 面对张坦等人的质疑，李玉美很快于10月16日奏本中进行了解释。针对专霸坚固性的质疑，他没有引经据典，而是依据元武、杨武等地的成功实践，明确指出，只要抛柱得法，砖块数量充足，形成的砖坝结构坚固，绝不会轻易坍塌。反倒是接料所制的香臊，经过一两年后，倒料腐朽，需要脱胎更换之时，更加危险。难得的是，李玉美认真采纳了张坦等人质疑中切实合理的建议，并对这些意见给予了肯定，同意玉胜南岸所需砖块再行筹备。
1: 张坦这几位河官啊，就说他认为这个河砖适合用在这个水浅和流速缓的地方，你比如堵住支河，加强日常防护，他觉得适合用在这种地方。如果用在那个流速特别快的，你比如决口，就是洪水下泄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河砖是随着抛随着被冲走，这样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于这一条，李玉美他认为是所禀不为无见，其实是认可的。
0: 基于对李玉美一贯的信任，以及对抛砖法所展现出的巨大潜能的审慎评估，道光帝最终做出了支持创新的决断。同月27日，他正式谕令内阁，将玉生北岸舞厅来年采办接料碎石的备房银全数改办砖块，以此大力推动砖坝的试验与推广。这道谕旨无疑是对李玉美及其抛砖法的有力支持。但李玉美内心十分清醒，她深知张坦等人提出的砖块来源问题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推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在获得道光皇帝批准后，他预拨了来年立拨的防险银10万两，在豫省南北两岸的开归、河北两道，由官方主导，制窑烧造规格统一的大砖，以解决民砖渐少的问题。
2: 李玉美针对张坦所提出的这个担心民砖不够这么一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一个想法，他说可以通过制窑烧砖来解决砖块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在大堤附近直接制窑烧砖的话，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低，并且可以实现从砖窑直接到工地的这么一个直线的运输。
3: 我感觉关键一点就是便于才在这个黄河边就地取材，就地能给把这个东西给生产出来，而不像别的东西是吧，它就比较需要组织，需要运输，再需要到达这个地方再用。
0: 2024年5月，在河南中牟县黄河险工工地挖掘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砖块，砖块长约40厘米，宽约26厘米，高度约8厘米，呈长条形，两端圆弧状，中间有圆孔。这种形制硕大的河砖正是李玉美的发明。

0: 这种河砖用绳索串系后便于抛修，一串河砖就相当于一块条石，在水中相互嵌合，形成临时屏障，改变水流方向，起到挑流作用，裹护堤根，防止塌方。
1: 这个抛砖筑坝，筑的这个坝不是黄河大堤，筑的是支河上的坝，堵住支河，截断支河。这个抛砖筑坝主要是指的串沟，堵住串沟筑的那个小坝。
2: 其实砖工的使用，它更多的比较适合在险情发生之前，洪水没有那么湍急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会首先在靠水的那一侧下面打一些木桩，然后通过这个木桩呢来控制这个砖块不会在抛掷的过程中直接散落到河中，而是聚集在这个大堤的堤根的位置。

0: 道光皇帝对制窑烧砖的明确支持，使得张谭等人于同年十月再次上书。他从砖霸难以受淤，不若扫工得力，砖制松浮易塌，倒塌不易修复，采办不便，用砖不可结躺等六个方面全面论述砖块的弊端，恳请道光帝收回成命，停止扩大砖块使用。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清远长隆，愿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0: 抛砖可以救急，可以用于日常维护，多次在抢险中试抛成功，取得显著效果，为什么推行却阻力重重呢？黄河决口，黄金万斗，这句在清代河工衙门里悄然流传的暗语，道破了治河工程中最深的隐疾。乾隆皇帝曾震怒，每年数百万河银，颇有几分实在工程，几分宝入私囊，朕非不知，实深恨之。至河神掌权，河道更成私库，自总督以下各层级官吏多为其党羽罗织。河神所聚敛的10亿两雪花银中，不知有多少源自河贡。河工浩繁，土方料物人工皆可虚报，水势无常，溃堤漫口之时即可推诿天灾。在这条奔腾的大河两岸，每一寸心气的滴咽下，都可能埋藏着另一套隐秘的数字。尽管清廷屡次将涉事河官在河岸上待加示众，甚至就地正法，试图以严刑峻法震慑贪墨，却始终无法阻挡巨额河银如黄河水般不明流向。

0: 林则徐的挚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曾发出皆天下之财富以是何，古今有此漏之田贺之正乎的深重质问，指向的正是治和事物的失控。
1: 在清晖点事例里边专门有三卷的内容，就是就核工物料进行规范，就是三卷的内容说明这个物料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因为这个核工的管理规定啊，它都是针对问题而生的就像那个钱穆先生讲的制度陷阱，就出了问题出台新政策来规避前面的问题，然后再出了新问题再出台新政策规避原来的问题。
0: 提调提调，胡闹胡闹，大汛一来不照不照，见了委员照料照料，见了少官作扫作扫。这首在清代黄河沿岸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用最朴素的语言刺破了官样文章的所有伪装。胡闹胡闹，直指所谓提调官员的昏聩无能，视同儿戏。大汛一来不照不照，揭露了其临阵脱逃毫无担当的丑态。见了委员照料照料，刻画了其巴结上司逢迎拍马的娴熟。见了少官作扫作扫，则是对基层兵夫装模作样应付公事的白描。他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敷衍塞责上下欺瞒的官场百丑图。李玉美在基层任职多年，对于全员贪腐的核工弊政了然于胸。香扫需要大量物料，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在工程中成了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常规操作。他们将防洪用的接料扫捆，外表堆得厚实整齐，内里却尽是空心，以此虚报物料，中饱私囊。更有甚者，施工时竟在堤坝根基处挖土，转而覆盖在堤顶，挖下一尺便号称增高了一尺。这样一套弄虚作假下来，堤防的质量根本没有保障。李玉美就任河东河道总督后，深知治河必先治吏，他旋即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务求积习渐除，有功之处他都要亲加复验，把守质量。验收工程时，他自堤顶、堤缘以至堤底逐段监视，一丝不苟。遇有施工不合格的工段，对涉事官吏记过惩处，责令严压翻注，报后复验。正因如此，李玉美的抛砖法不仅是在驯服黄河，更是在向这个盘根错节、伟大不掉的贪腐体系正面宣战，这才使他遭遇如此巨大阻力的最深层的真相。
2: 李玉美他在推行砖块工程的过程中，他其实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物料制度和核工贪腐之间存在的深刻的联系，所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技术手段和物料的更新呢，可以打破原有的这么一个贪腐的链条。
0: 道光皇帝也希望能够通过改变制核物料，抑制核物贪腐的局面。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他授意东河派出专员，向当时的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咨询抛弃砖坝是否可以替代抛户碎石。
2: 李玉美在提出制窑烧砖之后，还是有很多官员反对， 但是他们的反对不只是针对制窑烧砖，是从各个层面都反对他推广砖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道光皇帝他其实内心也是有一些忧虑的，因为他一方面呢是希望物料能有一个更新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担心这个更新的过程中产生问题。
0: 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在给道光皇帝的

奏折中称，抛砌砖坝和抛户碎石做法相类，但砖石的重量不一样，而且南河地区没有过用砖的先例，所以不敢完全保证效果是否一致，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林庆的结论为道光皇帝推动半砖事宜提供了依据。

0: 道光十七年五月，李玉梅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有利形势，再次向皇帝提出了一项更为大胆和具体的请求。他奏请在次年立拨的30万两备防银中，预先提走10万两，分派给沿岸各厅的官办窑作，用于统一烧造规格质量标准的盒砖。这次举动遭到了工部尚书竞争、御史李纯与前东河河督严朗的反对。关于御史李纯为何注意到东河河工用砖的问题，极有可能是立窑烧砖之事涉及诸多人的利益，因此在豫东地区产生了一些争论，终传之于京师，受到言官的关注。面对御史的奏议，道光皇帝决定派遣重臣前往查勘。于是工部尚书竞争和御史李纯奉旨于道光十七年六月亲赴东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一场决定抛砖法生死存亡的终极考察就此展开。
1: 因为国家很重视治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治河事情本身就很受关注，这个河督作为治河的主要责任人，他也就很受关注，这本身就容易陷入一种政治的漩涡。
0: 竞争和李纯在实地考察后，并未直接否定砖坝的工程效用，而是从一个更契合道光皇帝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结料与碎石是天产，而烧造砖块则需要假于人工，任何物料采办一旦过多涉及人工，都必将有诸多流弊随之滋生。竞争和李纯根据各级河道官员密禀得出结论，水浅水势舒缓的河段抛砖压石勉强称得上有效，但水深流量大的河段砖石并用，才能保证砖块不被冲走。有些河段抛砖简直是泥牛入海，砖坝很快就坍塌，造成了浪费，这些河段恢复造工的使用才得以稳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是烧砖不如采石之无弊，而用砖终不如用石之一劳永逸也。尽管指不出确切的隐患，两位御史还是以新砖质地脆嫩为理由上奏道光，请求停止烧砖，改办碎石。道光皇帝采纳了竞争与李纯的奏议，欲令东河地区停止制窑，暂缓办砖。

面对这一决定，令人惊讶的是，李玉美接旨后并未上书抗辩、据理力争，而是在道光十七年7月11日，与反对他的竞争共同上书，主动请求暂停烧造砖块，并表示仍以

0: 还扮碎石为吉物。要真正理解利玉美为何选择沉默与退让，必须回到决策的源头，道光皇帝本人。竞争与李纯对于制窑烧砖的奏议，恰恰同时触动了道光皇帝最敏感的两根神经，糜费与积弊。利玉美的妥协在这一刻成为必然。
1: 利玉美他对道光帝他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道光帝在他自己的谕令中其实多次说了，河道的治理我不怕花很多的钱，我只是怕这个钱花出去之后没有效果。他其实他厌恶的不是说这个河道花了很多钱，他是怕河道花了钱之后都被贪官污吏给贪没了，他对河道贪腐是深恶痛绝的。利玉美他担心如果制窑烧砖的话会给那些反对他的人一些画饼，他为了让这个砖块工程能持续的推进，所以他选择了妥协。
0: 利玉美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明白在皇帝的这个心结面前，再多的技术辩驳都是徒劳，他的退让是对最高决策者心理底线的清醒认知与无奈服从。回首利玉美漫长的仕途，年轻的她也曾因遭遇不公而血气方刚，据理力争。嘉庆十年，28岁的利玉美代理河南怀兴府温县县令。他办事从容，听断功名，仅仅一个月，温县的民风为之一变。就在利玉美于温县励精图治之时，一场考验不期而至。温县及周边县域连年粮食欠收，民生困苦。利玉美体恤民间，立即向怀兴府申请开仓煮粥，赈济灾民。然而，怀庆知府张木村带队前来勘察灾情，随行官员中有一人因对利玉美心存不满，竟利用职权将本该批给温县的500担救济粮转拨给了邻近的孟县。眼见救济粮被无理截留，利玉美心急如焚。他数次求见那位作梗的官员，却屡屡吃了闭门羹。情急之下，这位年轻的县令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他手持官印直奔怀庆知府张木村的驻地。

面对张木村，他将官印置于案上，慨然道：上司当廉明公正，以查吏安民为务。若温县巧立名目，擅动仓粮，或临县灾情有漏报，则我及临县官员俱当受参。然不应夺温县之赈济以与孟县，此非调停，实为不公。若卑职得罪官长，应罪我一人，岂可令饥民辗转饿死沟壑？君为郡守，能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善。否则，吾不敢受此官也。这番证言深深震撼了张木村。张木村不仅未加怪罪，反为其一片赤诚所动，当即决定不再将温县的赈济粮改拨孟县。

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这句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在厉玉美近40年宦海生涯中从未违背。然而早年在温县据理力争的刚直青年，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与磨砺后，已变得浑厚谦谨和平，学会了隐忍等待与更为迂回的策略。此后2年，厉玉美埋首和睦，不做争辩。他先后奏请购买街料、石料、房险，再无申请造谣烧砖的奏疏。这段沉默的时光并非放弃，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个让事实来说话的时机。

0: 因为当时利玉美拿出来这个方案之后，其实各种各样的疑问，各种各样的质疑，包括利玉美手下的荷官呢、啊、包括张坦这样的荷官都提出来了一些疑问。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不得不考虑，他很想把黄河治好，把天下治好，哎，把河政搞好，他的初衷是这样的。但是具体的问题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小问题，各种环节上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在处理这些细节的问题上，他一个不懂治河就是很要命的。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

0: 还好。
1: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为每一段堤坝、每一块砖石殚精竭虑之时，整个大清帝国正步入19世纪30年代末的深重危机之中。道光18年闰4月初10日，鸿胪寺卿黄觉滋上奏了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书。这道奏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白银外流导致国库空虚，国本动摇，而祸根就在于鸦片贸易，因此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禁绝鸦片流入，才能堵住财政的无底洞，巩固国家的根基。黄觉滋的上奏震惊朝野，引发激烈争论。道光皇帝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指示，而是将黄觉滋奏折发下去令百官商议，并特意要求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府各书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随后黄觉滋提出禁烟之策，请下达禁令，全国范围内强制戒烟，一年为限，复吸者施以重刑，文武官员及其家属有吸者不能戒的，罪加一等，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另外检举揭发者有奖。道光帝先后收到29名封疆大吏的复奏，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对严禁鸦片的居然占了21届，赞成的只有8届。明确表示赞同严禁鸦片的8位大员里，赫然包括了林则徐与利玉美。李玉美在他的奏折中明确表明，自己是一名坚定的禁烟者。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议题上，林立二公不谋而合。道光18年11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启程之际，即发出传牌，声明此次赴粤自付川资，只用普通饭食，谢绝地方款待。道光19年初，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行至山东邹县中心店，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已年逾花甲的利玉美竟自济宁冒着严寒奔波60里路专程前来迎送，此举足见林立二人友谊之深厚。在那个寒冷的驿站里，两位挚友久别重逢，同餐共饮，倾吐肺腑。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但又怎能不涉及林则徐此次作为钦差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呢？从道光初年东南困于漕运，河工积弊重重，到眼下应以走私鸦片猖獗，毒贩全国，林则徐赴粤禁烟，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原知此意乃倒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李玉美年逾花甲，任河都不畏险阻，苟可以利国安民，必当深任其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稍存避嫌远怨之心。 其心中又是何等的沉重与激荡。二人同为国家重臣，同怀报国之志，深知千钧重负。二人谈至深夜才依依惜别。此后国事调停，山河破碎，二人再未得见。那一夜是两位国士之间最终的托付与告别。林则徐南下广东，掀起一场震惊中外的禁烟风暴，李玉梅则继续扎根于黄河岸边，与浊浪击毙，苦苦抗争。他们如同两颗耀眼的星辰，在历史的夜空中短暂而璀璨地相遇。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会心天，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1: 鹿鸣业，风雅无比。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在北美大陆，美洲黑熊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以美洲黑熊为原型，创造出许多可爱的卡通形象。美洲黑熊有时看似憨态可掬，但实则是一种脾气暴躁的捕食动物。美洲黑熊头脑聪明，灵活多变，且食性广泛，它们几乎能适应北美大陆上的各种栖息环境。这几头美洲黑熊幼崽刚刚开始出动探索，它们很快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展现出迷人的个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几头美洲黑熊，了解它们的真实生活。

美洲黑熊的故事从一片安静的森林开始。我们的主角此时待在高高的树上。现在是五月底，美洲黑熊结束了冬眠，陆续从北美大陆的各处洞穴中醒来。这处树洞里的美洲黑熊一家也不例外。冬眠是美洲黑熊的惊人绝技之一。美洲黑熊能放慢新陈代谢速度，在长达六个月的冬眠中不吃不喝，也几乎不排泄。这头美洲黑熊妈妈在冬眠期间成功产下了四头幼崽，并一直为它们哺乳。美洲黑熊幼崽出生时重量还不到300克，它们看不见、听不见，也没有牙齿，只会凭借本能钻到妈妈怀里吃奶。如今，它们的体重已是出生时的10倍，身体机能逐渐完善。小家伙们开始变得活泼好动。当第一头雄性幼崽偷偷爬到洞口时，美洲黑熊妈妈还没有完全清醒。

雄性幼崽发现妈妈也开始叫醒其他幼崽，于是他决定先爬出安全的堡垒，顺着树干落

美洲黑熊似乎天生会爬树，与笨拙的棕熊不同，美洲黑熊是爬树的高手，它们的爪子比棕熊短，且弯曲角度大，更便于抓握树干。雄性美洲黑熊幼崽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第一次尝试。美洲黑熊妈妈很快也爬下树，落在后面的几头幼崽紧张地叫起来，妈妈则在树下轻声回应并鼓励他们。直到小家伙们都安全地离开树洞，

美洲黑熊一家开始四处探索，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然走在最前面。很快，紧张的探险变成了轻松的游戏。美洲黑熊幼崽活泼可爱，有时也洋相百出，令人忍俊不禁。

四头美洲黑熊幼崽很快就变得又累又饿，好在妈妈可以为他们及时补充能量。美洲黑熊的奶水脂肪含量较高，能保证幼崽快速成长。小家伙们第一天享受春日的暖阳，他们和妈妈一起美美地睡了一觉。

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只郊狼悄悄靠近。美洲黑熊幼崽很容易受到郊狼的攻击。美洲黑熊妈妈催促幼崽回到树上。这正是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攀爬的原因，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爬树避险。

面对高大的美洲黑熊妈妈，郊狼自知很难占到便宜，只得继续前往别处觅食。美洲黑熊妈妈没有放松警惕，依然让幼崽们待在高处，而它则留在树下守护着幼崽，确保它们不会跑远。

第二天清晨，美洲黑熊妈妈觉得周围已经安全了。她太饿了，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美洲黑熊妈妈必须尽快找些营养丰富的植物。美洲黑熊妈妈来到森林边缘吃草，三头幼崽紧紧跟在她身边。另外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旧探索得更远，它显得十分独立和自信。美洲黑熊是杂食性动物，食物构成会随季节发生变化，它们会根据不同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时间调整食谱。在春季的暖阳下，鲜嫩的草叶最合它们的胃口。美洲黑熊幼崽在接下来的几周会快速长大，妈妈的奶水也需要相应增加，以满足幼崽们的需求。到六七月时，每头美洲黑熊幼崽每天要喝将近一升奶，带着四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需要大量进食。美洲黑熊通常一胎产两到三头幼崽，也会出现一胎产下六头幼崽的罕见情况。还在吃奶的美洲黑熊幼崽有时也会好奇地学着妈妈的样子啃咬草叶。美洲黑熊妈妈尽情吃着青草，幼崽也在阳光下玩得不亦乐乎。美洲黑熊很喜欢到森林边缘来觅食，这里更加开阔，地上的青草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当然，它并不是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

美洲黑熊幼崽最大的威胁之一是体型更大的成年雄性。成年雄性美洲黑熊有时会攻击其他雄性所育的幼崽，以期获得与美洲黑熊妈妈交配的机会。美洲黑熊妈妈急忙催促幼崽们爬到安全的树上。

雄性美洲黑熊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甚至超过300公斤。这样的对手令美洲黑熊妈妈感到非常紧张。

雄性美洲黑熊注视着树上的动静，而美洲黑熊妈妈态度坚定。她不会轻易让步。雄性美洲黑熊此时似乎对地上的青草更感兴趣，它想尽快为自己补充能量。

胆大的雄性幼崽总喜欢独自探索，现在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很可能在混乱中被一只郊狼叼走了。

0: 这对其余的幼崽而言是个惨痛的教训。伤心的美洲黑熊妈妈决定让余下的三头幼崽暂时待在树上。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美洲黑熊大部分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这种动物的适应性很。美洲黑熊是北美洲体型最小的熊科动物，它们的栖息地有时会与棕熊的重叠。美洲黑熊更擅长爬树，而棕熊更喜欢在开阔地带活动。当双方相遇时，美洲黑熊只要爬到树上就能避免冲突。在亚北极地区，美洲黑熊有时甚至会与北极熊相遇。

这头雌性美洲黑熊顺利度过了成年后的第一个冬天，现在它已经饥肠辘辘。通过食腐动物，雌性美洲黑熊发现了一具动物残骸，

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生活艰难，它刚刚离开妈妈不久，还没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对手。早春的天气依旧寒冷，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和它第一次跟着妈妈走出洞穴时的情况差不多。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和之前的几头美洲黑熊幼崽一样，也是在妈妈冬眠期间出生的，只不过它的妈妈没有选择树洞，而是挖了一个地洞。美洲黑熊会利用各种天然洞穴和缝隙冬眠，有时也会自己挖洞。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是黑色的，而它的妈妈却是棕色的。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离开后，它的妈妈又产下一对双胞胎，一头黑色的雌性幼崽和一头棕色的雄性幼崽。冬眠刚刚醒来的几天里，棕色美洲黑熊妈妈在附近觅食时，会让幼崽们待在洞穴边上，

棕色美洲黑熊妈妈非常谨慎，总是与幼崽们形影不离。在休息时，它会让幼崽爬到树上，自己则守在树下，

棕色美洲黑熊妈妈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但仍有一种危险不期而至。美洲黑熊的栖息地经常发生森林大火，适度的森林大火有利于维护森林的生态环境，可以降低植被密度，清除林中的枯木，增加土壤肥力。早春的山火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场火灾都可能会给眼前的美洲黑熊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两个小家伙察觉到了妈妈的焦虑，他们本能地想爬到更高的地方。

可这样做只会令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火焰离他们越来越近，棕色美洲黑熊妈妈焦急地催促幼崽们下树。

两个小家伙终于在妈妈的带领下离开了危险区域。如今野火频发，美洲黑熊幼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棕色美洲黑熊妈妈确认他们进入安全区域后，便开始给幼崽们喂奶，安抚他们的情绪。经历这次险情之后，这两头幼崽安然度过了夏天，随后又在巢穴中相互依偎着度过了第二个冬天。在那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独自生活。与此同时，从树洞中醒来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担心野火，它周围的森林到处绿意盎然。美洲黑熊妈妈将三头活下来的幼崽带到树下，在他们的身边聚集了一些游客。三头美洲黑熊幼崽一亮相，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明星。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得落落大方。美国绝大多数国家公园里都生活着美洲黑熊，每位游客都希望能看到他们。

可爱的美洲黑熊幼崽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洲黑熊幼崽的出现经常在国家公园里引发交通堵塞，

观察野生动物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并与它们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尽管熊科动物主动攻击人类的情况比较少，但它们的危险性不容小觑。美洲黑熊嗅觉极为灵敏，游客随意丢弃的食物和垃圾会将它们吸引至近处，极易引发攻击。园方会处罚乱扔垃圾的游客，以提醒人们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而美洲黑熊遇到人类时，通常会躲避，而不是主动靠近。自1900年以来，因受到美洲黑熊攻击而丧生的人数只有六七十人。来观看

美洲黑熊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目前保障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观看活动要给美洲黑熊留出充足的空间，避免与它们直接接触。人与动物要互相尊重，才能和睦共处。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向妈妈学习，玩耍时也不例外。他们会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美洲黑熊幼崽到秋天才会断奶，可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尝试固体食物了。美洲黑熊能够遍布北美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食物构成丰富多样。美洲黑熊食性广泛，可以根据环境调整食谱。人们习惯把美洲黑熊视为捕食者，但实际上，它们很少捕食猎物，有时还会吃腐肉。平时，它们更喜欢吃植物。在一些地区，情况会有例外。当大西洋龟开始洄游时，一些美洲黑熊可以享受到丰盛的大餐。每朝美洲黑熊都有自己的捕猎技巧。美洲黑熊妈妈和幼崽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美洲黑熊还喜欢捕食昆虫，补充蛋白质。这头年轻的金色美洲黑熊正扒开树干寻找蚂蚁。美洲黑熊具有多种毛色，根据所生活的地区不同，它们的毛色可能是黑色、棕色、金色，甚至白色。

一头黑色的美洲黑熊正在海滩上觅食。觅食过程充分展现了美洲黑熊的智慧，它们善于总结方法，懂得翻动岩石和草丛找寻食物。螃蟹想藏在大块岩石下面躲避危险，这可难不倒强壮的美洲黑熊，它们可以轻松掀起140多公斤的大石块。美洲黑熊幼崽身边有出色的指导老师，那就是他们的妈妈。螃蟹根本无处可逃，对美洲黑熊来说，在海边觅食就像是一场快乐的野餐。在森林里，带着三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翻动石块，这里的食物资源很丰富。美洲黑熊妈妈很喜欢林间茂盛的草地，等夏季结束后，她才会带着幼崽离开这里。美洲黑熊一家时刻保持着警惕，三头幼崽已经学会了和妈妈一样后置站立。熊科动物经常用这个方法探出草丛，观察周围潜在的危险。他们有些紧张，不过这次发出声音的只是几只骡鹿。美洲黑熊有时会捕捉草地里刚出生的骡鹿幼崽，等骡鹿长大之后，美洲黑熊的威胁会相应降低，它们就能在同一片草地上安稳觅食了。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又是一只郊狼。这一次，美洲黑熊妈妈可不敢掉以轻心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7: 美洲黑熊妈妈带着三头幼崽躲进山谷，她要教授幼崽新技能，学会判断蝾螈是否有毒。溪水边的卵石堆里可以找到几十种蝾螈，其中一些会分泌致命的毒素，而另一些则无害。美洲黑熊妈妈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他在向幼崽们悉心示范。三头美洲黑熊幼崽长大了不少，不过妈妈仍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发现同类的时候，附近又出现了一头高大的雄性美洲黑熊。美洲黑熊妈妈带着三头幼崽快速离开。这头雄性美洲黑熊似乎目标明确，他并不打算发起攻击，实际上他正循着气味追踪一头没有幼崽的雌性美洲黑熊。

雄性美洲黑熊的领地面积比雌性大得多，可以超过150平方公里。他们会跋涉很远的路程寻找合适的配偶。美洲黑熊妈妈在养育幼崽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会孕育新的幼崽，而眼前这头雌性美洲黑熊没有幼崽，而且正处于发情期。然而想得到雌性美洲黑熊的芳心没有那么容易，

雄性美洲黑熊可能需要陪伴雌性数天，等待雌性决定是否接纳它。雄性美洲黑熊知道该怎么做，它已经9岁了，求爱经验丰富。美洲黑熊大约3岁就可以繁殖后代了，刚成年的雄性很容易受到年长同类的威胁而失去机会，等到8岁左右，他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头雄性美洲黑熊用气味线磨蹭树枝以标记领地，雌性美洲黑熊起初还有些看

雄性美洲黑熊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雌性美洲黑熊会调控妊娠时间，确保幼崽在冬眠期间出生。到了夏末，很多果实已经成熟，美洲黑熊的食谱中又多了不少美味。这时，美洲黑熊再次展现出高超的攀爬技术。双胞胎中的黑色雌性幼崽已经能够采集果实了，它爬得很高，看起来十分惊险。饱满的果实总是挂在够不着的地方，它有些着急。雌性幼崽开始想办法，它折断了一根树枝，这办法不错，只是明年这些树枝就结不出新果了。雌性幼崽绞尽脑汁寻找别的办法，它可以把树枝扯到身边来，可是这种方法并不容易实现。

成功吃到一些果实后，他越来越贪心。树枝越粗，挂在上面的果实越多。他挑了一根粗壮的树枝。这种方法太危险了，如果他没有站稳，树下可没有任何防护。

雌性幼崽锲而不舍，它用有力的爪子压住树枝，食物就送到嘴边了。任务完成，可以打个盹儿了。美洲黑熊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舒服的姿势。

它们喜欢高热量食物，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类似园丁的重要作用。美洲黑熊吃下果实后，未被消化的种子会随粪便排出，而这些粪便恰好为种子的萌发与初期生长提供了关键养分。

雨水滋养了大地，四季变换，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要结束了。天气变化提醒着美洲黑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们必须尽快储备吃

清凉的雨水没能唤醒树上的黑色雌性幼崽，他没有发现身边多了几个同伴。美洲黑熊妈妈也和三头幼崽来到这里，周围食物充足，他们不需要相互争抢。美洲黑熊妈妈技术高超，哪怕在最难触及的地方，它也能用爪子牢牢

这时他发现他的三头幼崽中有一头距离双胞胎中的雌性幼崽太近了，这令美洲黑熊妈妈十分紧张。雌性幼崽知难而退，夏季已经进入尾声，很多美洲黑熊生活的地区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下降，森林披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

长着硕大鹿角的雄性马鹿在秋季发出求偶的鸣叫声。美洲黑熊妈妈此时也带着幼崽回到草地上。

然而，他身边只剩两头幼崽了。不久前，美洲黑熊妈妈的一头幼崽被超速卡车夺去了生命。剩下的两头幼崽目前还很健康，它们长大了，也壮实了，身上已经长出了越冬的厚毛。那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也顺利度过了独立后的第一年，它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它还在大量补充能量。秋季的美洲黑熊每天会花20个小时进食。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同样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资源丰富的季节即将结束，它们很快就要开始冬眠。虽然肉类只占它们食物构成的一小部分，但为了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它值得冒险一试。灌木丛中有一些狼群吃剩的鹿肉，熊科动物并不介意吃腐肉，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它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美洲黑熊通常一天要摄入大约5000卡路里的热量，到了秋季，摄入量更是会暴增至20000卡路里。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的体型比郊狼大，可这一次郊狼占据了数量优势，

狼群回来寻找剩余的猎物，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即将面临致命威胁。森林像往常一样为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提供了庇护。寒风袭来，很快就要下雪了，但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没有离开，它还想找机会吃点鹿肉。入冬后，美洲黑熊会进入冬眠状态。美洲黑熊冬眠时不吃不喝，而且几乎不

他们会放慢新陈代谢速度，进入睡眠状态，而且能在这个过程中回收代谢废物，实现组织修复和能量保存，确保春季苏醒时状态良好。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获取充足的食物，所以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决定继续等待。纷飞的雪花标志着美洲黑熊妈妈成功带领仅剩的两头幼崽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年。小家伙们已经长大，体内储存了足够的脂肪，

他们睡意渐浓，准备第一次体验完整的冬眠。美洲黑熊妈妈不得不将幼崽唤醒，他们要先找到一个温暖的巢穴。

美洲黑熊幼崽发出了抗议，他们一点也不想动。美洲黑熊妈妈不会撇下他们。

接下来他们要冬眠好几个月，醒来后他们又会在新的一年遇到更多挑战。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净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

0: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有有有，有啊，有有有。
1: 哎，这小伙子咋老实？呀，这可把你看，耶！
2: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了，那时候咱们前几年那会儿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那会儿那边自行车有的就得骑马，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歌一般都是我拿个骑驴到多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郎中草，你写好的话怎么考？这个草对马最好了，这个壮又狠。就是个劲儿，这个劲儿你咋这么的，这不把这一推，这下一场雨就没了。他这一下雨，这劲儿就湿了，疼了，他自己下去了，从这儿就断了，他就掉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新草了。不给你下雨呀，暂时下雨下不快了。我们也最盼望下雨了。
0: 张德罗斯，
3: 张德罗斯
0: 啊，我说的忘得了，那就暂时放了。对，我可说的一个。
2: 去年钓了两天，跑了一个地三，后来干旱了不行了，放弃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掉。马他其实很热一样，直到晒，咔一跑就晃。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都心里头啥知道。
0: 这就刮他的汗呀、啊，等他们汗都刮下。

他们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这片高原上自在遨游。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前，远古牛科动物中的一只分离出来，逐渐演化成野牦牛。高原上没有主宰，无论是牦牛、人还是雄鹰，都只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人与牦牛在这里共同生存，生存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空气稀薄之地。实际上，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不如说是人类一直在向牦牛学习如何与这极端的环境相处。

0: 啊，这那可可的，那庄我这连庄那的啊都，啊，庄的那我下可的，那东米开的那庄我是的，庄他你那我是的。
1: 已经无数次见到野牦牛，然嘎老人依然会被强烈的吸引。尼玛兄弟跟随爷爷然嘎学习如何找到野牦牛，这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要想培育出品种优质的野穴牦牛，就必须先掌握野牦牛的习性。
0: 那南庄叫大人呢？
2: 对啊，那
0: 鸡蛋，我那大鸡蛋，我带丢的。南庄，我没出来噻。

昆仑山脉，玉珠峰脚下，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多数人在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然而，这里是野牦牛栖息的乐园，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厚厚的皮毛，强大的肺活量，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对条件恶劣的高地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20年前，冉嘎老人赶着70多头牦牛，举家从低海拔的家乡搬迁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野牦牛才能帮助他改善家养牦牛品种的退化。野牦牛体型个头都远远大于家养牦牛，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野血牦牛。

0: 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咱把动个手
1: 电动车个水塘子身边的电呢那可把够当年一修来一身边子那臭臭这怎么个大把兄弟吧也哎也大做不做可得等着这些嘛的大我个把臭臭个等着身边的家家嘟嘟嘟嘟这身边是中的那个身边是娘的个性的
2: 这样的过程就像数千年前一样野牦牛被驯化藏族人才得以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高原上生存下来。

0: 过去，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野牦牛生存区域缩小至雅鲁藏布江上游、昆仑山脉等近14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荒野中。近20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曾经少见的野牦牛又回到了牧民身边。
1: 他可是杀的起杀猪子，杀苏南青天出来那个可是你出，可是你今天等着那卡扎猪子，等着做扎马达，等着眼里先去那就是罗娘说。如果你要去的那你要的看着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前说嘛门人
1: 그럼먹고서는남기고두둥따거나어서산책사리에서공을그타니산책사리들이나고중간채드나거기사채이토나두에그런거생각해진도야나예나그렇게아나마나그렇게어통디삼바다우리데
2: 一住就是二十年，冉嘎一家逐渐适应了这里更为复杂多变的气候。

藏族康巴人最初来到这片高寒之地，是牦牛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帮助他们抵御了寒冷。从牦牛奶到牦牛肉到牦牛毛帐篷，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温暖。

0: 杂多县城正南方向60公里处，有一片开阔区域，是琼果奥伊玛草原，也是牧民嘎宝家的夏季牧场。傍晚，帮家里放牧的女儿们发现了意外。
1: 俺们跟索尼这不是少一个肉，
2: 咱连毛米马老公宰牛。
0: 85头牦牛，少一头也不行。牦牛丢失不是第一次，嘎宝的妻子从祖辈那里学到一句祈祷词，据说它能保护丢失的牦牛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0: 牦牛找到了，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平静的样子。和牛粪打了一辈子交道，嘎宝将牛粪视作宝贝。在高寒牧区，几乎没有可供燃烧的木材，牛粪的长处就显现了出来。牦牛以牧草为食，因此牛粪燃烧起来没有臭气，还有淡淡的草香。将新鲜的牛粪挤成长条状，在高原日照的强光下，水分很快被蒸发掉，回收起来就成为了燃料。牧民的孩子从小就是跟动物一起长大，垃圾的玩伴除了牦牛，就是这只四个月大的藏狗加牟。小姑娘和小狗，草原连着远山和天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单纯而直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理解。
5: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7: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8: 里面带。
0: 倒入鲜奶，略微发酵，再用木棍上下抽打，酥油从奶中分离。这样的制作方式在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酥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为高寒地区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高原上的孩子，假期最好的时光都是和牦牛一起度过的。

这是高原上流传已久的诗句，牦牛的皮张给了我们温暖，牦牛的毛发给了我们家园，牦牛的乳汁给了我们健康和力量，牛粪给了我们世世代代用之不竭的货源，而牦牛的肉身则给了我们生存。

0: 杂多县扎青乡普通的一天，往往一家人的兴致就是从一担水、一顿饭、一锅肉开始的。
1: 啊，

0: 我说，喂。
1: 不管是邻居拜访，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牦牛肉，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锅肉就是一次盛宴。牧民们更喜欢把肉煮到六七成熟，那会保留着属于自然的新鲜味道。高原上的一锅肉看似简单，但离家在外的人也许能体会得更深。这是最残忍的一口家乡饭，是面对风霜雪雨的力量，是内心深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所在。

牦牛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来说，绝不只是用来换取钱财的商品。牦牛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经常会采取放生的方式来感恩牦牛，这是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更是牧人们对山水自然的由衷敬畏。

0: 再回到玉树杂多县城的琼果奥伊玛草原。夏天，草原上最好的季节，那只叫加毛的小狗又胖了。牧民嘎宝家的大女儿就要结婚了，阿妈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草原上的传统食物卓吉，用来招待客人。
1: 哎呀，都大了一点，耶，可能还大。
0: 嘎宝在用牦牛毛编织黑帐篷，这是牦牛对高原牧民的又一贡献。遇到像结婚这样的大事，人们更愿意遵照草原上的传统习俗。妹妹结婚，哥哥从1000多公里外的西宁赶了回来。曲英尼玛15岁起就被送去西宁上学，他看起来更像个城里的少年。
2: 将来南面的枪通的当不疼当我了，他说了那么说过了家其实真的他穷的呢，他说了了他就这个带了干一起。
0: 最难忘的是少年时牦牛的陪伴，有牦牛的地方就是故乡。用乌朵赶牛，这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练就的本领。故乡是牛群，是蓝天，是仿佛伸手就可触摸的白云。爷爷养了很多动物，家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最让曲英尼玛惦记的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
2: 当地的中国就全都是有的。
3: 咱们中国的烧钱嘛，我说没谁个节日嘛，不吵不拉喂。
2: 这就没被打垮了，
3: 现在。嗯，这就是打垮你，这就是你。
2: 但起码这就是过年了，把俺一个。
3: 他俺个嘛啥的，过年都过年，搞不了钱我得了。吃到那这里来，那是老有一边个的成功的。
0: 到底是放生还是花钱继续养着，爷爷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于在高原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凶猛的狼同样也应该是与人类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生灵。高原上的牧民相信一切平等，他们不以人类利益来判断自然界生物的优与劣，相反，他们认为应不加歧视地保护任何一种生物。

0: 咦，格子在动，
1: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0: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 盖食冻干薯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睛，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过几天，大女儿就要嫁到50公里外的草原。她的嫁妆除了珠宝首饰，还有15头正值壮年的牦牛，这将为她的新生活带去吉祥和财富。

凌晨三四点，小伙子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慢慢聚集，有的骑马，有的开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他们早早赶来，就是要为自己家族的长者留个好位置。在三江源，除了传统年节，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个跟牦牛有关的节日。在最好的季节，牧人们感恩牦牛的馈赠，聚会狂欢。

0: 人们的歌声里有他，传说里有他，祈福祭祀的时候更是有他。牦牛对牧人的恩惠如此之多，而人们对于牦牛也不是单纯索取，这是相互依赖、共处共生的过程。藏族画家贾央尼玛又一次踏上征程，吸引他的是那些隐藏在山石之间的秘密。
1: 这几个里面应该有一个，
2: 瞧瞧，那里木丁格，黄山岩画，
1: 中可以晒的，就是它那那么粗不完的。
2: 嗯，咱捉着。嗯，几只子？
1: 捉着是。
3: 他捉。
2: 我那下，弄弄门前捉着的。
0: 在三江源，早期先民把牦牛刻上岩壁，寄托了他们对牦牛的情感和依赖。千百年来，这些图形符号成为了象征部族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Önde tam. Devamı değiştirir misin? Hadi. Önde yine.
1: 寻找拓印整理，贾央尼玛从岩画中摸索藏族艺术的缘起。
2: 你呢？悄悄说的嘞。
3: 俺那也那多了的菜的着，出马来俺那成功了，天天的，弟弟天天能弄着着，大弟出来接爹的来弄了点，这就能掌握了，弄蒙住了。
2: 哦，
3: 年轻人家的，可是你弄这里就那他爹的掌握了过，过下的那再的掌握是那是的那点不懂的，那是他了，他说意思的多了光啊，怎么样过啊？

0: 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古岩画专家汇集到了三江源。贾央尼玛深夜拜访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
1: 这个是那个塞康的，
2: 塞康的，
1: 对，塞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2: 对，
1: 就是这个涡旋纹。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复印一张呢？
2: 可以可以，
1: 因为这个涡旋纹在西藏有，到了青海也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塞康这些地方有，但是用在牦牛身上的极少见。
2: 对。
0: 古岩画专家团队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领队是玉树洲博物馆馆长、民俗研究学者尼玛江才。
3: 来，老师们，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登山的，咱们慢慢的上；然后就是不敢登的，我们可以坐越野车往下一个岩画点。
4: 走了一半了吗？
0: 2010年，尼玛江才开始筹建玉树洲博物馆，而岩画正是这个博物馆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里有个牦牛单体，
4: 啊，这上面有，
3: 这个你准备进牦牛博物馆
5: 了？是，这个非常标志的一个，
3: 在哪里？
6: 那给我这牦牛真棒，这真是一个好健美的牦牛。
3: 刚才李永宪老师说那是练过肌肉的牦牛，这说我是
5: 挺好
3: 的。
0: 这是尼玛江才最为激动的时刻。当这些藏匿于荒野之中的古老的人类印记一一被发现，仿佛是在与远古的祖先对话。高原游牧民族的世代绵延，从来都离不开牦牛。
4: 70多只，哇塞，个体有100多个。
5: 就这个下过来吗？
4: 就这个整个
5: 这个区域
4: 围着过去，从他们那个对面那个村子上方，大步。

牧民们会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这是草原上古老的生存智慧。趁着牧草衰败之前搬离夏季牧场，是对草原的保护，也是为牛羊安全过冬寻找一块温暖的驻地。

0: 电缆的水分超大。阿爸阿妈，
1: 我爷爷，你大概吃了老家。
2: 结婚后的大女儿离开了全国奥伊玛草原，其他的孩子也都出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叔叔，热闹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家里的牦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到半夜还是会起来到牛圈里转一转看一看。

0: 然后等下别干干，别别把你干干，干干干，干干
1: 干。
2: 买干干的多，
1: 一一碗的多，
2: 多吗？一呀。
1: 他们是
2: 突
1: 然上打打你。

暂狗家毛快一岁了，石头垒窝，牛粪和泥，嘎宝一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冬天。

牦牛，高原的象征，是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顽强意志共同塑造出的完美生物。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中，是他们的头颅、眼睛、皮毛、心脏，变换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是他们的到来，让环境严酷的高原开始有了体温。因为牦牛，牧人珍视温暖，也坦然面对严寒。有人说，没有牦牛，也许就没有了这个属于高原的民族。冰雪覆盖不住这些血液中的高原精灵。4个月后，这里又将生机一片。

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筑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

0: 是奇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从隐渊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下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载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行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 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 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 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 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 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辰。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当龙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了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个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
0: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仰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萧萧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为。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乐，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戏，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小米朋友

0: 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北美大陆，美洲黑熊深受人们的喜爱。人们以美洲黑熊为原型，创造出许多可爱的卡通形象。美洲黑熊有时看似憨态可掬，但实则是一种脾气暴躁的捕食动物。美洲黑熊头脑聪明，灵活多变，且食性广泛，它们几乎能适应北美大陆上的各种栖息环境。这几头美洲黑熊幼崽刚刚开始出动探索，它们很快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展现出迷人的个性。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几头美洲黑熊，了解它们的真实生活。

美中黑熊的故事从一片安静的森林开始。我们的主角此时待在高高的树上。现在是五月底，美洲黑熊结束了冬眠，陆续从北美大陆的各处洞穴中醒来。这处树洞里的美洲黑熊一家也不例外。冬眠是美洲黑熊的惊人绝技之一。美洲黑熊能放慢新陈代谢速度，在长达六个月的冬眠中不吃不喝，也几乎不排泄。这头美洲黑熊妈妈在冬眠期间成功产下了四头幼崽，并一直为它们哺乳。美洲黑熊幼崽出生时重量还不到300克，它们看不见、听不见，也没有牙齿，只会凭借本能钻到妈妈怀里吃奶。如今他们的体重已是出生时的10倍，身体机能逐渐完善。小家伙们开始变得活泼好动，第一头雄性幼崽偷偷爬到洞口时，美洲黑熊妈妈还没有完全清醒。这个小家伙对洞外的世界充满好奇。

雄性幼崽发现妈妈也开始叫醒其他幼崽，于是他决定先爬出安全的堡垒。顺着树干

美洲黑熊似乎天生会爬树，与笨拙的棕熊不同，美洲黑熊是爬树的高手，它们的爪子比棕熊短，且弯曲角度大，更便于抓握树干。雄性美洲黑熊幼崽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第一次尝试。美洲黑熊妈妈很快也爬下树，落在后面的几头幼崽紧张地叫起来，妈妈则在树下轻声回应并鼓励他们。直到小家伙们都安全地离开树洞，

美洲黑熊一家开始四处探索，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然走在最前面。很快，紧张的探险变成了轻松的游戏。美洲黑熊幼崽活泼可爱，有时也洋相百出，令人忍俊不禁。

四头美洲黑熊幼崽很快就变得又累又饿，好在妈妈可以为他们及时补充能量。美洲黑熊的奶水脂肪含量较高，能保证幼崽快速成长。小家伙们第一天享受春日的暖阳，他们和妈妈一起美美地睡了一觉。

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只郊狼悄悄靠近。美洲黑熊幼崽很容易受到郊狼的攻击。美洲黑熊妈妈催促幼崽回到树上。这正是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攀爬的原因，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爬树避险。面对高大的美洲黑熊妈妈，郊狼自知很难占到便宜，只得继续前往别处觅食。美洲黑熊妈妈没有放松警惕，依然让幼崽们待在高处，而她则留在树下守护着幼崽，确保它们不会跑远。

第二天清晨，美洲黑熊妈妈觉得周围已经安全了。她太饿了，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美洲黑熊妈妈必须尽快找些营养丰富的植物。美洲黑熊妈妈来到森林边缘吃草，三头幼崽紧紧跟在她身边。另外那头胆大的雄性幼崽依旧探索得更远，它显得十分独立和自信。美洲黑熊是杂食性动物，食物构成会随季节发生变化，它们会根据不同植物的开花和结果时间调整食谱。在春季的暖阳下，鲜嫩的草叶最合它们的胃口。美洲黑熊幼崽在接下来的几周会快速长大，妈妈的奶水也需要相应增加，以满足幼崽们的需求。到六七月时，每头美洲黑熊幼崽每天要喝将近一升奶，带着四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需要大量进食。美洲黑熊通常一胎产两到三头幼崽，也会出现一胎产下六头幼崽的罕见情况。还在吃奶的美洲黑熊幼崽有时也会好奇地学着妈妈的样子啃咬草叶。美洲黑熊妈妈尽情吃着青草，幼崽也在阳光下玩得不亦乐乎。美洲黑熊很喜欢到森林边缘来觅食，这里更加开阔，地上的青草能获得充足的阳光。当然，它并不是唯一懂得把握时机的动物。

美洲黑熊幼崽最大的威胁之一是体型更大的成年雄性。成年雄性美洲黑熊有时会攻击其他雄性所育的幼崽，以期获得与美洲黑熊妈妈交配的机会。

雄性美洲黑熊的体重可以达到雌性的两倍，甚至超过300公斤。这样的对手令美洲黑熊妈妈感到非常紧张。

雄性的美洲黑熊注视着树上的动静，而美洲黑熊妈妈态度坚定。他不会轻易让步。雄性美洲黑熊此时似乎对地上的青草更感兴趣，他想尽快为自己补充能量。美洲黑熊妈妈逐渐放松下来，他抬起头，发现少了一头幼崽。

胆大的雄性幼崽总喜欢独自探索，现在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它很可能在混乱中被一只郊狼叼走了。

0: 这对其余的幼崽而言是个惨痛的教训。伤心的美洲黑熊妈妈决定让余下的三头幼崽暂时待在树上。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美洲黑熊是北美洲体型最小的熊科动物，它们的栖息地有时会与棕熊的重叠。美洲黑熊更擅长爬树，而棕熊更喜欢在开阔地带活动。当双方相遇时，美洲黑熊只要爬到树上就能避免冲突。在亚北极地区，美洲黑熊有时甚至会与北极熊相遇。

这头雌性美洲黑熊顺利度过了成年后的第一个冬天，现在它已经饥肠辘辘。通过食腐动物，雌性美洲黑熊发现了一具动物残骸，

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生活艰难，它刚刚离开妈妈不久，还没有能力对抗强大的对手。早春的天气依旧寒冷，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这和他第一次跟着妈妈走出洞穴时的情况差不多。这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和之前的几头美洲黑熊幼崽一样，也是在妈妈冬眠期间出生的，只不过它的妈妈没有选择树洞，而是挖了一个地洞。美洲黑熊会利用各种天然洞穴和缝隙冬眠，有时也会自己挖洞。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是黑色的，而它的妈妈却是棕色的。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离开后，它的妈妈又产下一对双胞胎，一头黑色的雌性幼崽和一头棕色的雄性幼崽。冬眠刚刚醒来的几天里，棕色美洲黑熊妈妈在附近觅食时，会让幼崽们待在洞穴边上，

棕色美洲黑熊妈妈非常谨慎，总是与幼崽们形影不离。在休息时，它会让幼崽爬到树上，自己则守在树下，

但仍有一种危险不期而至。美洲黑熊的栖息地经常发生森林大火，适度的森林大火有利于维护森林的生态环境，可以降低植被密度，清除林中的枯木，增加土壤肥力。早春的山火很可能是人为造成的，但无论如何，这场火灾都可能会给眼前的美洲黑熊一家带来灭顶之灾。两个小家伙察觉到了妈妈的焦虑，他们本能地想爬到更高的地方。可这样做只会令他们的处境更加危险。火焰离他们越来越近。棕色美洲黑熊妈妈焦急地催促幼崽们下树。

两个小家伙终于在妈妈的带领下离开了危险区域。如今野火频发，美洲黑熊幼崽必须学会如何应对。棕色美洲黑熊妈妈确认他们进入安全区域后，便开始给幼崽们喂奶，安抚他们的情绪。经历这次险情之后，这两头幼崽安然度过了夏天，随后又在巢穴中相互依偎着度过了第二个冬天。在那之后，他们就会开始独自生活。与此同时，从树洞中醒来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担心野火，它周围的森林到处绿意盎然。美洲黑熊妈妈将三头活下来的幼崽带到树下，在他们的身边聚集了一些游客。三头美洲黑熊幼崽一亮相，就成了众人眼中的明星。他们在镜头前表现得落落大方，美国绝大多数国家公园里都生活着美洲黑熊，每位游客都希望能看到他们。

可爱的美洲黑熊幼崽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美洲黑熊幼崽的出现经常在国家公园里引发交通堵塞，

观察野生动物需要遵守相关规定，并与它们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尽管熊科动物主动攻击人类的情况比较少，但它们的危险性不容小觑。美洲黑熊嗅觉极为灵敏，游客随意丢弃的食物和垃圾会将它们吸引至近处，极易引发攻击。园方会处罚乱扔垃圾的游客，以提醒人们这种行为的危险性。而美洲黑熊遇到人类时，通常会躲避，而不是主动靠近。自1900年以来，因受到美洲黑熊攻击而丧生的人数只有60-70人。来观看美洲黑熊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目前保障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保持距离。观看活动要给美洲黑熊留出充足的空间，避免与它们直接接触。人与动物要互相尊重，才能和睦共处。美洲黑熊幼崽需要不断向妈妈学习，玩耍时也不例外。他们会观察妈妈的一举一动。美洲黑熊幼崽到秋天才会断奶，可好奇的小家伙们已经开始尝试固体食物了。美洲黑熊能够遍布北美大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的食物构成丰富多样。美洲黑熊食性广泛，可以根据环境调整食谱。人们习惯把美洲黑熊视为捕食者，但实际上，它们很少捕食猎物，有时还会吃腐肉。平时，它们更喜欢吃植物。在一些地区，情况会有例外。当大西洋龟开始洄游时，一些美洲黑熊可以享受到丰盛的大餐。每头美洲黑熊都有自己的捕猎技巧。美洲黑熊妈妈和幼崽得到了大自然的馈赠。美洲黑熊还喜欢捕食昆虫，补充蛋白质。这头年轻的金色美洲黑熊正扒开树干寻找蚂蚁。美洲黑熊具有多种毛色，根据所生活的地区不同，它们的毛色可能是黑色、棕色、金色，甚至白色。

一头黑色的美洲黑熊正在海滩上觅食。觅食过程充分展现了美洲黑熊的智慧，它们善于总结方法，懂得翻动岩石和草丛找寻食物。螃蟹想藏在大块岩石下面躲避危险，这可难不倒强壮的美洲黑熊，它们可以轻松掀起140多公斤的大石块。美洲黑熊幼崽身边有出色的指导老师，那就是他们的妈妈。螃蟹根本无处可逃，

对美洲黑熊来说，在海边觅食就像是一场快乐的野餐。在森林里，带着三头幼崽的美洲黑熊妈妈不需要翻动石块，这里的食物资源很丰富。美洲黑熊妈妈很喜欢林间茂盛的草地，等夏季结束后，她才会带着幼崽离开这里。

观察周围潜在的危险。他们有些紧张，不过这次发出声音的只是几只骡鹿。美洲黑熊有时会捕捉草地里刚出生的骡鹿幼崽，等骡鹿长大之后，美洲黑熊的威胁会相应降低，它们就能在同一片草地上安稳觅食了。突然，一位不速之客闯了进来。又是一只郊狼。这一次，美洲黑熊妈妈可不敢掉以轻心了。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每周黑熊妈妈带着三头幼崽躲进山谷，她要教授幼崽新技能，学会判断蝾螈是否有毒。溪水边的卵石堆里可以找到几十种蝾螈，其中一些会分泌致命的毒素，而另一些则无害。美洲黑熊妈妈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她在向幼崽们悉心示范。三头美洲黑熊幼崽长大了不少，不过妈妈仍然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发现同类的时候，附近又出现了一头高大的雄性美洲黑熊。美洲黑熊妈妈带着三头幼崽快速离开。这头雄性美洲黑熊似乎目标明确，他并不打算发起攻击，实际上他正循着气味追踪一头没有幼崽的雌性美洲黑熊。雄性美洲黑熊的领地面积比雌性大得多，可以超过150平方公里，他们会跋涉很远的路程寻找合适的配偶。

每周黑熊妈妈在养育幼崽的一年多时间里不会孕育新的幼崽，而眼前这头雌性美洲黑熊没有幼崽，而且正处于发情期。然而想得到雌性美洲黑熊的芳心没有那么容易，

雄性美洲黑熊可能需要陪伴雌性数天，等待雌性决定是否接纳它。雄性美洲黑熊知道该怎么做，它已经9岁了，求爱经验丰富。美洲黑熊大约3岁就可以繁殖后代了，刚成年的雄性很容易受到年长同类的威胁而失去机会，等到8岁左右，他们才有足够的实力捍卫自己的权利。这头雄性美洲黑熊用气味线磨蹭树枝以标记领地，雌性美洲黑熊起初还有些抗拒。

雄性美洲黑熊的坚持终于有了回报。雌性美洲黑熊会调控妊娠时间，确保幼崽在冬眠期间出生。到了夏末，很多果实已经成熟，美洲黑熊的食谱中又多了不少美味。这时，美洲黑熊再次展现出高超的攀爬技术。双胞胎中的黑色雌性幼崽已经能够采集果实了，它爬得很高，看起来十分惊险。饱满的果实总是挂在够不着的地方，它有些着急。雌性幼崽开始想办法，它折断了一根树枝，这办法不错，只是明年这些树枝就结不出新果了。雌性幼崽绞尽脑汁寻找别的办法，它可以把树枝扯到身边来，可是这种方法并不容易实现。

成功吃到一些果实后，他越来越贪心。树枝越粗，挂在上面的果实越多。他挑了一根粗壮的树枝。这种方法太危险了，如果他没有站稳，树下可没有任何防护。

但锲而不舍，他用有力的爪子压住树枝，食物就送到嘴边了。任务完成，可以打个盹儿了。美洲黑熊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舒服的姿势。

它们喜欢高热量食物，在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发挥着类似园丁的重要作用。美洲黑熊吃下果实后，未被消化的种子会随粪便排出，而这些粪便恰好为种子的萌发与初期生长提供了关键养分。

雨水滋养了大地，四季变换，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要结束了。天气变化提醒着美洲黑熊妈妈和她的幼崽们必须尽快储备

清凉的雨水没能唤醒树上的黑色雌性幼崽，他没有发现身边多了几个同伴。每周黑熊妈妈也和三头幼崽来到这里，周围食物充足，他们不需要相互争抢。每周黑熊妈妈技术高超，哪怕在最难触及的地方，它也能用爪子牢牢抓住湿滑的树枝。这时他发现他的三头幼崽中有一头距离双胞胎中的雌性幼崽太近了，这令美洲黑熊妈妈十分紧张。

雌性幼崽知难而退。夏季已经进入尾声，很多美洲黑熊生活的地区都有明显的季节变化。随着日照时间变短，气温下降，森林披上了一层色彩斑斓的外衣，

长着硕大鹿角的雄性马鹿在秋季发出求偶的鸣叫声。美洲黑熊妈妈此时也带着幼崽回到草地上。

然而他身边只剩两头幼崽了。不久前，美洲黑熊妈妈的一头幼崽被超速卡车夺去了生命。剩下的两头幼崽目前还很健康，它们长大了，也壮实了，身上已经长出了越冬的厚毛。那头年轻雌性美洲黑熊也顺利度过了独立后的第一年，它的身体状况看起来还不错，它还在大量补充能量。秋季的美洲黑熊每天会花20个小时进食。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同样感受到了时间的紧迫，资源丰富的季节即将结束，它们很快就要开始冬眠。虽然肉类只占它们食物构成的一小部分，但为了丰富的脂肪和蛋白质，它值得冒险一试。灌木丛中有一些狼群吃剩的鹿肉，熊科动物并不介意吃腐肉，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它需要在冬季来临前储备足够的脂肪。美洲黑熊通常一天要摄入大约5000卡路里的热量，到了秋季，摄入量更是会暴增至20000卡路里。年轻雌性美洲黑熊的体型比郊狼大，可这一次郊狼占据了数量优势，

狼群回来寻找剩余的猎物，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即将面临致命威胁。森林像往常一样为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提供了庇护。寒风袭来，很快就要下雪了，但年轻雌性美洲黑熊没有离开，它还想找机会吃点鹿肉。入冬后，美洲黑熊会进入冬眠状态。美洲黑熊冬眠时不吃不喝，而且几乎不排泄。

们会放慢新陈代谢速度，进入睡眠状态，而且能在这个过程中回收代谢废物，实现组织修复和能量保存，确保春季苏醒时状态良好。而这一切的前提是获取充足的食物，所以年轻雌性美洲黑熊决定继续等待。纷飞的雪花标志着美洲黑熊妈妈成功带领仅剩的两头幼崽度过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年。小家伙们已经长大，体内储存了足够的脂肪，

他们睡意渐浓，准备第一次体验完整的冬眠。美洲黑熊妈妈不得不将幼崽唤醒，他们要先找到一个温暖的巢穴。

美洲黑熊幼崽发出了抗议，他们一点也不想动。美洲黑熊妈妈不会撇下他们，

接下来他们要冬眠好几个月，醒来后他们又会在新的一年遇到更多挑战。

0: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有有有。有啊，有有有。
1: 哎，这小伙子咋老说？呀，这可把你看。耶。
2: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了，那时候咱们前几年的话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的话，那边自行车有点就得骑马。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沟一般都是我拿个机会了都我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让这草年纪好的话种草，这个草对马最好了，这种好有害。就是劲儿，这个劲儿你咋子这么的这爸爸的一腿，这下一场雨就没了，他这一下雨这劲儿就死了，撑了他自下下去了，从这儿就断了，他就掉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新草了，不给你下雨也暂时下雨习惯了，我们也最怕啊下雨了。
0: 张德罗斯。
3: 张德罗斯。
0: 啊。我说的王德罗斯就砸死光了。对我可说的光。
2: 去年掉了两天跑了一个地，跑了一个地噻。后来干旱了不行了，跑去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掉，马他其实还热一个知道谁咔一跑就晃了，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都心里头啥意思的，
0: 这就刮他的汗啊，等他们汗都刮下

0: 我喝。
1: 我钓嘛没个啥师傅，就是我外婆原来就是爱钓嘛，后来这有拿的木以后，这就开始玩的，还让我们学这个钓嘛。后来我有一个好嘛，之后一开始钓也没跑过第二名，一直就是第一。然后那个马跑了两年以后，就给钓了人的山脚里头就给饿死了，这太可惜了。这后来这就一直就下这个马了不行，后来就自己又买了两匹马了，拿一个牛和人换了一个马，这就开始钓，68、43年了。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

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细尾猛堪称动物中互帮互助的典范。细尾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稀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尾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尾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尾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尾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尾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尾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尾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尾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尾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稀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尾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尾猛的警报叫声。细尾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食。

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尾蟒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食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的孩子来喂养。终于，最后一枚卵也被推出去了。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传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 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

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于它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鲳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鲳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鲳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鲳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鲳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鲳鱼也不会放过。

0: 碧鱼很少需要将食物咬碎，因为它能一口吞下自身体型两倍大的猎物。碧鱼的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碧鱼保持警惕。这条碧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它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褪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他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鹿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鹿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鹿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

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鹿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2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腹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腹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腹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拟平腹蛛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腹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腹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腹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腹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腹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腹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腹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腹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腹蛛举起两条前腿，拟平腹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他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腹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腹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腹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红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

感受器。按理说，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葵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葵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
加蓬斯奎通过落叶堆的颤动

赶至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两米左右的加蓬斯葵来说，猎物只要距离它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葵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0: 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能在5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

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

0: 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0: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体内水分充足的勿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旗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

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他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其余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其余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其余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他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其余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剑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

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虎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虎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虎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虎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它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虎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虎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 15% 左右。在飞鱼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虎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虎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

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它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珠来到圆珠的珠网边，轻轻拉动珠丝，他的目的是引诱圆珠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部族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每每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

不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眼下鹿群已经领先一步。只有一只狼在追赶，鹿群逃脱的机会很大。就这样，鹿群又一次甩掉了狼。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它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

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 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10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 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 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 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巡护员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哎，这熊猫的那个爪子烂了的，那熊猫也是爬树的高手，看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它的爪子把这肚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这个就是它羊咬到一扯，它就带一个皮皮，新鲜程度都是一样的。
3: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
2: 看到没？那个白雪旁边
1: 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
2: 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起走。
1: 看哪个打赢了嘛，它就争夺了交配权。
2: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身后，就像有雪的山上、林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0: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唐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已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预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要注意到安全，不要离得太近了。这个你要有些这个比较伤人的。小朋友不要踩这花朵，不要惹点花朵。
2: 哦。
1: 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福利院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我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

0: 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以后，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工业开发的越秀嘞，
2: 对，
1: 我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的好，
2: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这是
2: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周多岁。
0: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
0: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竹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3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来在流血。
0: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那个有不那个笋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笋壳，
2: 这掰了就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节在那。这个是它剥了的笋壳，丢了一堆在那。
1: 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看，

0: 哦呦，它在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

0: 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

0: 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被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几组，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五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级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你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级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级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0: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落叶飘零，彩蝶飞舞。
2: 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时候还是，那个时候才十来岁哦。
1: 哦，刚出半生，我才认识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稍稍上面走得比较频繁了。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牛角岭还有这些牛科动物啊，就是羊牙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3: 嗯，
2: 这个是我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了学的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
3: 嗯，
2: 所以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还得在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撒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个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舔食盐分，对它生理上的需要。
3: 好，
2: 我们再撒一撒。好。
3: 啊，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2: 哦。
3: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
2: 嗯。
3: 老爷子笑。
2: 嗯。
3: 哦，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粪便，我快过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0: 要今天运气好哦。那么多年没来长江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1: 全租金长江河里的非常好，
2: 这个的捡回去了就检测，进去都拉的粪便比较新鲜。
3: 这时候真的是新鲜的，
2: 没有新鲜。是，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就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腐蚀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腐蚀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
1: 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3: 有均匀，你看啊，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3: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五岁以上。
3: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腰节之间是不是很均匀？噶，
2: 那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4: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胡氏方法。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包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5: 甘肃的威县，哎，一次巡护啊，我跨了2省的，啊，脚踏2省。
0: 这边的啊，
5: 是，
0: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5: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走到通道上，动物它就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身体级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熊猫的活动的身体怎么样。就整体来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伯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但我们现在

0: 经过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1: 徐老师，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零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有一个镇永林，是大熊猫草的生机，是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它们的生存状况。
2: 到大熊猫林，还要走那条道路，
1: 是
2: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汤加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就大家总结为胡适方法，但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去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适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可能还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1: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啊，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很畅销。
2: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身上。
0: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George Shaler 和胡先生就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岷山山系的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都是奇迹。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0: 道光十五年岁末，黄河安澜，李玉美奉诏进京面圣。此番觐见意义非凡，在河道总督的人选上，道光皇帝一直在廉与能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在道光眼中，李玉美的出现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答案。道光皇帝在短短时间内竟连续六次召见李玉美，足见对其治河之功的赏识与重视。奏对之间，道光帝问得极为详尽，从李玉美的乡里居所、家族世系，到治河工程的诸般利弊，无不涉及。李玉美从容应对，条理分明。皇帝听罢，赞许道：“真不失读书人本色。”随后，道光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因如有守有为，故擢用为河督，务当认真整顿，力挽颓风，以期故宫节用，彼朕有知人善任之名，方为君臣易得。”君臣二人皆深知治河之难，核心在于治人。除了整肃各级河官，那支庞大的河兵队伍已成为皇帝心中新的隐忧。河东河道总督麾下，除文职官员外，还统辖着一支为数可观、具有准军事性质的河兵队伍。他们从堤岸修守、维持秩序，到保障漕运、防范河夫暴动，是维系河防的武力基石，其奖惩已参照军功立定。然而，这支本应纪律严明的队伍，却因管理失当，弊端丛生。大量河兵群集于公段，尽是青壮男丁，斗殴闹事频发。
1: 河兵不像军队哈，这个河兵有一定的专业性，就是说抢险的时候，你一些东西、一些技术你不会，不是谁都能来干的。所以说，他如果长期在这个黄河附近的村庄啊、附近的县里生活的话，他可能就加入这个队伍就比别人要容易，而且他本身可能耳濡目染，他可能上一代就干这个，或者抢险的时候都见过，再给他加入在附近。他这个河兵虽然叫兵吧，但是我感觉它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头，不是纯粹的这个我们意义上的这种士兵啊、当兵啊这种。
0: 面对道光的忧虑，李玉美率直谏言：身为治河大臣，只要胸怀全局、斟酌事理、身先士卒，自然不至于耽误公事。道光皇帝听罢，点头赞许道：“汝能实心办事，又能虚心下问，以勤劳自任，朕复何忧？”君臣之间似乎进入了一段难得的上下信任的相契阶段。然而，平静与顺遂之下，常有暗流涌动。

0: 回到任所，李玉美并未因何兵的剽悍难训而简单责罚，他发现这些兵丁虽多因贫穷而习性悍勇，有喜斗狠，但其子弟中却不乏可塑之才。于是李玉美设立义学，专为何兵子弟提供教育。设立义学的费用是他用自己的养廉银资助建立的。为了改善部分何兵穷困的状况，他又捐出养廉银作为本金，贷款出去以生利息，把这些利息银作为何兵的津贴。道光十六年四月初五，李玉美向皇帝呈上了一份至关重要的奏章。在这份奏折中，他陈述了上一年在黄河北岸元武杨武抢险时临时采用砖料抛砖筑坝力挽狂澜的整个过程。这并非一次简单的功绩汇报，而是一次经过深思熟虑的倡议。他向皇帝乃至整个朝廷证明专攻的可行性与优势。这份奏章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颗石子，必将激起层层涟漪。事实上，在李玉美推行抛砖法之前，清廷早已意识到传统接料造工的局限，并尝试引入新材料。自嘉庆年间起，碎石作为一种更耐久的物料，已由江南河道总督黎世旭等人在南河地区大力推广。把碎石铺设在堤坝斜坡面上，构成保护层，抵抗水流波浪的冲刷和淘石。碎石可以用在造工外抛户，也可以直接砌筑在河堤外，能显著延长工程寿命。然而这种方式在东河推广却面临一个致命瓶颈，成本。
1: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应该是碎石的这个运输成本比较高，因为东河地区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河南山东境内这个黄河沿线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它的石山分布是非常少的，只有在河南永城

0: 南河地区附近两处距离合适可以开采碎石的石山，一个是永城保安山，另一个是洪泽湖老子山石料厂。东河境内则只在河南省西北方的巩义、济源等地才有石山，而且距离河水较远，碎石运至山下后还要在陆地上由车运至河边，再装船运至各厅，采运极为不便。
1: 石料的地方主要取决于辉县和巩义这两个地方，把这个辉县和巩义的石料调到这个黄河堤防的附近吧，需要有一些道路啊、交通啊，包括一些工具，县与当时的人力物力啊，包括财力，这都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看黄河堤防很坚固，运个物料很容易，但当时的话，尤其是一下雨一有雨雪天气，它堤防本来就很单薄，你运过来就特别难，而且你要把那么远运过来，这各方面是不好达到的。
0: 石山距河道较远，这一地理情况使得东河的碎石方价仍远远高于南河。根据当时的文献显示，南河各厅购买碎石的平均价格为每立方丈 3.84 两白银，东河各厅则为每立方丈 10.11 两白银。在每年立拨备房银不变的情况下，东河只能购备数量有限的碎石。
2: 我们在历史材料中可以发现，南河地区它这个距河最远的河道，它的距离大概是260里。那么在东河地区呢，它这个河道它距离石山最近的这个区域也要达到了300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平均来看，这个东河河道它的碎石运输成本要占到南河碎石运输成本的两倍还要多。
0: 这意味着李玉梅推行使用砖块能节省超过一半的物料经费，为两难困境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中间道路。在崇尚节俭的道光朝，这个数字无疑拥有撼动人心的力量。因此，李玉梅建议将当年天料向下用于采办接料和碎石的物料银重新分配，用来购买接、石、砖三项物料。
2: 大概根据不同的需要吧，一些河厅原先比如说购买十成的截料的这个河工银，可能修改了之后就变成了六成的截料，两成的砖料和两成的石料，或者有的地方买碎石比较贵的，可能就修改成了六成的截料和四成的砖块。
0: 李玉梅开始考虑以砖代石，这不只是简单的工程物料的替换，这项全新的发明推动了河工技术和制河方略的内在变化。考虑到砖块去年汛期屡奏奇功，李玉梅奏请以1000块砖定为一立方丈，定价6两白银，并恳请道光皇帝敕令工部审议，将此标准颁行天下。此举意在将砖料从一种临时工料提升为与接石并列的法定工料，使其采办、核算、核销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而从根本上保障这一高效廉价的制河新技术能够持续推行。为了进一步推广河工中的砖块使用，李玉梅于道光16年6月再上一道关键奏书，奏请将北岸元武、阳武两汛、金明两年所剩余的备房料银全部用于购买砖块。然而让李玉梅始料未及的是，这项黄河河工使用新材料的创举，即使久经河务的工员亦对砖工有所疑虑。道光16年9月16日，李玉梅的下属海归到道台张坦，代表豫省南岸全部8个河厅联合上书，

针对将部分物料换成砖块一事提出了几点异议。第一点是，截料长久以来都是河工第一要需，即便有砖石这类新物料，也不能完全取代截料的作用。如果每年不提前采买足数，等到浮丘汛期需要使用时临时采办，必定会面临料价高涨，最后所耗经费不降反升。第二点明确指出，砖坝在抢修方面的功效不及扫工，遇到临时出现的险工时，接扫可随时随地投放，收效显著，而砖块散抛入水中，效果肯定不如扫工。

张谭等人提出的第三点在于砖块来源的稳定性。他们指出，杨武强险所用砖块乃是临时收集民间坍塌房屋的旧砖，用量尚小，倘若合工搬砖成为每年定例，消耗量将极其巨大。砖块不同于街料，可以随粮食作物年年新生。他们担忧待沿河州县的民砖消耗殆尽后，采办将极为艰难，河工将面临无料可用的风险，因此他们认为此举非长治久安之计。张谭从事河务多年，深谙官场论辩之道，他调分缕析，最终得出结论：抛砖不如镶扫，购砖不如积料。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维持四成街料不变，仅在六成碎石的份额中酌情划出一部分用于搬砖。对抛砖筑坝功效的质疑，张谭并非孤立。

0: 面对张坦等人的质疑，李玉美很快于10月16日奏本中进行了解释。针对专霸坚固性的质疑，他没有引经据典，而是依据元武、杨武等地的成功实践，明确指出，只要抛柱得法，砖块数量充足，形成的砖坝结构坚固，绝不会轻易坍塌。反倒是接料所制的香臊，经过一两年后，倒料腐朽，需要脱胎更换之时，更加危险。难得的是，李玉美认真采纳了张坦等人质疑中切实合理的建议，并对这些意见给予了肯定，同意豫省南岸所需砖块再行筹备。
1: 张坦这几位河官啊，就说他认为这个河砖适合用在这个水浅和流速缓的地方，你比如堵住支河，加强日常防护，他觉得适合用在这种地方。如果用在那个流速特别快的，你比如决口，就是洪水下泄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河砖是随着抛随着被冲走，这样它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对于这一条，李玉美他认为是所禀不为无见，其实是认可的。
0: 基于对李玉美一贯的信任，以及对抛砖法所展现出的巨大潜能的审慎评估，道光帝最终做出了支持创新的决断。同月27日，他正式谕令内阁，将豫省北岸舞厅来年采办接料碎石的备房银全数改办砖块，以此大力推动砖坝的试验与推广。这道谕旨无疑是对李玉美及其抛砖法的有力支持。

0: 但李玉梅内心十分清醒，她深知张谭等人提出的砖块来源问题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推广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在获得道光皇帝批准后，他预拨了来年立拨的防险银10万两，在豫省南北两岸的开归、河北两道，由官方主导，制窑烧造规格统一的大砖，以解决民砖渐少的问题。
1: 李玉梅针对张谭所提出的这个担心民砖不够这么一个问题，他所提出的一个想法，他说可以通过制窑烧砖来解决砖块不够的问题。如果能在大堤附近直接制窑烧砖的话，这个运输成本也比较低，并且可以实现从砖窑直接到工地的这么一个直线的运输。
2: 我感觉关键一点就是便于才在这个黄河边就地取材，就地能给把这个东西给生产出来，而不像别的东西是吧，它就比较需要组织，需要运输，再需要到达这个地方再用。
0: 2024年5月，在河南中牟县黄河险工工地挖掘出一些不同寻常的砖块，砖块长约40厘米，宽约26厘米，高度约8厘米，呈长条形，两端圆弧状，中间有圆孔。这种形制硕大的河砖正是李玉梅的发明。

0: 这种河砖用绳索串系后便于抛修，一串河砖就相当于一块条石，在水中相互嵌合，形成临时屏障，改变水流方向，起到挑流作用，裹护堤根，防止塌方。
1: 这个抛砖筑坝，筑的这个坝不是黄河大堤，筑的是支河上的坝，堵住支河，截断支河。这个抛砖筑坝主要是指的串沟，堵住串沟筑的那个小坝。
2: 其实砖工的使用，它更多的比较适合在险情发生之前，洪水没有那么湍急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会首先在靠水的那一侧下面打一些木桩，然后通过这个木桩呢来控制这个砖块不会在抛掷的过程中直接散落到河中，而是聚集在这个大堤的堤根的位置。

0: 道光皇帝对制窑烧砖的明确支持，使得张谭等人于同年十月再次上书。他从砖霸难以受淤，不若扫工得力，砖制松浮易塌，倒塌不易修复，采办不便，用砖不可结躺等六个方面全面论述砖块的弊端，恳请道光帝收回成命，停止扩大砖块使用。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0: 没条件？
1: 那就创造条件。
2: 偷偷加练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干湿苏里小金碗。
6: 抛砖可以救急，可以用于日常维护，多次在抢险中试抛成功，取得显著效果，为什么推行却阻力重重呢？黄河决口，黄金万斗，这句在清代河工衙门里悄然流传的暗语，道破了治河工程中最深的隐疾。乾隆皇帝曾震怒，每年数百万河银，颇有几分实在工程，几分保入私囊，朕非不知，实深恨之。至河神掌权，河道更成私库，自总督以下各层级官吏多为其党羽罗织。河神所聚敛的十亿两雪花银中，不知有多少源自河贡。河工浩繁，土方料物人工皆可虚报，水势无常，溃堤漫口之时即可推诿天灾。在这条奔腾的大河两岸，每一寸心气的堤堰下，都可能埋藏着另一套隐秘的数字。尽管清廷屡次将涉事河官在河岸上待加示众，甚至就地正法，试图以严刑峻法震慑贪墨，却始终无法阻挡巨额河银如黄河水般不明流向。

0: 林则徐的挚友海国图志的作者魏源曾发出皆天下之财富以是何，古今有此漏之田贺之正乎的深重质问，指向的正是治和事物的失控。
1: 在清晖点事例里边专门有三卷的内容，就是就核工物料进行规范，就是三卷的内容说明这个物料很重要，也容易出问题，因为这个核工的管理规定啊，它都是针对问题而生的就像那个钱穆先生讲的制度陷阱，就出了问题出台新政策来规避前面的问题，然后再出了新问题再出台新政策规避原来的问题。
0: 提调提调，胡闹胡闹，大汛一来不照不照，见了委员照料照料，见了少官作扫作扫。这首在清代黄河沿岸百姓口中流传的民谣，用最朴素的语言刺破了官样文章的所有伪装。胡闹胡闹直指所谓提调官员的昏聩无能，视同儿戏。大汛一来不照不照，揭露了其临阵脱逃毫无担当的丑态。见了委员照料照料，刻画了其巴结上司逢迎拍马的娴熟。见了少官作扫作扫，则是对基层兵夫装模作样应付公事的白描，他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敷衍色泽上下欺瞒的官场百丑图。李玉美在基层任职多年，对于全员贪腐的核工弊政了然于胸。香扫需要大量物料，

0: 文官吃草，武官吃土，在宫城中成了各级官员心照不宣的常规操作。他们将防洪用的接料造捆，外表堆得厚实整齐，内里却尽是空心，以此虚报物料，中饱私囊。更有甚者，施工时竟在堤坝根基处挖土，转而覆盖在堤顶，挖下一尺便号称增高了一尺。这样一套弄虚作假下来，堤防的质量根本没有保障。李玉美就任河东河道总督后，深知治河必先治吏，他旋即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务求积习渐除，有功之处他都要亲加复验，把守质量。验收工程时，他自堤顶、堤缘以至堤底逐段监视，一丝不苟。遇有施工不合格的工段，对涉事官吏记过惩处，责令严押翻注，报后复验。正因如此，李玉美的抛砖法不仅是在驯服黄河，更是在向这个盘根错节、伟大不掉的贪腐体系正面宣战，这才使他遭遇如此巨大阻力的最深层的真相。
1: 李玉美他在推行砖块工程的过程中，他其实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物料制度和河工贪腐之间存在的深刻的联系，所以呢，他希望通过一个技术手段和物料的更新呢，可以打破原有的这么一个贪腐的链条。
0: 道光皇帝也希望能够通过改变治河物料，抑制河务贪腐的局面。面对此起彼伏的质疑，他授意东河派出专员，向当时的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咨询抛弃砖坝是否可以替代抛户碎石。
1: 李玉美在提出制窑烧砖之后，还是有很多官员反对，但是他们的反对不只是针对制窑烧砖，是从各个层面都反对他推广砖工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道光皇帝他其实内心也是有一些忧虑的，因为他一方面呢是希望物料能有一个更新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担心这个更新的过程中产生问题。
0: 南河河道总督林庆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称，抛弃砖坝和抛户碎石做法相类，但砖石的重量不一样，而且南河地区没有过用砖的先例，所以不敢完全保证效果是否一致，但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林庆的结论为道光皇帝推动办砖事宜提供了依据。道光十七年五月，李玉美把握住这来之不易的有利形势，再次向皇帝提出了一项更为大胆和具体的请求。他奏请在次年立拨的30万两备房银中，预先提走10万两，分派给沿岸各厅的官办窑作，用于统一烧造规格质量标准的河砖。这次举动遭到了工部尚书竞争、御史李纯与前东河河督严朗的反对。关于御史李纯为何注意到东河河工用砖的问题，极有可能是立窑烧砖之事涉及诸多人的利益，因此在豫东地区产生了一些争论，中传之于京师，受到严官的关注。面对御史

0: 的奏议，道光皇帝决定派遣重臣前往查勘。于是工部尚书竞争和御史李纯奉旨于道光十七年六月亲赴东河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一场决定抛砖法生死存亡的终极考察就此展开。
1: 因为国家很重视治河，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个治河事情本身就很受关注，这个河督作为治河的主要责任人他也就很受关注，这本身就容易陷入一种政治的漩涡。
0: 竞争和李纯在实地考察后并未直接否定砖坝的工程效用，而是从一个更契合道光皇帝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结料与碎石是天产，而烧造砖块则需要假于人工，任何物料采办一旦过多涉及人工，都必将有诸多流弊随之滋生。竞争和李纯根据各级河道官员密禀得出结论，水浅水势舒缓的河段抛砖压石勉强称得上有效，但水深流量大的河段砖石并用才能保证砖块不被冲走，有些河段抛砖简直是泥牛入海，砖坝很快就坍塌造成了浪费，这些河段恢复造工的使用才得以稳固。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是烧砖不如采石之无弊，而用砖终不如用石之一劳永逸也。尽管指不出确切的隐患，两位御史还是以新砖质地脆嫩为理由上奏道光，请求停止烧砖改办碎石。道光皇帝采纳了竞争与李纯的奏议，欲令东河地区停止制窑暂缓办砖。

0: 面对这一决定，令人惊讶的是，李玉梅接旨后并未上书抗辩、据理力争，而是在道光十七年七月十一日与反对他的竞争共同上书，主动请求暂停烧造砖块，并表示仍以采办碎石为急务。要真正理解李玉梅为何选择沉默与退让，必须回到决策的源头，道光皇帝本人。竞争与李纯对于制窑烧砖的奏议，恰恰同时触动了道光皇帝最敏感的两根神经，糜费与积弊。李玉梅的妥协在这一刻成为必然。
1: 李玉梅她对道光帝她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道光帝在他自己的谕令中其实多次说了，河道的治理我不怕花很多的钱，我只是怕这个钱花出去之后没有效果。他其实他厌恶的不是说这个河道花了很多钱，他是怕河道花了钱之后都被贪官污吏给贪没了，他对河道贪腐是深恶痛绝的。李玉梅他担心如果制窑烧砖的话会给那些反对他的人一些画饼，他为了让这个砖块工程能持续的推进，所以他选择了妥协。
0: 李玉梅正是看透了这一点，他明白在皇帝的这个心结面前，再多的技术辩驳都是徒劳，他的退让是对最高决策者心理底线的清醒认知与无奈服从。回首李玉梅漫长的仕途，年轻的她

也曾因遭遇不公而血气方刚，据理力争。嘉庆十年，28岁的厉玉美代理河南怀兴府温县县令。他办事从容，听断功名，仅仅一个月，温县的民风为之一变。就在厉玉美于温县励精图治之时，一场考验不期而至。温县及周边县域连年粮食欠收，民生困苦。厉玉美体恤民间，立即向怀兴府申请开仓煮粥，赈济灾民。然而，怀庆知府张木村带队前来勘察灾情，随行官员中有一人因对厉玉美心存不满，竟利用职权，将本该批给温县的500担救济粮，转拨给了邻近的孟县。眼见救济粮被无理截留，厉玉美心急如焚。他数次求见那位作梗的官员，却屡屡吃了

情急之下，这位年轻的县令做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他手持官印直奔怀庆知府张默村的驻地。

面对张木村，他将官印置于案上，慨然道：上司当廉明公正，以查吏安民为务。若温县巧立名目，擅动仓粮，或临县灾情有漏报，则我及临县官员俱当受参。然不应夺温县之赈济以与孟县，此非调停，实为不公。若卑职得罪官长，应罪我一人，岂可令饥民辗转饿死沟壑？君为郡守，能据理力争，为民请命，甚善，否则吾不敢受此官也。这番证言深深震撼了张木村。张木村不仅未加怪罪，反为其一片赤诚所动，当即决定不再将温县的赈济粮改拨孟县。

某一日在官，不忍一日不尽心民事。这句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在厉玉美近40年宦海生涯中从未违背。然而早年在温县据理力争的刚直青年，在经历了无数风雨与磨砺后，已变得浑厚谦谨和平，学会了隐忍等待与更为迂回的策略。此后2年，厉玉美埋首何物，不做争辩。他先后奏请购买街料、石料、房险，再无申请造窑烧砖的奏疏。这段沉默的时光并非放弃，他只是在等待，等待一个让事实来说话的时机。

0: 因为当时利玉美拿出来这个方案之后，其实各种各样的疑问，各种各样的质疑，包括利玉美手下的荷官呢、啊、包括张坦这样的荷官都提出来了一些疑问。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不得不考虑，他很想把黄河治好，把天下治好，哎，把河政搞好，他的初衷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问题上，各种各样复杂的小问题，各种环节上的问题都需要处理，在处理这些细节的问题上，他一个不懂治河就是很要命的。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1: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新空心烤山楂。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当利玉美在黄河岸边为每一段堤坝、每一块砖石殚精竭虑之时，整个大清帝国正步入19世纪30年代末的深重危机之中。道光18年闰4月初时，鸿胪寺卿黄觉滋上奏了“请颜色漏之以赔国本”书。这道奏书一针见血地指出，清朝白银外流导致国库空虚，国本动摇，而祸根就在于鸦片贸易，因此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禁绝鸦片流入，才能堵住财政的无底洞，巩固国家的根基。黄觉滋的上奏震惊朝野，引发激烈争论。道光皇帝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指示，而是将黄觉滋奏折发下去令百官商议，并特意要求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府各书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随后黄觉滋提出禁烟之策，请下达禁令，全国范围内强制戒烟，一年为限，复吸者施以重刑，文武官员及其家属有吸者不能戒的，罪加一等，如有容留食烟之人，照窝藏匪类治罪，另外检举揭发者有奖。道光帝先后收到29名封疆大吏的复奏，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对严禁鸦片的居然占了21届，赞成的只有8届。明确表示赞同严禁鸦片的8位大员里，赫然包括了林则徐与利玉美。李玉美在她的奏折中明确表明，自己是一名坚定的禁烟者。在关乎国家命运的议题上，林立二公不谋而合。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赴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启程之际，即发出传牌，声明此次赴粤自付川资，只用普通饭食，谢绝地方款待。道光十九年初，前往广东禁烟的林则徐行至山东邹县中心店，时值隆冬，寒风凛冽，以年逾花甲的利玉美竟自济宁冒着严寒奔波60里路专程前来迎送，此举足见林立二人友谊之深厚。在那个寒冷的驿站里，两位挚友久别重逢，同餐共饮，倾吐肺腑。他们究竟谈了什么，已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但又怎能不涉及林则徐此次作为钦差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呢？从道光初年东南困于漕运，河工积弊重重，到眼下应以走私鸦片猖獗，毒贩全国，林则徐赴粤禁烟，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原知此意乃倒汤火，早已置祸福荣辱于度外。李玉梅年逾花甲，任河都不畏险阻，苟可以利国安民，必当深任其责，断不敢顾惜身家性命，稍存避嫌远怨之心。其心中又是何等的沉重与激荡？二人同为国家重臣，同怀报国之志，深知千钧重负。二人谈至深夜才依依惜别。此后国事调停，山河破碎，二人再未得见。那一夜是两位国士之间最终的托付与告别。林则徐南下广东，掀起一场震惊中外的禁烟风暴，李玉梅则继续扎根于黄河岸边，与浊浪击毙，苦苦抗争。他们如同两颗耀眼的星辰，在历史的夜空中短暂而璀璨地相遇。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

0: 哎，这小伙子上哪儿去？呀，这河湾你看，耶！
1: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嘛，那时候咱们前几年那会儿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那会儿，你连自行车没有就得骑嘛。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歌一般都是我拿个机会到多我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让这个草你写好的话这么高。这个草对马最好了。这个重又狠。就是个劲儿。这个劲儿你咋这么的这不往这一推。这下一场雨就没了。他这一下雨这劲儿就死了吃疼了他自下去了。坐这儿就断了他就掉了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小草了。不给你下雨也暂时。下雨时间快了。我们也最怕啊下雨了。
0: 张德罗斯。
2: 张德罗斯。
0: 啊。我说这王德罗斯就暂时光了。这个我可是第一个。
1: 去年钓了2天，跑了一个地，跑了一个地噻。后来干旱了不行了，放弃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钓。马他其实还热一样，知道晒，咔一跑就晃。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这个心里头啥意思的。
0: 这就刮它的汗啊，等它的汗都刮下。

0: Ya está salvo.羊到以后，它有时候就自然了，不是？这就它这个软，肉就不是那么往前卷了，就。那一卷起来以后，它就跑不了了。这一肉就凉掉了，它就跑不了了。还放好以后，它就这肉就松了。好，大哈尔没肉，你也挂得住啊？ 애는 얍쌀한테 대도 없나?
1: 이 봉투가 맞지 않을까?
0: 지금
1: 볼까?
0: 我雕马没个啥师傅，就是我外父原来就是爱雕马，后来这有拿的木以后，这就开始玩的黑人，我们学的这个雕马。 后来我有一个好马，就是一开始掉，也没跑过第二名，一直就是第一。然后那个马跑了2年以后，就给掉了人家山脚里头，就给饿死了。这太可惜了，这个。这后来这就一直就想这个马了不行，后来就自己又买了2匹马。 拿一个牛和你换了一个马，这就开始掉，63年了。

0: 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
4: 会长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1: 知道吧？
12: 知道吧？
13: 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在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

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君权神授、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 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行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 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 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 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 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辰。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当龙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薛城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 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了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个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自从有了科举制度，
1: 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宣鸟和鸣，与龙无影， 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著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卫疆。

术设计，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0: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扬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7点到9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萧萧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个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乐，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普老虽是聋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它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 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步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系，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 老八父系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 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博物馆中。它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 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巡护员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哎，这个熊猫的那个爪子老了的，这个熊猫也是踏实的高手啊，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

0: 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你看嘛，用他的爪子把这桌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
1: 这个就是他用牙咬到一侧，他就带一个皮皮，
0: 新鲜程度都是一样的。
2: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
0: 看到没？这个白雪旁边一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走。
1: 看哪个打赢了嘛，他就争夺了交配权。
0: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身后，有雪的山上、林下，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3: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0: 唐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以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唐家河属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低海拔地区珍稀野生动物遇见率最高的地区。即便已经退休多年，侯兴国还是舍不得离开他工作了一辈子的唐家河，如今他时常要进山转一转。
1: 要注意它的安全，不要离太近了。这个你要有些这个时候只要伤人的。小朋友不要踩这花朵，哦，热带花朵。
2: 哦，
1: 你看这片林子，原来伐木厂采伐过的，现在呢，40年了，
2: 哦，
1: 已经恢复了植被了，这都是老一辈的福利员的成果。希望要热爱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2: 好，我们注意。好，谢谢。
0: 很少有人知道，现在的唐家河曾经是原四川省青川伐木厂的采伐地。新中国建设初期，国家缺少木材，而唐家河拥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从1965年到1978年。在唐家河采伐木材35万立方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伐木给唐家河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陆续发现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建立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被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原南充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胡锦处带领30余名专家来到唐家河开展珍稀动物调查，这是全国首次对大熊猫的野外调查和研究。在随后的四川省珍贵动物资源调查报告中，胡锦处建议及早批建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1978年，唐家河建成省级自然保护区，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我也开花的也是的。
1: 对
0: 哦，你们的片子我看到了。
2: 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拍的熊猫，
1: 不错，真的拍的好，
2: 就是
1: 年轻的熊猫才是，
2: 个子又大又壮，
1: 一周多岁。
3: 也是在当巡护员的时候，侯兴国第一次见到野生大熊猫。
1: 大熊猫家在的情况就是1986年7月26号，我们
3: 20世纪70年代末，唐家河建筑开花。导致竹林大量枯死，大熊猫出现饥饿、生病甚至死亡现象。1980年8月的一天，侯兴国和三名巡护员发现一只成年大熊猫带着瘦弱的幼崽在溪中饮水。
1: 当时那个时候呢，那个看到那个情况，那个小熊猫呢，非常的身体非常的这个瘦弱，屁股上呢在流血。
3: 侯兴国他们小心翼翼的将幼崽救下。2个月后，这只大熊猫幼崽被送往卧龙保护区养护，取名佳佳。1999年，经过精心挑选，中央人民政府将佳佳作为礼物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大熊猫一般寿命只有25岁左右，而1978年出生的佳佳却活到38岁，相当于人类114岁高龄。

0: 为了破解大熊猫种群基因之谜，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副主任侯荣来到唐家河。
1: 你看，你看那个有不那个笋子被掰断了呢？你看这个是留下来的笋壳，掰了把壳壳剥了，剩下的一节在那。这个是它剥了的笋壳，丢了一堆在那。你看这个，你看你看仔细看。

0: 哦呦，他在这个地方拉了一大堆粪便，在这个地方。
1: 确定大熊猫的 DNA， 首先要有承载基因信息的物质。寻找大熊猫的毛发、排泄物、足迹等，成为重。

0: 包含了非常多的信息，尽管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个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熊猫，有着什么样的一个遗传背景，但是呢，我们通过粪便里可以把这些信息给挖出来。
1: 作为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2021年，侯荣提交了制定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法立法议案。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宣布设立，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包括岷山、邛崃山、大象岭、小象岭等山系，保护着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资源。
0: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更好的是保护以大熊猫为代表的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整个这个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生性。
1: 侯荣认为，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就是要保护好唐家河这样的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亮未来。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唐家河地处川西北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高山峡谷地带，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最高海拔3864米，最低海拔约1000米，相对高差达2864米，形成山势陡峭、河谷幽深、危崖断壁、一峰突起的壮丽景观。

0: 唐家河在地质历史上曾经被冰冻圈影响，独特的地貌特征引起了中国著名冰川地质学家张文静的关注。
1: 第四纪古冰川在运动过程当中对这个岩石啊进行侵蚀磨光，形成了一种划痕，而且还有几组，还有竖直的，还有这个平行的，这都是这个冰川作用的比较典型的特征嘛。
0: 2016年，经过五天科学探险考察，张文静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专家在唐家河摩天岭最高峰发现第四纪古冰川遗迹。
1: 摩天岭呢，它实质上应该包括这个附近的这一段山脉。现在天气呢，像这个起雾了，就看不太清楚。假如说要晴天绝巅之处，就能看到这个比较明显的第四纪古冰川作用的痕迹。
0: 这些古冰斗、U 型月亮门等，就是大约在10000年以前形成的第四纪冰川遗迹。
1: 唐家河区啊，仅仅是山岳的上部曾经被冰川侵蚀过，广大的这个河谷地带啊，未受任何

影响，这些河谷地带呢就成了一些古老生物群落的避难所，像大熊猫、川金丝猴、羚牛等，还有其他许多物种就在这里呢繁衍生息。

0: 秋天，唐家河层林尽染，山毛榉、三丫乌药绚丽的色彩让寂静大山充满生命的律动。唐家河也即将迎来一年中重要的秋季巡护。
1: 农业漂亮，嗯，彩蝶飞舞呀。
2: 是是是，不晓得是你，自从上一次来，那个是还是，那个是才十来岁哦。
1: 哦，是刚出半生，我才认识少年。
2: 对对对。
0: 为体验父亲生前工作情景，胡晓特地参加了这次巡护调查。
2: 稍稍上面走得比较平缓了。胡晓老师，我们这次呢，是撒盐，因为这个有九零还有一些牛科动物啊，就是羊牙科，它都有舔盐的行为。
3: 嗯，
2: 这个是我曾经读胡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受的学都讲解的时候讲到这个道理。
3: 嗯，
2: 所以他要补充很多的盐分。那么我们还得在野外的矿物资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撒一些矿物资源，使这个这个食草动物更好的舔食盐分，对它生理上的需要。
3: 好，
2: 我们再撒一撒。好。
3: 啊，老爷子在唐家河的那几年，啊，可以说把唐家河的山山水水都是摸遍了的。但是有一次，这个电视上放纪录片是唐家河的，老爷子当时可能只有一个眼睛，有点点视力。老爷子就说：“这个是大草堂嘛。”
2: 哦。
3: 后来我们当时好惊讶，我说：“你咋晓得？”
2: 嗯。
3: 老爷子笑。
2: 嗯。
3: 哦，后面有一次。
0: 从六岁到十二岁的几乎每一个暑假，胡晓都是陪着父亲在观测站度过。见证了父亲研究大熊猫的艰难历程。胡锦处是国际公认的大熊猫生态生物学研究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大熊猫研究第一人，中国大熊猫之父，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熊猫调查，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大熊猫生态观察站，多次到唐家河开展大熊猫野外调查研究，是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是我国乃至世界大熊猫研究的标志性人物。2023年2月16日，终生守护国宝大熊猫的国宝老人走了，享年94岁。
2: 哎，这个是粪便，我搞快过来。
1: 哎，
2: 看看，这是大熊猫粪便。
3: 爷爷，我今天运气好，那么多年没来唐家河，今天一来就看到熊猫粪便了。
2: 全足径，全交河里的非常好。
4: 这个就捡回去了，就检测，
2: 就是拿的粪便比较新鲜。
3: 这时候真的是清香的。
2: 没有清香，是。
3: 哎、
2: 不晓得这个是，大熊猫就了解粪便呢，是你父亲曾经发明的胡氏了解法。我们沿用到现在都在使用这个胡氏了解法，以这种方式来一推，很有可能是亚成的个体。
3: 有均匀，你看啊，
2: 嗯，
3: 说明这个熊猫很健康哦。
2: 是是是，
3: 这个足节长度能不能判断它的年龄呢？
2: 可以判断，一般在这个的话，像这么长的应该是成年个体了，在5岁以上。
3: 但如果是那个老年大熊猫的话呢，它那个了解足节是不是很均匀？噶？
2: 不均匀，它得带点丝状的。
0: 一般来说，大熊猫吃竹子消化后，排出的粪便里通常会残留没有消化完的竹子皮，竹子皮表面会残留牙齿咬痕，这就是咬结。通过咬结，科研人员就可以根据齿宽等特征判断大熊猫个体的细微差别，从而获取大熊猫数量和密度，这就是咬结法，也是国际公认的

0: 在唐家河海拔1600至3200米，针阔混交林带，生长着茂密的缺包箭竹、糙花箭竹、青川箭竹等竹类40多种，为大熊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尤其是青川箭竹，叶小而且绒毛少，吃起来爽口甘甜，深受大熊猫喜爱。
1: 甘肃的文县，哎，这次巡护啊，我跨了两省的，啊，脚踏两省。
2: 这边的啊，
1: 是，
2: 这有一半都是枯死了。
1: 动物它也是像样，它如果没得日照，对它身体健康也是不利。尤其是它主要通道上，动物它就那些种类，一个是看那个森林植被的更新状况，再一个人为活动，更重要的大熊猫的活动的身体怎么样。就整体的看还是非常很健康。以前胡老爷在的时候来观察来记录，但我们现在又有无人机又有红外相机，用科技手段把它监测到位。
2: 到了，
0: 经过艰难跋涉，巡护队终于登上大草堂。
3: 不晓得是这个区域呢，这个地方是六九年非常很聚集的地方。往下延伸，因为这正有林是大熊猫超级神级和动态管理这个区域呢，也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的主体责任和目标任务。我们有责任持续不断的监测，获取更多的信息，了解他们的生存状况。
2: 到大熊猫的鹰，还要走那条道路，
3: 是
2: 从这边到四川来，就将来我们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好，
3: 越来越好。
4: 到底有多少大熊猫？像科学家也很头疼，能不能发现新的方法？就是在长期的验证中，胡老师就在卧龙啊、唐家河啊，得出一个结论。最后这种方法呢，被大家总结为胡氏方法，得用到大熊猫的个体和种群数量的调查。后面到了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的时候，我们就用粪便的 DNA 来精确识别每只大熊猫个体。就在胡氏这个调查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发展成了分子生物学调查方法，当然可能还会发展更多的一些方法，这是未来的期待。
5: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的书 啊，在国内翻译了几次了啊，很畅销。
6: 应该主要的功劳还是归在胡老师你身上。
4: 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是地处在我们全球生物多样性热带地区之一。在研究大熊猫的过程中，乔治·夏尔和胡先生就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岭山山系的大熊猫来与卧龙、邛崃山系大熊猫的生态学做对比，就他们在大熊猫保护中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0: 20世纪80年代，乔治·夏勒博士和胡锦初教授在唐家河合作开展野生大熊猫研究。他一生致力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研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现任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负责人，是第一个参加世界自然基金会组织熊猫计划的西方科学家。
7: Gorgeous mountains, you have these forests and the wildlife. So I'm happy to be here.
8: When I worked here, very few tourists come. Now they have about 100,000 tourists a year. That shows, and most of them by far are from China. It shows people in China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ware of the beauty of nature. Because

0: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有有有。有啊，有有有。
1: 哎，这小伙子咋老实？呀，这可把你看。耶。
2: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了，那时候咱们前几年那会儿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那会儿那边自行车有点就得骑马，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沟一般都是我拿个骑驴找都我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让正操。你写好的话种草，这个草多嘛最好了，这种好有害，就是个劲儿，这个劲儿你咋这么的这不把它一推，这下一场雨就没了，它这一下雨这劲儿就湿了，撑了它自己下去了，从这儿就断了，它就掉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新草了，不给你下雨呀，暂时下雨下不快了，我们也最盼望下雨了。
0: 张德罗斯，
3: 张德罗斯
0: 啊，我说的王德罗斯就砸水泡了，对，我可说的过，
2: 去年钓了两天，跑了一个地。跑了一个地山，后来干旱了不行了，放弃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掉。马他其实很热一样，知道晒，咔一跑就晃。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这个心里头啥也知道。
0: 这就刮它的汗呀、啊，怎么汗都刮下。

0: Ya está salvo.养到以后，它有时候就滋啦，不是？这就它这个就软，肉就不是那么不清绝了，就那一绝清了以后，它就跑不了了。进肉就凉点了，它就跑不了了。还放好以后，它就进肉就松了。
1: 我到哈尔滨，你也挂得住吗？
0: 哎，你要杀了的，这都有那。
2: 也不行，我哪天要的？

0: 结果我看。
1: 我钓嘛没个啥师傅，就是我外婆原来就是爱钓嘛，后来这有拿的木以后，这就开始玩的海上，我们学这个钓嘛。后来我有一个好嘛，之后一开始钓也没跑过第二名，一直就是第一。然后那个马跑了两年以后，就给店里人的山脚里头就给饿死了，这太可惜了。这个这后来这就一直就下这个马了不行，后来就自己又买了两匹马，拿一个牛和人家换了一个马，这就开始钓，68、43年了。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他们比人类更早来到这里。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在这片高原上自在遨游。在距今200万至300万年前，远古牛科动物中的一只分离出来，逐渐演化成野牦牛。高原上没有主宰，无论是牦牛、人还是雄鹰，都只是过客。只不过是在历史的某一段时间里，人与牦牛在这里共同生存，生存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空气稀薄之地。实际上，与其说人类驯化了牦牛，不如说是人类一直在向牦牛学习如何与这极端的环境相处。

昆仑山脉，玉珠峰脚下，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多数人在这个高度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然而，这里是野牦牛栖息的乐园，这是自然造就的完美进化。厚厚的皮毛，强大的肺活量，这个高原上的庞然大物，对条件恶劣的高地有着极强的适应力。

20年前，然嘎老人赶着70多头牦牛，举家从低海拔的家乡搬迁到了这里。他知道，只有野牦牛才能帮助他改善家养牦牛品种的退化。野牦牛体型个头都远远大于家养牦牛，他们杂交出来的后代就是野血牦牛。

0: 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它用着用咱把动个动
1: 电脑这个水塘子身边的电脑那个吧够当年一出来一身边的那臭臭这怎么个大把兄弟吧也我也打这个东西可得等着这些嘛的大那个把兄弟吧等着身边的家家都都都都这身边是中的那个身边是你的个性的
2: 这样的过程就像数千年前一样野牦牛被驯化藏族人才得以在自然条件严酷的高原上生存下来。

0: 过去，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野牦牛生存区域缩小至雅鲁藏布江上游、昆仑山脉等近140万平方公里的高山荒野中。近20年来，随着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日益完善，曾经少见的野牦牛又回到了牧民身边。
1: 他可是杀的起杀猪子，杀树那么近，连村里那个可是连村，可是你这些等着那看抓猪子，等着个做专门的，按照引水兴趣那就是罗尿树。如果你这些就等着你用的看抓猪的，我连村里。

0: 天锁马门帘，
1: 可是我可说呢，那批个主张带过那二十三七三里，又是光这个大年，三七三里的人那个，竟敢接的那，可是这一套那多啊，这龙个心情的真的要那，人那可是对俺那嘛那个可是热汤，第三百大五里的。
2: 一住就是二十年，冉嘎一家逐渐适应了这里更为复杂多变的气候。

藏族康巴人最初来到这片高寒之地，是牦牛为他们提供了食物，帮助他们抵御了寒冷。从牦牛奶到牦牛肉到牦牛毛帐篷，有牦牛的地方就有温暖。

0: 达多县城正南方向60公里处，有一片开阔区域，是琼果奥伊玛草原，也是牧民嘎宝家的夏季牧场。傍晚，帮家里放牧的女儿们发现了意外。
1: 阿们，我跟索尼说不是，稍微给我。
2: 他连我密码都敢再牛。
0: 85头牦牛，少一头也不行。牦牛丢失不是第一次。嘎宝的妻子从祖辈那里学到一句祈祷词，据说它能保护丢失的牦牛不被野生动物袭击。

牛找到了，生活又回到了它原本平静的样子。和牛粪打了一辈子交道，嘎宝将牛粪视作宝贝。在高寒牧区，几乎没有可供燃烧的木材，牛粪的长处就显现了出来。牦牛以牧草为食，因此牛粪燃烧起来没有臭气，还有淡淡的草香。将新鲜的牛粪挤成长条状，在高原日照的强光下，水分很快被蒸发掉，回收起来就成为了燃料。牧民的孩子从小就是跟动物一起长大，垃圾的玩伴除了牦牛，就是这只四个月大的藏狗加牦。

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倒入鲜奶，略微发酵，再用木棍上下抽打，酥油从奶中分离。这样的制作方式在草原上延续了数千年。酥油含有多种维生素，能为高寒地区的人们提供足够的热量。
1: 哎呦，他就说啥啊，都这样来都打说啥啊，给你对的。
2: 土地这个熟悉，啊，这个。
0: 高原上的孩子，假期最好的时光都是和牦牛一起度过的。

这是高原上流传已久的诗句。牦牛的皮张给了我们温暖，牦牛的毛发给了我们家园，牦牛的乳汁给了我们健康和力量，牛粪给了我们世世代代用之不竭的火源，而牦牛的肉身则给了我们生存。

0: 杂多县扎青乡普通的一天，茫茫一家人的兴致就是从一担水、一顿饭、一锅肉开始的。
1: 我说水。
0: 不管是邻居拜访，还是有朋自远方来，必定会煮一锅牦牛肉，这就是草原上自古以来的礼数。

一锅肉就是一次盛宴。牧民们更喜欢把肉煮到六七成熟，那会保留着属于自然的新鲜味道。高原上的一锅肉看似简单，但离家在外的人也许能体会得更深。这是最残忍的一口家乡饭，是面对风霜雪雨的力量，是内心深处和家人在一起的温情所在。

牦牛对于生活在高原上的牧民来说，绝不只是用来换取钱财的商品。牦牛是他们的朋友，更是他们的伙伴。他们经常会采取放生的方式来感恩牦牛，这是出于长期共同生活所产生的情感，更是牧人们对山水自然的有种敬畏。

0: 再回到玉树杂多县城的琼果奥伊玛草原，夏天草原上最好的季节，那只叫加毛的小狗又胖了。牧民嘎宝家的大女儿就要结婚了，阿妈和孩子们一起制作草原上的传统食物卓吉，用来招待客人。
1: 哎呀，都大里的呀，可哪儿大。
0: 嘎宝在用牦牛毛编织黑帐篷，这是牦牛对高原牧民的又一贡献。遇到像结婚这样的大事，人们更愿意遵照草原上的传统习俗。
2: 亚瑟，
3: 女儿是在家过嘛的，三年前到家过的，啥天气啥天气的。
0: 妹妹结婚，哥哥从1000多公里外的西宁赶了回来。曲英尼玛15岁起就被送去西宁上学，他看起来更像个城里的少年。
4: 江南南面的江村的当不疼当我了，他说了都说过了家，这是真的，他穷的呢，他说了了他就这个带了盖一切。
0: 最难忘的是少年时牦牛的陪伴，有牦牛的地方就是故乡。用乌朵赶牛，这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们从小练就的本领。

故乡是牛群，是蓝天，是仿佛伸手就可触摸的白云。爷爷养了很多动物，

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最让曲英尼玛惦记的是爷爷收留的一个危险的不速之客。到底是放生还是花钱继续养着，爷爷一直不知道怎么办。对于在高原生活了一辈子的爷爷来说，凶猛的狼同样也应该是与人类一起奔跑在草原上的生灵。高原上的牧民相信一切平等，他们不以人类利益来判断自然界生物的优与劣，相反，他们认为应不加歧视地保护任何一种生物。

小女儿拉吉会根据牦牛的长相和性格给他们起不同的名字。春季刚过，嘎宝家又迎来了十头刚降生的小牦牛。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过几天，大女儿就要嫁到50公里外的草原。她的嫁妆除了珠宝首饰，还有15头正值壮年的牦牛，这将为她的心

0: 凌晨三四点，小伙子们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慢慢聚集，有的骑马，有的开车，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他们早早赶来，就是要为自己家族的长者留个好位置。在三江源，除了传统年节，最为瞩目的就是这个跟牦牛有关的节日。在最好的季节，牧人们感恩牦牛的馈赠，聚会狂欢。人们的歌声里有他，传说里有他，祈福祭祀的时候更是有他。牦牛对牧人的恩惠如此之多，而人们对于牦牛也不是单纯索取，这是相互依赖、共处共生的过程。藏族画家贾央尼玛又一次踏上征程，吸引他的是那些隐藏在山石之间的秘密。
1: 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
2: 瞧瞧，那里木丁哥，
1: 好的呀，好。来。中黑色的这一次的呢，那么走不完的，
2: 那得着着，气质子，
1: 着是，
2: 得着，我那能下，弄弄门前着的。
0: 在三江源，早期先民把牦牛刻上岩壁，寄托了他们对牦牛的情感和依赖。千百年来，这些图形符号成为了象征部族延续的强大精神力量。

0: 蒙都嘞，
1: 嗯，
2: 哦，
0: 嗯，年轻人人家哩，可能你那这里就那他爹的账户上挂，国家的那在的账户是个是的的，俺内蒙古个，俺是到了，他说有些的多了光啊，怎么样挂起上的？
1: 再见。

0: 专业领域内顶级的古岩画专家汇集到了三江源。贾央尼玛深夜拜访四川大学李永宪教授。
1: 这个是那个塞康的，是吧？
2: 塞康的，
1: 对，塞康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2: 对，
1: 就是这个涡旋纹。这个你能不能给我复印一张呢？
2: 可以。
1: 因为这个涡旋纹在西藏有，到了青海也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塞康这些地方有，但是用在牦牛身上的极少见。
2: 对。
0: 古岩画专家团队在三江源地区展开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这次考察的领队是玉树州博物馆馆长、民俗研究学者尼玛江才。
3: 来，老师们，就是能够觉得自己能登山的，咱们慢慢的上；然后就是不敢登的，我们可以坐越野车往下一个岩画点。
4: 走了一半了吗？
0: 2010年，尼玛江才开始筹建玉树州博物馆，而岩画正是这个博物馆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
3: 这里有个牦牛单体，啊，这上面有一个，这个你准备进牦牛博物馆了？
2: 是，这个非常标志的地方。
3: 在哪里？
5: 那够，这牦牛真棒。这真是一个好健美的牦牛。
3: 刚才李永宪老师说那是练过肌肉的牦牛，说我是
2: 很好
3: 说的。
0: 这是尼玛江才最为激动的时刻。当这些藏匿于荒野之中的古老的人类印记一一被发现，仿佛是在与远古的祖先对话。高原游牧民族的世代绵延，从来都离不开牦牛。
3: 70多头，
5: 哇塞！
3: 个体有100多个。
2: 啊，就这个山沟里吗？
3: 就这个整个
2: 这个区域
3: 围着过去，从旁他们那个对面那个，从此上房，上一大步。

牧民们会从夏季牧场转移到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这是草原上古老的生存智慧。趁着牧草衰败之前搬离夏季牧场，是对草原的保护，也是为牛羊安全过冬寻找一块温暖的驻地。

阿爸阿妈。

0: Nie ta gaj cel, lodia.
1: Jo. 结婚后的大女儿离开了全国奥伊玛草原，其他的孩子也都出去上学了，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孩子们的叔叔，热闹劲儿一下子就散了。

家里的牦牛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次到半夜还是会起来到牛圈里转一转看一看。

0: 他只能说皮卡卡，这边翻车，皮卡卡，皮卡
1: 卡。
2: 买干红的，
1: 一有红的，怎
2: 么弄？不一样的。
1: 你打开，
2: 他们是
1: 湖南省打闸机。

藏狗家毛快一岁了，石头垒窝，牛粪和泥，嘎宝一家要给他一个温暖的冬天。

牦牛，高原的象征，是强大的自然力量和顽强意志共同塑造出的完美生物。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中，是他们的头颅、眼睛、皮毛、心脏，变换成了日月、星辰、江河、湖泊。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是他们的到来，让环境严酷的高原开始有了体温。因为牦牛，牧人珍视温暖，也坦然面对严寒。有人说，没有牦牛，也许就没有了这个属于高原。

足。冰雪覆盖，覆盖不住这些雪野中的高原精灵。4个月后，这里又将生机一片。

0: 红楼都讲过了，你这。
1: 哎呀，我长起来没给你不巧。

0: 现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就算是大自然中的捕猎高手，也需要掌握隐匿行踪的本领。隐秘潜行是他们成功捕猎的关键之一。

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很少有动物像孟加拉虎这样引人注目。独特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力，让孟加拉虎成为一种享有盛名的动物。尽管如此，孟加拉虎实际上主要依靠潜行捕猎来维持生存。斑鹿对孟加拉虎十分警觉。他们发出警报，提醒同伴注意危险。听到警报的斑鹿迅速逃跑，行动敏捷。他们常常能将孟加拉虎甩在身后。这种大型猫科动物捕猎斑鹿时，

十有八九会以失败告终。正值盛夏，高温让孟加拉虎妈妈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已经几周没有下雨了，潮湿的空气预示着季风即将带来暴雨。在雨水降临之前，动物们只能利用有限的水源

孟加拉虎妈妈和幼崽在白日里酷热难耐，气温较低的黎明和黄昏更适合捕猎。这时一个捕猎的好机会突然出现，孟加拉虎妈妈不能白白错过。猎物聚集在水塘边，对孟加拉虎妈妈来说，只要她能与猎物足够接近，就有机会成功捕猎。随着聚集的斑鹿增多，孟加拉虎妈妈捕到猎物的可能性更高了。孟加拉虎妈妈引入周围的环境，她巧妙地利用了斑鹿在视觉上的弱点。孟加拉虎皮毛上显眼的花纹有助于迷惑猎物。因为在斑鹿眼中，孟加拉虎不是橙色的，而是绿色的。斑鹿的眼睛缺乏感知红色和橙色光波的受体，所以孟加拉虎的皮毛会融入绿色的环境中，不容易被斑鹿发现。黑色条纹模糊了孟加拉虎的身体轮廓，方便它接近猎物。柔软而宽大的脚掌减弱了它前行时的脚步声。现在，孟加拉虎妈妈只等斑鹿低下头，就能发起攻击。然而，并非一切都在它的掌控之下。一只斑鹿嗅到了它的气味，并用力跺脚提醒其他斑鹿，机会稍纵即逝。孟加拉虎妈妈冲向猎物，

为了养育幼崽，孟加拉虎妈妈必须辛苦捕猎。幸运的是，她今天成功为幼崽带回了一顿美餐。

细维猛体型小巧，防御能力很弱，生活环境也非常危险。在他们生活的非洲西树草原，捕食者无处不在。细维猛对某些毒素有一定的抗性，不过这并不妨碍黄金眼镜蛇把它们当作猎物。细维猛的防御策略是团结起来，他们没有逃跑，而是相互配合，正面迎战。细维猛围住黄金眼镜蛇，并不断挑衅，消耗它的体力。黄金眼镜蛇很快意识到，捕食细维猛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对细维猛来说，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任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也成为了他们被利用的弱点。当大多数细维猛忙于寻找蝎子等食物时，总有一些细维猛待在更高的地方保持警戒，充当着哨兵的角色。其他细维猛不管在做什么，只要一听到哨兵发出的警报，就会立刻停下来，迅速逃离。但警报有时可能是假的。有一种动物利用了细维猛之间的信任，那就是叉尾卷尾。这种鸟的厉害之处在于它能迷惑其他动物。在西树草原上，叉尾卷尾是发送假警报的高手。叉尾卷尾盯上了细维猛的食物，于是模仿细维猛的警报叫声。细维猛听到后四散逃跑。叉尾卷尾趁机飞上前去，叼走了蝎子。就这样，叉尾卷尾得到了一顿免费的美餐。他将近四分之一的食物都是这样得来的。最终，这群细维猛识破了叉尾卷尾的计谋。叉尾卷尾有着高超的模仿能力，它能模仿几十种动物的警报叫声，所以即便一种失效了，它还有许多其他选择。在生存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擅长欺骗其他动物的叉尾卷尾自己也会遭受欺骗。在叉尾卷尾的巢里，戏剧性的一幕正在上演。一只雏鸟看似正在清理巢穴，但实际上被它清理掉的正是叉尾卷尾宝贵的卵。长相怪异的雏鸟将叉尾卷尾的卵一枚接一枚地推出巢穴。这是一只刚刚孵化不久的非洲杜鹃雏鸟，它的妈妈十几天前将卵产在了叉尾卷尾的巢里。雌性叉尾卷尾丝毫没有怀疑，把这只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后代。叉尾卷尾会模仿其他动物的声音，而非洲杜鹃雏鸟会模仿叉尾卷尾雏鸟起食的叫声。雌性叉尾卷尾像是把寄生的非洲杜鹃雏鸟当作自己唯一孵化成功。

即使逐渐长大的非洲杜鹃雏鸟外观跟叉尾卷尾完全不同，叉尾卷尾依然坚持不懈地养育它。虽然非洲杜鹃雏鸟杀死了叉尾卷尾的后代，但叉尾卷尾仍然把它当作真爱的孩子。东南亚的雨林里有着丰富多样的植物，这片充满旺盛生命力的土地，同时也是生存竞争激烈的战场。伪装现象随处可见，兰花螳螂是伪装大师，它们的外形酷似花朵，甚至比花朵更能吸引昆虫。兰花螳螂是伏击型猎手，主要以其他昆虫为食，它们看起来像无害的花朵，实际上是致命的猎手。被吸引过来的船粉昆虫不知道捕食者就近在眼前，即使是兰花螳螂的若虫也难以区分哪些是真正的花朵，哪些是可能捕杀自己的成虫。

花朵通过色彩和气味吸引昆虫，然而兰花螳螂伪装成的花比大多数真正的花更有吸引力。

雨林里有很多花可供昆虫选择，因此兰花螳螂为了捕获猎物，必须比真花更能吸引昆虫。研究发现，传粉昆虫造访兰花螳螂的概率比真花更大，这是为什么呢？花朵通过在紫外光下发亮吸引昆虫，这让它们在环境中更加显眼。兰花螳螂比许多花朵的个头更大，在紫外光下更亮，更容易吸引昆虫的注意。为什么传粉昆虫不知道要避开伪装的兰花螳螂呢？在雨林中，兰花螳螂的数量远远少于各类花朵，因此兰花螳螂对传粉昆虫的影响很小，小到不足以让昆虫演化出躲避它们的能力。要想生存下去，兰花螳螂既要伪装，又要吸引注意力。

在热带海域的礁石周围，常常潜伏着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鱼的鱼，那就是鲳鱼。它们演化出了具有精妙伪装效果的外表，用来解决由来已久的生存问题，那就是怎样捕杀猎物，同时避免自己遭到捕杀。鲳鱼科有数十个物种，它们能模仿岩石、珊瑚和海藻的外观。鲳鱼的色彩和形态让它们能完美地融入环境，很难分辨。这样的伪装既有利于它们躲避捕食者，也有利

于他们对其他动物发动迅猛的攻击。这条鳀鱼正在海底行走，向觅食地点移动。它把鳍当作脚，步伐谨慎，避免引起其他动物的注意。选定位置后，鳀鱼停下来，开始等待猎物出现。它几乎与背景融为了一体。鳀鱼行动速度太慢，无法追逐能快速游动的鱼，于是它开始钓鱼，用一根特殊的鱼竿。它的第一根背鳍及末端长了一小块肉，用来吸引经过的猎物。猎物保持警惕。鳀鱼钓鱼不需要勾住猎物，它只需要引起猎物的注意。只见鳀鱼大口一张，猎物就消失了。伏击结束后，如果在去往其他地方的路上遇到猎物，鳀鱼也不会放过。

攻击速度太快，猎物总是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吃掉了，因此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对碧鱼保持警惕。这条碧鱼轻松捕获了许多鱼，现在它正慢慢走向下一个觅食地点。真是愉快的一天。

北极地区，荒凉而美丽。这里生活着一种体型巨大的猎手，北极熊。北极熊的栖息地满是浮冰和海水，猎物非常稀少。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北极熊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因为在冰冷的北极地区，很多动物根本无法存活。浮冰上趴着一只蓝海豹，它身上的伤疤是它遇袭后幸存下来的证明。蓝海豹看不到浮冰后的猎手，但它感觉到有危险接近。北极熊最后看了蓝海豹一眼，确认它的位置。北极熊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寻找食物，捕猎的成功率却不足2%。

但不是闻闻空气这么简单。更关键的是，他懂得利用盛行风。北极熊先垂直于盛行风方向行进，这样最有可能闻到海豹的气味。一旦北极熊捕捉到气味，它就会转向气味吹来的方向，逆风前行。

在整个冬季捕猎期，北极熊为了搜寻猎物会走上1000多公里。灵敏的嗅觉极大地帮助了北极熊觅食。北极熊能闻到30多公里外海豹的气味，

当北极熊距离海豹不到几百米时，伪装变得尤为重要。北极熊的皮毛发挥着双重作用，看上去呈白色的毛实际上是透明的，每根毛都是中空结构。中空部分充满空气，可吸收阳光热量，起到保暖的作用。中空透明的毛也会反射和散射光线，和雪一样。这有助于北极熊的身体颜色在一天中不同的时段都能很好地融入环境。海豹在水下拥有敏锐的视力，而在冰面上，海豹的视力很差。北极熊柔软的皮毛仿佛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海豹的听觉比视觉灵敏得多，因此北极熊用宽大的脚掌悄悄向前爬行。然后全速发起进攻。通过潜行和伪装，北极熊成功捕获了急需的食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岸，午夜刚过，正是灰背鹭鼠觅食的时间。这只雌性灰背鹭鼠需要在天亮前采集足够多的食物，这项任务不是全靠它独自完成，它的伴侣随后就到。在与雌性灰背鹭鼠一同觅食之前，雄性灰背鹭鼠会先用身体去摩擦一块蜕下的蛇皮，这是它的伪装策略，就像为自己戴上了护身符。灰背鹭鼠是少数和配偶终身相伴的哺乳动物之一。灰背鹭鼠夫妇开始一起收集富含能量的种子。对这两只啮齿类动物来说，生活似乎轻松自在。然而，沙丘中还生活着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它会把灰背鹭鼠当作夜宵，那就是玉米锦蛇。它靠气味寻找猎物，用脚缠的方式使其毙命。玉米锦蛇探测到了猎物的气味，但猎物不在它的攻击范围内，

玉米锦蛇不断向灰背鹿鼠靠近，却无法锁定猎物的确切位置。玉米锦蛇非常擅长凭借气味寻找猎物，可它现在无法清晰分辨出灰背鹿鼠的气味，所以无法发动进攻。因为灰背鹿鼠身上有蛇的气味，灰背鹿鼠用身体摩擦蛇皮的做法帮助它避开了极大的生存威胁。一场暴雨即将来临，雄性灰背鹿鼠返回洞穴。这是个危险的决定。

玉米锦蛇能够探测到灰背鹭鼠地下洞穴更强烈的气味。雌性灰背鹭鼠注视着玉米锦蛇追踪它的终身伴侣。聪明的灰背鹭鼠有办法逃生，他们的洞穴有一个隐秘的后门。一无所获的玉米锦蛇爬出了猎物的洞穴，灰背鹭鼠还有另一个洞穴，正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灰背鹭鼠夫妇平安度过了今晚的危机，劫后余生的他们紧紧依偎在一起。在植被繁茂的雨林中，潜藏着一种爬行动物。变色龙没有强大的利爪和尖牙，而是依靠其他优势捕捉猎物。

世界上有200多种变色龙，其中大多数能改变身体颜色，达到伪装的目的。变色龙还能通过改变身体的颜色来调节体温。回绝追求者，或者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变色的秘诀在于它们皮肤里的2层细胞，一层是包含各种颜色的色素细胞，另一层是含有纳米晶体的红彩细胞。通过改变纳米晶体的排列方式，变色龙的皮肤可以反射和散射不同波长的光线，再加上体内色素的作用，就展现出了丰富的颜色变化。变色龙的脚步看起来有些不稳，但这种醉汉式的摇晃步态是在模仿微风中摇晃的树叶。与环境搭配的身体颜色和行动方式，能让变色龙骗过猎物，悄悄接近目标而不被发现。等到接近猎物时，变色龙还有其他绝招，确保成功捕获猎物。变色龙的眼睛能360度转动，拥有出色的远距离视力和立体视觉。两只眼睛可以独立转动，几乎能看到所有方向。变色龙的眼睛还能放大画面，观察细节。当双眼锁定同一个目标时，变色龙的眼睛就变成了测距仪。根据双眼视线之间的夹角，变色龙能够精准判断猎物与它的距离。变色龙悄然接近，蝗虫还没有察觉到危险。变色龙即将动用自己最精准、最强大的武器。变色龙的舌头像压缩的弹簧一样蓄势待发，它的舌头可在极短时间内将时速提升至100公里。变色龙唾液的粘性大约是人类唾液的400倍。变色龙用舌头粘住猎物，然后将它拉入口中。变色龙的攻击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2倍，重约其体重1/3的猎物也能被它拉回口中。凭借力量与伪装，变色龙轻松获得了食物。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群蚂蚁依靠肢体语言和化学信号进行交流，通过相互交流，数百只蚂蚁能够协同保护集体，还能找到并营救受伤的工蚁。不幸的是，蚂蚁的交流方式已经被另一种动物破解，那就是拟平附蛛。如果体型较小的拟平附蛛被蚂蚁发现，蚂蚁就会把它杀死。实际上，拟平附蛛是伪装高手。为了模仿蚂蚁，八条腿的拟平附蛛会用六条腿行走，把前两条腿当作触角挥动。拟平附蛛模仿蚂蚁打招呼的方式，通过轻触蚂蚁的触角骗过了守卫领地的蚂蚁。拟平附蛛深入蚁群内部，拟平附蛛体型太小，无法与蚂蚁正面交锋，它要寻找一个没有防备的目标。拟平附蛛选定了一只蚂蚁，它悄悄从背后接近，然后发动攻击。拟平附蛛的毒液专门用于迅速麻痹并杀死蚂蚁。问题在于，拟平附蛛现在位于蚁群的领地中央，它不能马上吃掉猎物，必须带着猎物逃出这里。拟平附蛛将死去的蚂蚁用作伪装，蚂蚁尸体的气味就像通行证，帮助拟平附蛛顺利瞒过了大多数蚂蚁，没有暴露身份。当守卫领地的蚂蚁怀疑地靠近时，拟平附蛛举起两条前腿，拟平附蛛轻触蚂蚁的触角，让它相信一切正常。周围到处都是保持高度戒备的蚂蚁，但拟平附蛛已经掌握了通行口令。最后，拟平附蛛成功脱身，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吸食蚂蚁的内脏，享用一顿美餐。进食结束后，拟平附蛛退回地下巢穴，为下一次潜伏行动做准备。乌贼是海洋中的魔术师，擅长快速变身，

乌贼能够在毫秒级时间内改变身体颜色和纹理，以此模仿周围环境或传递信息。这只雄性乌贼的皮肤含有数百万个色素细胞，通过控制色素细胞的扩张与收缩，乌贼能够变化出复杂的身体图案。和变色龙一样，乌贼皮肤里的虹彩细胞仿佛微小的反光镜，能够反射和散射周围的光线。乌贼的眼睛只有一种光感受器，按理说它们只能看到黑白的世界，然而乌贼却能模仿礁石周围的各种颜色。这项本领的关键在于乌贼弯曲的瞳孔。乌贼的瞳孔如同棱镜，将光线分解为不同颜色的光。通过分别聚焦不同颜色的光，并借助遍布全身的光敏细胞，乌贼能准确感知周围的颜色，同时获得关于所处环境的丰富信息，从而进行细致的模仿。体型较大且身体柔软的乌贼是众多海洋捕食者的猎物。伪装是有效的防御措施，乌贼大多数时候都不会被捕食者发现。不过要躲过珊瑚礁附近一种危险的捕食者，仅靠伪装还不够。鲨鱼也有奇特的本领，它能感知猎物的电活动，探测到微弱的电信号。乌贼的伪装无法掩盖心跳产生的电脉冲，这足以让鲨鱼找到乌贼。好在乌贼有应对策略，它不仅会钻进沙子里保持不动，还会用触腕掩盖腔体减缓呼吸。这些措施能让乌贼将附近水中的电压降低近 90%。 乌贼成功躲过了鲨鱼的捕食。非洲的加蓬斯葵体型庞大，体重可达10公斤，身长约为2米。加蓬斯葵是如何避免猎物发现自己庞大身体的呢？加蓬斯葵的身上布满褐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纹，因此能很好地融入森林地面的枯叶之中。黑色的斑纹还有另外的功能，在蛇类中，加蓬斯葵的黑色斑纹独树一帜。黑色的斑纹吸收几乎所有光线，由于不反光，它们看起来颜色非常暗，从而营造出一种深邃的错觉，就像落叶堆中的一个个孔洞。即使猎物十分警觉，也几乎分辨不出加蓬斯葵的轮廓。加蓬斯葵拥有5厘米长的巨大毒牙，如同针尖一般锋利。毒牙平时藏在肉质保护套内，只有在加蓬斯葵发动攻击时才露出来。

精妙的伪装斑纹帮助加蓬斯奎隐藏在落叶堆里。加蓬斯奎完全融入环境，为发动袭击做好了准备，只等猎物靠近。一只鹌鹑出现了，它正在搜寻昆虫。加蓬斯奎通过落叶堆的颤动感知猎物的脚步，他等待鹌鹑再靠近一些。对体长2米左右的加蓬斯奎来说，猎物只要距离他60厘米就进入了攻击范围。攻击只需要不到90毫秒的时间，仅为人类眨眼时间的一半。加蓬斯奎用长毒牙将毒液注入鹌鹑体内，单次注入量超过其他任何蛇类。

加蓬斯葵的毒液毒性极强，会破坏猎物的血细胞和身体组织。他要费一番功夫才能将鹌鹑吞入腹中。在此过程中，加蓬斯葵需要移动气管以保持呼吸畅通。吞下猎物后，加蓬斯葵再次引入落叶堆中。伪装大师实至名归。

Joke.

0: 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打卡掉，打卡掉。有啊，有有有有，有啊，有有有。
1: 哎，这小伙子咋老去？呀，这可把你看。耶！
2: 我15岁就开始跳社会嘛，那时候咱们前几年那会儿生活困难，就得劳动。你妈妈的话那会儿，那边自行车有点就得骑嘛。我那时候就骑马就骑得好，跳山歌一般都是我拿个骑驴到都我跳上去。跳马是最年轻的我。让这个草，你写好的话，这么高，这个草蹲马最好了，这壮又狠，就使劲儿。这劲儿你咋这么的，这爸爸都一推，这下一场雨就没了。他这一下雨，这劲儿就使了撑了，他自下下去了。从这儿就断了，他就掉地里去了，这就又长上新草了。不给你下雨呀，暂时下雨先不管了，我们也最怕啊下雨了。
0: 张德罗斯，
3: 张德罗斯
0: 啊，不是这王德罗斯就砸水缸了。这个我可是第一个，
2: 去年钓了两天，跑了一个地，跑了一个地噻。后来干旱了不行了，放弃了。下雨不下雨啊？下雨的话就继续弄钓。

妈他其实很容易啊，字都神，咔一跑就晃，他就是不会说话一类的，他就心里头啥意思的，这就刮他的海啊，等他们海都刮下。

0: Ya está saco.养到以后，它有时候就滋啦，不是？这就它这个就软，肉就不是那么往前撅了，就那一撅起来以后，它就跑不了了。这肉就凉点了，它就跑不了了。还放好以后，它就这肉就松了。
1: 我大哈儿没肉，你也挂得住了啊？哎，你要杀了的，这都有那。
2: 这不行，我哪天要到去？
3: 结果，
2: 我杀的。
0: 我钓嘛，没个啥师傅，就是我外婆原来就是爱钓嘛。后来这有拿的木以后，这就开始玩的，还让我们学了这个钓嘛。后来我有一个好马，就是一开始钓也没跑过第二名，一直就是第一。然后那个马跑了两年以后，就给店里人的山脚里头就给饿死了，这太可惜了。这个，这后来这就一直就下这个马了不行，后来就自己又买了两匹马了。拿一个牛和你换了一个马，这就开始掉。68、43年了。

鱼群聚集在一起，形成饵球，引来猎手从四面八方进行围捕。捕食者讲究策略，出击迅速，而且不会轻易放弃。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生存竞争无处不在，隐藏的杀招，致命的武器，超凡的感官，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生存秘技。世间万物，眼见不一定为实，至高的生存智慧是伪装与奇袭。

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北段进入了秋季，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这只雄性驼鹿却依然热情高涨。他要找到一只雌性驼鹿，并赢得对方的青睐。硕大的鹿角是雄性驼鹿的求偶利器，驼鹿的鹿角可重达30公斤。

筋能在五个月内长成，是哺乳动物中生长速度最快的骨骼组织之一。鹿角可不只是装饰品，山谷中传来雌性驼鹿的叫声，驼鹿的耳朵很宽大，听觉非常敏锐。而且有观点认为，鹿角能有效收集并放大环境中的声音。鹿角就像雷达的天线一样，把声波聚拢起来，然后传递到驼鹿耳朵里。驼鹿能够精准地判断声源的方向，继而决定前进路线。这只雄性驼鹿要往山下的草场再走走。这里有一只雌性驼鹿，雄性驼鹿头顶如此粗壮的鹿角，在雌性眼里算得上雄姿英发。找到雌性驼鹿只是第一步，其他雄性驼鹿也听到了雌性的呼唤，只有一只雄性驼鹿能够赢得雌性的芳心。雌性驼鹿更青睐成年雄性，身强力壮，生存能力强，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这些雄性都符合条件，他们该怎样脱颖而出呢？撒泡尿或许有点用。雄性驼鹿的尿液中含有信息素，不但对雌性有强烈的吸引作用，还能促进对方排卵。雌性驼鹿连忙上前嗅闻，不过好事多磨，雌性现在还没进入发情期，雄性驼鹿徘徊在雌性周围，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两周后，雌性驼鹿终于准备好了。为了赢得雌性，雄性驼鹿要用鹿角展开一番激战。现在，鹿角外层的绒皮已经脱落，坚硬的鹿角成为了雄性驼鹿打斗时有力的武器。他们用鹿角全力出击，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可达600公斤，双方都卯足了劲儿，想要赶走对方，必要时甚至会置对方于死地。终于，一方的鹿角没能承受住如此强大的压力，这只雄性驼鹿并未受伤，只是丢了脸面。另一只雄性成为了这场求偶之战的胜利者。他来到雌性身旁，一顿亲昵，赢得了雌性的芳心。他的胜利归功于这对独特的鹿角。为了挨过严冬，蜜蜂得酿造很多蜂蜜。花朵凋谢之后，蜜蜂就得靠之前储备的蜂蜜和花粉来维持生存，因此它们必须在繁花盛开时节尽量多采些花蜜和花粉。植物们也没闲着。

0: 使尽浑身解数吸引这些小昆虫，让它们帮助自己传粉。有些花朵能散发出醉人的芬芳，有些则拥有鲜艳的色彩和美丽的花纹。有些花朵里的花蜜已经被采集一空，如果蜜蜂无法判断花朵里是否还有花蜜，就会浪费不少时间，甚至会因此饿肚子。那么，蜜蜂怎样才能知道哪些花里有花蜜，哪些已经被采过了呢？他们会凭借特殊的感知能力来为自己导航。蜜蜂在飞行时，翅膀每秒可震动200多次。翅膀在与空气中的原子和分子不断摩擦的过程中，会擦掉蜜蜂身上的电子，从而让蜜蜂在飞行时带上正电。这就是静电现象。一群蜜蜂的电荷密度可达雷暴云的8倍。当蜜蜂接触花朵时，正负电荷互相吸引。花粉带有负电荷，所以能附着在蜜蜂腿上。蜜蜂离开时，花粉也随之被带走。花朵的电场因而发生变化。有的蜜蜂能感知到这种变化。蜜蜂是一种神奇的昆虫，它们的触角能探测气味分子，眼睛能看到紫外光，而体表的绒毛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蜜蜂在花朵上方悬停时，会感知体表的绒毛是否在电荷的影响下发生了轻微的移动。由于绒毛带有正电，所以如果绒毛没有移动，就说明花朵不带负电，也就没有花粉或花蜜。蜜蜂就会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就是蜜蜂挑选花朵的奥秘。它们利用无形的线索，大大提高了采蜜效率，从而保障了冬天的食物储备。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10: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世冻根薯条。

非洲的纳米布沙漠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大约5500万年以来，这里都很少下雨。沙丘沿着非洲海岸绵延近2000公里，十分壮观。在纳米布沙漠，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5毫米。有些动物会通过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获取水分，那就是收集雾气中的水分。夜间，沙丘上的暖空气上升，与来自海洋的冷空气相遇，形成雾气。雾气弥漫之时，雾老甲虫就会迅速赶来。这样的机会，兴许要好几天才能遇到一次。它们的特殊本领是利用外骨骼收集空气中的水分。许多雾老甲虫聚集在沙丘顶部，迎接晨曦的到来。它们背部的温度比周围空气的温度低，能让雾气中的水分凝结。雾老甲虫的体表还有一层蜡状外衣，在炎热的白天，这层外衣有助于减少水分流失。而现在，这层外衣就像雨衣一样，能达到防水的效果。当雾老甲虫低下头，抬起身体后部，凝结的水分就会顺着其背部流下，直接流入雾老甲虫的口中。通过这种方法，雾老甲虫可以获得足够的水分，从而坚持到下一次起雾的清晨。

随着太阳越升越高，纳米布沙漠的气温逐渐爬升，有时可达45摄氏度，沙土也被晒得滚烫。动物们必须想办法保持凉爽。铲鼻蜥会快速轮流抬起四肢，减少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防止四肢被烫伤。朱鹏奎则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避暑。但很少有动物能像纳米比亚变色龙一样适应纳米布沙漠的炽热。变色龙善于变换体色，纳米比亚变色龙也不例外。清晨凉爽时，它体色较深，能够吸收更多阳光，升高体温。而烈日当空时，它会变成白色，从而反射光线，保持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的皮肤有一种特性，有助于维持较低的体温。皮肤内布满了晶体，能反射太阳的红外光，也就是我们感受到的热量。纳米比亚变色龙具备精细的温度调节能力，能让身体的向阳侧和背阴侧变成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在这里，调节体温可是纳米比亚变色龙活命的本事。

在沙漠中，除了保持身体凉爽，纳米比亚变色龙还需要喝水。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睡过了头，没赶上晨雾，错过了舔食露水的机会。好在它可以从猎物身上获取水分。

0: 体内水分充足的兀老甲虫既能充饥也能解渴，真是美味。
1: 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

0: 低 GI
1: 健康，
0: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六十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4: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5: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3: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南非附近海域的波涛之下，正酝酿着自然界的一场激烈较量。成群的南非尖鸟在空中盘旋，水中海豚、旗鱼这些海洋猎手也争相朝着一个地方聚集，那里有一大群沙丁鱼被困住了。为了躲避一股温度较高的洋流，这些冷水鱼被迫向靠近海岸的水域游去。现在面对围猎的捕食者，沙丁鱼群必须不断变换队形，以博得一线生机。在四面夹击之下，成千上万条沙丁鱼同步游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默契地同步转向，聚拢，四散开来，仿佛心灵相通。其实许多沙丁鱼不清楚捕食者所处的方位，那么鱼群是怎样快速达成一致的呢？答案就是鱼群效应。它能让大量动物个体协同对变化做出反应。每条沙丁鱼都遵循两条简单规则，一是与最近的同伴保持固定距离，二是避免危险。这样少数成员对威胁做出反应后，他们的反应就会像波浪一样蔓延到整个鱼群。大量警觉的沙丁鱼聚在一起，能够比单独行动时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决策。

要破解沙丁鱼群的闪躲战术，捕食者就得更聪明更敏捷才行。其余的稳突宛如一柄长矛，它们有海中猎豹之称，最高游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

暖，从而做出闪电般的快速反应。其余体侧的鳞片能够高效折射光线，在体表形成闪烁的条纹和斑点。其余速度极快，我们只有通过慢镜头才能看清这些闪光。其余兴奋时，皮肤中的再黑素细胞会收缩，露出下层反射晶体形成的蓝紫色斑纹。这些闪光会在关键时刻干扰沙丁鱼的视觉，扰乱它们对行动时机和方向的判断。鳍鱼将沙丁鱼群打散成较小的饵球，然后将饵球驱赶到靠近海面的地方进行包围。鳍鱼展开宽大的背鳍，让沙丁鱼无处可逃。然后利用一种致命武器发起攻击。鳍鱼的吻突十分尖细，不容易引发沙丁鱼的集体防御机制。它们快速来回挥动吻突，沙丁鱼根本来不及反应。几乎每次攻击都能使至少一条沙丁鱼受到致命伤害。随后鳍鱼便可以轻松收获战利品。一些沙丁鱼被困在水面附近，南非尖鸟已经等待多时。它们用尽全力从空中对沙丁鱼发起攻击。

然而光有速度还不够，其余还演化出三项特殊本领，专门捕猎快速游动的鱼类。其余是变温动物，却能依靠特殊的产热组织让眼睛和脑部保持温度。

南非尖鸟以每小时近100公里的速度扎入水中，它们将身体收拢成箭状，以减少入水时的阻力。

一般鸟类难以承受这种冲击力，南非尖鸟却不会受伤，这多亏了它们独特的身体构造。它们的喙底部长有骨板，面部则有气囊，能够起到缓冲作用。它们没有外露的鼻孔，因此海水不会进入肺部。此外，南非尖鸟还拥有坚硬的头骨和强健的颈部肌肉。即便是这样，一阵疾风也可能让它们偏离路线，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它们在俯冲过程中还会通过旋转来提高身体的稳定性。入水瞬间，皮肤与肌肉之间的微小气囊能吸收冲击力。出水时，气囊又能增加浮力，方便南非尖鸟快速回到水面。面对众多捕食者的围猎，沙丁鱼逃生的希望极为渺茫。每一次进攻都会让沙丁鱼的数量进一步减少。直到沙丁鱼被猎杀殆尽，这场捕食狂潮才会平息。上千万只短尾户长途跋涉，从北极地区来到澳大利亚南部海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周边的海岛上筑巢繁殖。这群短尾户已经在一座岛屿上安顿下来，自然界中一场奇特的

较量即将在这里上演。虎蛇一直在等待短尾户的归来，他们已经十个月左右没有进食了，此刻正饥肠辘辘地从洞穴中爬出来。长期的饥饿让他们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虎蛇需要尽快找到食物补充能量。盛宴即将到来，他们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每年这个时候，短尾户都会在地下洞穴中产卵，这让虎蛇有了可乘之机。

这是他们一年中难得的进食机会。对于虎蛇而言，成年短尾户太大，而短尾户的卵壳又太厚，他们的目标是雏鸟。短尾户的雏鸟孵化历时约七周，饥饿的虎蛇还要继续苦等。第一批短尾户雏鸟破壳而出，一场生存竞赛随之展开。雏鸟的生长速度很快，不久它们的体型就会大到虎蛇无法吞食，所以虎蛇要趁现在雏鸟还小尽可能多捕食。很不幸，这只雏鸟的大小对虎蛇来说正合适。短尾户妈妈勇敢地挡在雏鸟前面，它体型太大，虎蛇无法吞下。然而虎蛇还是有办法把成鸟解决掉，虎蛇的毒液派上了用场，成鸟渐渐没了动静。这是一次迅速而有策略的猎杀，短尾户雏鸟在劫难逃。它将是虎蛇十个月以来吃到的第一份食物。虎蛇必须尽量多吃些，才能熬过接下来的食物短缺时期。可是，虎蛇需要时间消化食物，几天后才能再次捕食。与此同时，短尾户雏鸟正在快速成长。破壳后不过六周，它们就会长到虎蛇无法吞食的大小。雏鸟长大后，成年短尾户就会离开巢穴，启程返回北极地区。他们离开后，虎蛇和短尾户雏鸟的关系又将发生新的变化。现在轮到雏鸟忍受饥饿了。短尾户雏鸟此时的体重通常比成鸟重 15% 左右，在飞鱼长成前，它们只能依靠自身储存的脂肪度日。几周后，短尾户雏鸟也将展翅离开。在那之前，它们还有一个作用，供虎蛇取暖。昔日的猎手与猎物出人意料地成了室友，他们会同住一个洞穴，直至雏鸟长大离去，而虎蛇

又要在漫长的饥饿中等待短尾户再次归来。在海岸森林的边缘地带，一只圆蛛正在织网。一张具有粘性的蛛网能够捕捉多种猎物，例如飞虫、小鸟，甚至其他蜘蛛。但是圆蛛也有视力较差的弱点，他没注意到一只孔蛛正在靠近。孔蛛主要以其他种类的蜘蛛为食，这只孔蛛已经注意到了圆蛛，然而它自己也可能被圆蛛吃掉。要想得手，孔蛛需要三种特殊本领。首先是卓越的视力。孔蛛头部长着八只眼睛，其中六只复眼能敏锐地探测物体的移动。孔蛛眼睛勾勒出的世界灰暗模糊，但视野几乎覆盖360度。复眼有助于两只主眼聚焦目标，每只主眼都会形成一个形似回旋镖的高清视野。孔蛛锁定了圆蛛，目标清晰明了，接下来就该制定行动计划了。这是孔蛛的强项，它们是一种极为聪明的蜘蛛，能解决一些相对复杂的问题，比如他们能在枝叶间选择最佳路线，避免自己被发现。这只孔蛛走走停停，缓慢前进。它还不断变换步调、姿态，仿佛在模仿被清风吹动的枯枝落叶。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孔蛛来到圆蛛的蛛网边，轻轻拉动蛛丝。它的目的是引诱圆蛛靠近。

孔珠能模仿不同情况下蛛网的震动。包括雄蛛求偶的拉丝动作。急于寻找配偶的蜘蛛可能会就此丧命。孔蛛拉扯蛛丝的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之久。现在该展示第三项绝技了。孔蛛是一种跳蛛，跳跃距离可达自身体长的50倍。它能让第四对部族瞬间充满体液，接着迅速伸直，将身体弹射到空中，正中目标。圆蛛试图逃脱，但孔蛛迅速向圆蛛体内注入了具有麻痹作用的毒液，然后用消化液把圆蛛的身体内部变成便于吮吸的汁液状。今晚孔蛛能美美享用一番，庆祝胜利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落日的余晖残留些许。

取暖意。很快，夜色将笼罩整片荒野。冬季，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50摄氏度以下。驯鹿的家园变成一个冰冷荒芜的世界。

为了生存，驯鹿必须扒开冰雪寻找食物。他们在寻找第一种能在极端条件下存活的生物。要找到足够的第一，驯鹿需要一些特别的本事。

驯鹿要寻找的第一呈浅绿色，被白雪覆盖后很难发现。尤其是当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的时候，在此时的角度下，阳光在大气层中穿行的距离更长，大气层会吸收大部分色彩的光波，只剩下高能的蓝色波段。因此在冬季，鹿群白天基本都笼罩在蓝光和紫外光当中，辨认事物十分困难。为了能在冬季获得更好的视觉，驯鹿的眼睛会经历一次非凡的转变。它们视网膜后面的反光膜会从金色变为蓝色，使驯鹿对蓝紫色的光线更加敏感，从而更容易发现第一。雪会反射紫外光，而第一则吸收紫外光，因此在驯鹿眼里，冰雪下的第一会呈现为一片片暗斑。视觉的变化还会帮助驯鹿发现其他动物。比如狼。狼的皮毛也能吸收紫外光，所以狼在冰天雪地间格外显眼。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一处美丽的自然瑰宝。大堡礁全长200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群。大堡礁生活着数百种珊瑚。珊瑚礁是由许多珊瑚虫的石灰质骨骼长期堆积而成的。微小的珊瑚虫在祖辈骨骼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发育，礁群规模得以不断扩大。珊瑚虫体内含有能进行光合作用的藻类，因此能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然而每当夜幕降临，藻类无法进行光合作用，珊瑚虫就需要用其他方法生存下去。它们伸出布满毒钩的触手，伺机捕捉猎物。饥饿的珊瑚礁居民不仅有珊瑚虫，还有数十亿微小的动物，它们每晚都会出来觅食。珊瑚虫自有一套诱捕之法。珊瑚虫的口部和触手末端具有荧光色，能吸引猎物。待猎物靠近，珊瑚虫就会发起攻击。珊瑚虫的触手一旦接触到猎物，触手上的刺细胞会立即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使其迅速麻痹。随后，猎物被送入珊瑚虫口中，在消化腔内被最终分解吸收。随着太阳升起，这些珊瑚虫藏起了触手。珊瑚礁再次恢复了平静。昼夜交替，珊瑚礁便在这恒长如新的节律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每年11月至12月，当大堡礁的海水逐渐变暖，珊瑚虫会选择在月圆之夜前后集体产卵。这是大堡礁最神奇的自然现象之一。在珊瑚虫体内光敏蛋白的作用下，大堡礁会出现自然界的一大奇景。珊瑚虫会在同一个时间段释放卵子和精子，这是它们一年一度的繁衍盛会。对于大堡礁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通过这种方式，珊瑚虫得以去到新的区域安家落户。集体同步繁殖能提高卵子的受精概率，并且降低被吃掉的可能。对于不少海洋生物而言，这些卵可是难得的美味。雪花般的珊瑚虫卵在海水中四处扩散开来，闪着荧光的鱼群纷纷前来抢食。珊瑚虫卵数量巨大，有很多都逃过了一劫。许多珊瑚虫卵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不出10天，受精卵便能发育成珊瑚幼虫。幼虫四处游动，寻找合适的家园。可它们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怎么知道该去向何方？原来，珊瑚幼虫具有特殊的感知能力，能探测到来自珊瑚礁的声音。健康的珊瑚礁其实非常热闹。

海洋动物居民每天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珊瑚幼虫的纤毛能感知来自珊瑚礁的声波，这些声波就像回家的路标，指引着珊瑚幼虫游动的方向。这段旅程可能持续几天甚至几周，珊瑚幼虫在珊瑚礁上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就会停下来发育成固着生活的珊瑚虫。接着它们就开始分裂，最终形成一大片新的珊瑚群落。微小的珊瑚虫实际是整座珊瑚礁的缔造者，它们为万千海洋生物构筑了这个无与伦比的生命乐园。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从隐忍飞升上天的使者，化身为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庇护者，需要几步？
1: 女人不过是在湖边的斜坡处小憩，突然间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条蛟龙腾跃而出，盘踞在她身上。不久之后，女人发现自己怀孕了，还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0: 这则略显玄幻的故事被郑重地记录在24史之首的《史记》中。故事中女人生下的龙之子，就是大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刘邦。第一次龙与人间帝王诞生的关系被记在历史的叙事中。从此，龙不再只是神话传说中仙人往返天地、附载亡魂升仙的使者。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肾，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万历帝的金丝翼扇冠上是一条符合标准的龙，它集合了兽类、鱼类、鳞类等多种动物的特征。能上天，能入地，可潜渊，它身形可长可短，可粗可细，变化自如。超越自然、超脱时空的龙，强大且神秘。于是龙被选中，成为皇帝君权神兽、地位超然的专属标识。自唐起，各朝各代明令禁止官员和民间使用龙纹。龙逐渐被皇家占有和独享，

曾居住过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紫禁城，是目前可见的世界上龙最集中的地方。仅太和殿一处便有造型各异的形龙、围龙、盘龙等共计13844条。在这个群龙拱卫的巨大空间里，只有真龙天子才能独享龙椅上的无上风光。

紫禁城中遍布皇室赏玩的艺术品，其中不少出自造办处。造办处专门制造御用品，由皇帝直管，体现着皇帝的审美。雍正时期，造办处常仿照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和玉器纹饰，在各类器皿上做夔龙纹。每当送来合乎心意的夔龙纹器具，即使沉迷于加班，雍正帝依旧会特意下旨，样式俱好，着存下样式。在清宫造办处的档案记载中，雍正帝曾多次下旨保存有关夔龙纹的设计。夔，《山海经》中形似牛的异兽，它长得像牛，虽只有一只脚，却有呼风唤雨之能。又传夔龙是虞舜时期两位大臣的名字，夔为乐官，龙为谏官，因此夔龙在后世也多用来代指良臣。双重身份加持下，工作狂雍正偏爱夔龙纹，似乎也有了理由。

0: 灯笼与帝王浑然一体时，期望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的人，自然对龙心驰神往。
1: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有个梦，梦中有一条大黑龙。梦醒后一出门，老和尚便遇到个落魄青年。得知这人想去参加科举考试，却没有盘缠，和尚不由想到自己梦中的黑龙，便资助了他。果然，这个年轻人不久就高中了。
0: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普通百姓可以通过考试获得官职，改变命运。而考前梦到龙，似乎是科举重地的神秘先兆。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于是鲤鱼跃龙门从励志神话成为了逆天改命的现实。这个主题的纹样频繁出现在明清瓷器上，承载着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景。无数学子寒窗苦读，只为有朝一日科举中第，登上那张被誉为龙虎榜的进士名单。为讨个好彩头，文房四宝中也常出现龙的身影。当然，民间使用龙时总会耍些小聪明来避免忌讳，比如在龙的颜色和爪子的数量上同皇家尊贵的五爪金龙做出区分。

更多人崇拜龙，是基于更朴素的心愿，活下去，更好的活下去。龙承载着人们希望风调雨顺、收获富足的愿望。

0: 身负众望的龙，为了实现世人的心愿，也要辛苦工作。
1: 古代有个王世玉，乘船出使琉球，船在海中航行，突然一只巨龙从云端坠落，溅起数丈高的水花。龙在海水中半浮半沉，费力扬起头，把下巴靠在了船上，眼睛半闭半睁，一副累惨了的模样。众人吓得不敢动，有经验的船夫说，这是龙啊，四处行云布雨，累坏了。
0: 十二生肖中龙位居第五，与十二地支配属辰。辰时即早上七点到九点，相传这正是群龙行雨的时段。风雨欲来之时，龙穿梭于乌云之间，黑云如盖。失雨时刻，霹雳大作，云中萧萧如马鸣。虽然龙被赋予习水善变、控制河泽湖泊、行云布雨等等超自然能力，但古人对龙从来不是只会索取，而是以各种方式向龙释放自己的善意和尊崇。

偶遇皮龙的王世玉会为他焚香祝祷，用信仰之力助他重新飞龙在天。在中国，有水的地方常有龙王庙，人们祭祀和供奉龙王神像，祈求水域的平安和富饶。 正因为龙和降雨控制水域流量的密切联系，在艺术作品中，它常被云纹、水纹围绕衬托。

不仅龙要为人间行云布雨，龙的孩子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职责。明代开始流行龙生九子的说法。老大囚牛，一只形状为有菱角的黄色小龙。传说这个龙子有双好耳朵，不仅能通万物语言，还特别会欣赏弹拨弦的音韵，因此被放在了乐器的头部。老四蒲老，虽是龙子，却极为害怕体型庞大的鲸鱼，每每遇到鲸鱼的攻击都吓得大声惊叫，那叫声响亮且传得远，他被安置在寺庙的钟上。老五酸泥，长得像狮子，喜静不喜动，又喜欢烟火，佛座上香炉脚部的装饰就是他。老六和老八则常常以组合的形式出现。老六霸下，又叫碧戏，长得颇像乌龟，向前昂着头，以四只脚支撑，托起石碑。老八复戏，因为喜爱石碑上的文字，就盘绕在石碑顶部或碑文两侧。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生前身后，爸爸和儿子们，整个龙之家族，从高高在上的天国使者，化身为全方位庇佑中国人的守护者。龙，中华文明创始神话中最独特的元素，它飞入帝王家，被独占，最终定格在伯

他也飞入寻常百姓家被崇拜，成为民俗仪式代代相传。龙是中国人融入血脉、写进基因的守护。龙的传人名副其实。

汤加河是大熊猫的主要栖息地之一。这里保留了大自然原始的生态面貌，是世界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天然基因库和生命家园。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万物一体，融为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0: 三月的第一天，春寒料峭，唐家河迎来一场大雪。每年的这个时候，徐护院马文虎都会独自进山，在唐家河摩天岭一带寻觅大熊猫的踪迹。
1: 这个熊猫的那个爪子老了的，这个熊猫也是扒手的高手啊！
2: 这还有毛发，看到没？看到没？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个大家伙来了的，看嘛！用它的爪子把这桌子拉过来，这样咬断来吃。
3: 这个就是它用牙咬到一侧，它就带一个皮皮，形象程度都是一样的。
2: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还在树高头坐起的，看到没？这个白雪旁边
1: 有个白点点，看到那个就是熊猫的身子。
2: 它有可能完全有可能要打架，必须打架是要一只把另外一只要赶起走。
3: 看哪个打赢了嘛，他就争夺了交配权。
2: 大熊猫呢？它主要就是生存在我们山后有雪的山上，宁夏全是密密麻麻的野生建筑，肉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用我的单筒望远镜扫描，结果是熊猫在树上，所以说今天很有幸看到大熊猫。
0: 大熊猫自古就繁衍栖息于青川唐家河，已经有数百万年的历史了。经历沧海桑田变迁，至今仍有60余只野生大熊猫在唐家河栖息繁衍。

唐家河地处岷山山西，龙门山脉西北侧，摩天岭南麓，以原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原四川东阳沟和四川毛寨两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范围为主体构成，总面积868平方公里，